展电梯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全市近60家物业企业参与观摩学习。演练坚持讲解加实操加学习同步推进，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深度融入城市精细化治理体系。在惠新家园小区演练现场，维保技术人员讲解电梯日常巡检要点、常见故障诱因及应急救援规范，着重科普被困电梯后的安全常识，明确禁止扒门、蹦跳、倚靠轿门等危险行驶，引导物业人员把安全防范做在日常，抓在细微处。演练贯穿实战导向，真实模拟电梯突发故障导致人员被困场景。接到求救信号后，物业工作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安抚被困人员情绪。维保技术人员同步展开救援操作，边演示边讲解，逐一拆解操作步骤与风险防控要点，让参训人员在观摩中真正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本次演练坚持学练融合，采取现场讲解加实战操作同步模拟，做到讲解一步、实操一步、掌握一步。整场演练分工明确，衔接紧密，有序完成了险情接报、人员安抚、救援实施、事后隐患排查全流程环节。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教学，切实补齐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短板，推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以细节处守护群众大安全。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电梯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了相关人员的应急救援水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把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城市精细化治理整体框架，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聚焦群众身边的安全小事，细化安全管控措施，不断提升城市安全治理能力，筑牢民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

0: 近日，省道祁泰公路五台乡广兴荡至大房深高台子段建设工程项目迎来了关键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全力推进沥青路面铺摊作业，工程进展高效有序，预计今年九月底正式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祁泰公路德惠段全线贯通，彻底补齐区域交通路网短板。记者朱栋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省道祁泰公路五台乡至大房深段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全线已进入沥青混凝土面层摊铺阶段。这条路全长 18.858 公里，是德惠市境内祁泰公路最后一段未升级改造的路段。
0: 在项目现场，铺摊机、压路机、轰鸣作业、运料车辆往来穿梭，有序运转物料，施工人员分工明确，紧密配合，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条平整宽阔的全新沥青路面正不断向前延伸。目前部分路段沥青摊铺已顺利完成，在路面充分巩固化后，施工人员同步推进配套作业，精准施划车道线、路面边缘线等各类交通标识标线，进一步完善道路配套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的安全性与通行效率。据了解，本次工程将原有道路升级为沥青混凝土二级公路，路基宽度12米，路面宽度10.5米。原有道路为2007年建设的水泥混凝土三级路，经过近20年通行使用，路面病害频发，通行能力大幅下降，已无法满足当下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和区域交通发展需求，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十分必要。施工现场负责人王金刚。
2: 本项目于2025年7月12号正式开工，目前正进行主体结构的沥青路面施工，计划于2026年9月末完工通车。
0: 该路段通车后，将彻底打通省道祁泰公路德惠段全线通道，串联九台、德惠、农安三地，辐射带动松原、吉林、榆树等周边区域互联互通，对优化区域路网结构、缩短通行时长、降低运输成本、带动沿线特色产业落地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施工负责人王金刚。
2: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控工程质量，精细统筹施工安排，高效有序地推进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
0: 公路通百业兴，此次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将彻底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区域交通发展瓶颈，有效激发乡镇发展活力，为德惠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本年度助学贷款工作始终坚持应贷尽贷、精准帮扶的工作原则，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排忧解难。截至9月1号，已有1700余名大学生申请了助学贷款。在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和家长随到随办，流程顺畅。工作人员认真细致核对每一份申请材料，逐条讲解政策要点、申办流程以及后续还款相关注意事项，现场规范有序，服务高效。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等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按照2026年吉林省最新政策标准，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5000元，资金优先用于缴纳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可补贴日常生活开支。本年度助学贷款受理工作自7月6号启动，受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为确保助学贷款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前期筹备工作，全方位提升群众办事体验，真正把便民、利民、惠民服务落到实处。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王野。
1: 咱们都是生源助学贷款吧，就是给高中的3年级学生发放宣传手册，在社会上吧发放一些宣传单，完了进行广泛宣传。今年因为就是截止到9月30号嘛，现在贷款人数是将近1700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正常比较的话应该是比往年应该有所增加。我们今年吧要招聘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完了这不是增加了一些那个柜台，完了就方便学生那个办理。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争取那个就是应贷尽贷，保证所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那个贷到款，完了那个顺利完成学业。
0: 本台记者从旭、杨卓报道。

0: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好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呢，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未来72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呢，是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4度。

0: 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三中央街的位置上，目前三中央街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五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五道街目前是从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集中。同样在五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粮库胡同方向呢通向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1: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金风送爽，丰收再放。近日，米沙子镇南邙家村举办金秋庆丰收惠农文艺汇演主题活动。活动融入文艺表演、便民惠农市集为一体，以文化聚人气，以市集惠民生，以服务暖民心，呈现出新时代乡村丰收富足、文明和谐、活力迸发的生动图景。本次活动以弘扬乡土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为核心，紧贴农闲时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生产生活实际，内容丰富。活动现场来自长春市、九台区、农安县以及我市桐泰乡、万宝镇和米沙子镇的18支秧歌队伍依次展演，节奏欢快、质朴浓郁的民俗表演极具乡土特色。其中米沙子镇的当地秧歌队立足本地农耕文化特色，专门搜集整理各类传统农具作为表演道具，把传统耕作场景、农耕民俗元素巧妙地融入秧歌表演当中，以独特视角展现乡土韵味。都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活动还专门邀请了二人转演员，二人转小帽唱腔悠扬婉转，吸引了观众的目光。演员还带来了模仿秀节目，幽默诙谐的表演引来了阵阵掌声和叫好声。这边文体活动热闹非凡，那边惠农服务也实实在在。南邙家村同步配套开设金秋惠农大集，专门划定展销区域，坚持便民、惠民、利民原则。市集涵盖日用百货、特色食品、本地农副产品等，货源优质，价格亲民，既满足村民就近采购需求，也为村里的种植养殖户、小非经营主体以及商户搭建了零门槛、零距离的线下展销平台，让更多的人同享丰收喜悦与红利。米沙子镇南邙家村党总支书记王国栋：
1: 我们把这个文艺演出和便民市集办在一起，摊位全部免费开放，一分钱不收，乡亲们既能在家看节目放松心情，自家种的土特产也能就近卖掉，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丰收的好处。
0: 米沙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振宇：
2: 村里借着丰收在望的节点办这样的活动，用文艺节目凝聚人心，靠惠民市场带动乡村小产业，还同步普及各项民生政策，既丰富了广大村民的精神生活，也为我们全镇乡村产业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摸索出了一条非常接地气的好路子。
0: 南邙家村此次文化加市集加服务的融合式惠民实践，有效打通乡村文化服务、便民服务、助农服务的基层末梢，让乡村烟火气息更加浓郁，邻里乡情更加和睦，产业活力更加丰沛，以多元业态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近日，朝阳乡南岗村乡村篮球赛火热开赛，来自九台、榆树、岔路口以及朝阳本地的六支乡村队伍同场竞技，互相切磋交流。接地气的乡村赛事不仅点燃了村民运动热情，更吸引了周边县区、村镇群众前来观赛。热闹的乡组赛场让乡村烟火气、向心力持续升温。比赛在南岗村乡村大舞台露天球场精彩进行，没有专业的篮球场地，却有着最浓厚的乡村氛围。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默契配合，抢断、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展现出广大农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边，本地的、外县区的群众聚拢观赛，欢呼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榆树市大坡镇群众刘树田：
3: 南岗乡村大舞台办得好，我们特意慕名而来，到这看看，确实挺好，确实不错呀。
0: 依托南岗村乡村大舞台，村里时常在农闲时节组织开展体育赛事， 不仅有效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拉近了邻里的乡情，同时也打破地域边界，促进各县区乡镇的沟通交流，让文明新风进一步扎根乡土，为和美乡村建设凝聚起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报道。近日，刘广文葡萄采摘园的各类葡萄已经进入成熟胜果期，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藤蔓，满园清甜，生机盎然。园区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热潮，果农忙碌采摘，游客欢乐采摘，大棚里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走进刘广文葡萄采摘园，连片的葡萄大棚郁郁葱葱，藤蔓繁茂，层层叠叠的绿叶之下，一串串葡萄沉甸甸的垂挂枝头，多个品种错落分布，果实饱满紧实，果粒硕大，表层覆盖着一层天然果粉，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清甜的果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这里的葡萄甜度高，口感佳，果肉紧实，深受消费者喜爱。采摘园负责人刘广文：
4: 周末人流量多，就是往家有一个老客户，这早上就是给我打电话订了22箱，就早上7点就准时拉走，就7点人来取走来了。反正这陆续的这顾客也不少。
0: 采摘季开启以前，园区内日是热闹非凡，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绿荫葡萄园，穿梭于藤蔓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葡萄果串，亲手摘下新鲜果实。大家一边欣赏田园风光，感受夏日生机，一边品尝清甜多汁的葡萄，欢声笑语回荡在果园各处。园区葡萄采摘周期长，从7月上旬可持续至9月下旬，多品种错峰成熟，能够充分满足不同时段的采摘与采购需求。

0: 游客刘凤山。
1: 今天采摘的特别多，给孙子、外孙子或者亲戚好友啊，都带点儿尝尝鲜，看看品尝一下过夜这个葡萄。
0: 眼下满园葡萄正值最佳品尝期，硕果累累，甜度达标。刘广文葡萄采摘园持续对外开放，静待广大游客前来奔赴一场甜蜜之约。摘鲜果，品清甜，享田园，慢时光，沉浸式邂逅，秋日丰收美好。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

0: 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8: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
1: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俊。主持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0: 可以听到。
1: 啊，好的，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2度。那么未来48小时之内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天气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那明天就是双休日了，天气依然是很好的。大家如果有出门游玩的需求的话，可以尽情的畅玩，享受这个金秋的时光。好了，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在的天气情况。
0: 感谢场外主持，感谢，谢谢，再见。
2: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3: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啊，但依然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2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

0: 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直播平台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佑儿呀，
2: 我是老方啊。
0: 其实我觉得吧哈，咱们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期互动话题哈、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就不光说是可以看水果哈、就现在早上我一出门我就知道哈，
2: 这你不加件外套你就凉了。
0: 不是说早上一出门
2: 啊，
0: 你说这是秋天，
2: 嗯，
0: 我感觉好像离冬天都不远了。
2: 现在的时候就不用别个，在家我家门口放了两盆花，
0: 嗯，
2: 那花我瞅着早上起来让那个霜啊还是露水啊，
0: 嗯，
2: 给打的蔫头耷拉脑的。
0: 不行，你心疼心疼花，你给它搬进去吧。好像已经受不了现在外边的天气了。
2: 我已经准备了，准备让他们进屋了。再不进屋，好像不行了啊。这个、
0: 就这天一出来哈、我取暖费都准备好了。啥时候交啊？能不能提前供供暖呢？这要。
2: 我们家小锅炉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
0: 一早一晚啊，天气确实是挺凉的了。
2: 对
0: 啊，你想上也现在晚上出去砸个地摊
2: 啊，
0: 就得穿个大长袖了。
2: 对，
0: 要不然确实是挺冷的。
2: 你还是加个外套了，对不对？
0: 昨天晚上8点整 啊，给大家发了一期互动话题。
2: 什么话题？
0: 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就到了、
2: 咱们
0: 这边水果也蛮多的，
2: 大德惠来说啊，真的是泾渭分明，到春天了就是一过这个
0: 你再给我说一遍分明吗？不分吗？
2: 今年不打太分啊，但每年挺分的。
0: 就是咱们这一块哈、一年四季是怎么过的呢、
2: 咋的
0: 春
2: 啊
0: 秋冬
2: 夏呢
0: 不到啊。你感受到夏了吗？
2: 我感受到了，这两天有两天多热呀，
0: 秋多快呀、没灯咋地儿呢？我不说我买裙子啊，总共穿不到5回、夏天过去了。
2: 你是扛热不扛冷？
0: 我是怕冷不怕夜。
2: 怕冷不怕夜，就
0: 是、对的，
2: 对呀、扛热、耐热。
0: 所以说呀，这秋天其实也挺长的啊，秋天到冬天这个距离其实挺长的，因为它毕竟它占了夏天的半拉身子啊。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就来了，大家可以现在合计合计啊。
2: 今年不仅是这个秋天占夏天半拉身子，春天还占半拉身子呢。
0: 所以说，夏天就变成。没了，
2: 过去了哈。就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我在我认知当中的时候啊，秋天来了的时候，冻秋梨算不？
0: 秋梨都带秋字了，那必然它就算了。
2: 哎，对，那个梨就是上秋之后了，还当硬当硬的呢。啥时候那个梨微微要有一点软了，秋天就来了，
0: 能吃了。秋天到了啊，
2: 秋天到了啊。
0: 这张图片上面问的问题就是哈，有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如果说您能够想到一种水果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咱们北一轮幸运楼层是13楼，今天这个幸运楼层是没有硬性要求的，而且也没有标准答案的、你答什么都行，只要踩中13楼，咱就会送您米砖一块，北凉米业的啊。
2: 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客隆超市有售啊！咱们米砖发给你是什么样的品质的？
2: 质
0: 你在超市买到的20斤一袋、50斤一袋、多少斤一袋的啊？就是什么样的品质的？
2: 对，
0: 都是咱们。就是大众消费得起的一个价格，但是品质非常之高。咱们北凉米跟咱们合作了大概是有3年的时间哈，
2: 3年多
0: 差评口碑非常之好，你可以试一下啊。
2: 来吧，看一下好朋友们吧，看看他们那个这标准答案是什么，他们的认知当中的时候哪种水果一上市了咱秋天就来了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你的小脚丫，小脚丫就说了鸡心果。
0: 鸡心果
2: 这不是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他是北方人吗？
2: 咋的？
0: 有吗？
2: 有啊。
0: 哪个水果叫鸡心果？
2: 类似于海棠，比海棠还更好看一些。
0: 是不是通红，有点发长那个？
2: 哎，长溜的那个。
0: 那叫鸡心果、
2: 就鸡心果，而且它那个红的。
0: 那是所有海棠果里边我最不喜欢吃的。
2: 为啥呀？
0: 因为它面。我不爱吃面的，我愿意吃脆的。
2: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是脆的，它是脆里带甜，甜里带微微带。
0: 原来它叫鸡心果。
2: 叫鸡心果。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楼阿亮啊，海棠果。
2: 拉倒吧，海棠果现在就是海棠，现在就上来了。
0: 那现在不是？
3: 秋天吗？
2: 来啊，
3: 三楼，
2: 看一下三楼，三楼我们这边的好朋友们是胡家庄，胡家庄说了秋海棠，
0: 秋海棠，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我要低调葡萄，哎，对。葡萄就是秋天成熟啊，
2: 特别葡萄挂霜的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葡萄才好吃，
0: 尤其是那个什么山葡萄啊，
2: 嗯，
0: 你像山葡萄它这个品种哈，我是昨天才知道的，
2: 咋的
0: 哈，如果说不被霜打一下的话，它就是
2: 酸，
0: 就酸就酸，
2: 就酸就酸，
0: 然后你被霜打完之后，哎，
2: 啊，
0: 它就变甜了，
2: 是吧，
0: 它就有甜滋味了
2: 啊，
0: 嗯，
2: 哎，这个这时候我可以请你尝几个粒儿，
0: 嗯，
2: 因为我们家结的也不多，那
0: 臭这么些年
2: 啊，
0: 就听我尝几个粒儿。你快自己留着吧，我不要你那玩意儿啊，
2: 我们家一共也没吃
0: 太抠了，赶紧话了，我跟你说啊，要我要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话，我出来我给你买二斤都给你送家去，还给你尝几个粒儿，
2: 我那是我个人种的，
0: 那你给我买点也行。谁非得要吃你种的玩意儿啊，
2: 我种的跟那别人不一味儿，你知道吗？
0: 你种的啥味儿啊，苍蝇味儿啊，
2: 你知道，五楼风景女孩说了南果梨，
0: 啊，南果梨啊，
2: 嗯，南果梨，
0: 我就记得哈，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南方的网友 啊，
2: 嗯，
0: 他就是边吃南果梨边在那骂东北人啊，
2: 咋说，
0: 你们东北人真差劲，
2: 咋的呢，
0: 这么好吃的水果藏这么深。我才知道南果梨这种水果
2: 啊，
0: 那也太好吃了，
2: 真是的，
0: 你们东北人
2: 啊
0: 嘴真严。
2: 知道哪儿的南果梨，咱东北哪儿的南果梨最好吃吗？
0: 嗯，
2: 鞍山的，
0: 鞍山的
2: 辽宁鞍山的南果梨最好吃，
0: 嗯，我跟你说啊，其他水果啊，苹果，香瓜，
2: 哎
0: 啊，海棠果，李子，我通通喜欢吃脆的，唯独喜欢吃面的
2: 南果梨，
0: 就南果梨，唯独我就喜欢吃南果梨吃软的，
2: 我吃梨我都喜欢软的，你像那个茄梨，我硬的我一个都不吃，
0: 啊，
2: 必须要吃软的那种的，哎，南果梨也是，
0: 那可能岁数大了牙口不行，
2: 对。我现在都吃软饭，一直吃软饭呢。
0: 哎呀，别那么说自己啊！
2: 不仅吃软饭，
0: 来看一下六楼，百姓生活幺幺零
2: 啊，
0: 叫丰收果吧，丰收果。
2: 这我真不知道，这个突破了一个我的认知，我没吃过这种东西，
0: 我也没太听过。但是我觉得，既然他能说，
2: 啊，
0: 你看北方人嘛，
2: 啊，
0: 咱们德惠老铁啊，
2: 对啊，
0: 他能说出来，估计离咱们也不远啊。
2: 嗯，
0: 只不过不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2: 到几楼了？
0: 七楼。
2: 七楼，一达说了海棠。
0: 海棠啊，
2: 嗯，
0: 好。

0: 们继续来看一下八楼仙人球海棠果。
1: 嗯，九楼一朵两朵也说了海棠果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十楼喜鹊啊，葡萄还有丰收果，又出来
1: 一个
0: 丰收
1: 果。
0: 有没有哪位好朋友跟我们来说一下丰收果是什么样子的？
1: 长啥样事儿的？
0: 如果说你方便的话，可以放张图片我看一下。
1: 嗯，
0: 人风轻于海说了，你妈咋啥都不知道呢？就是你把这东西拿来。我可能我认识、
1: 啊、
0: 但是呢它叫丰收果我是真不知道，就好比说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我们单位同事任何一个你拿过来我都说啊这我同事叫啥
1: 对
0: 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
1: 哎
0: 啊、
1: 松哥说了南果梨和葡萄啊，这是几楼了、
0: 啊、11楼啊，
1: 11楼了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2楼无忧无虑的白云16。
1: 嗯，这就是，哎，这16不是，因为我在提半个月之前，2天之前，我创作之前还放个16呢，那16就是我那时候买的。
0: 那时候买的，那也不一定是那时候产的。
1: 那一定是那什么的。啊，对对啊。
0: 16是什么时候成熟？但我觉得最好吃的。
1: 每年中秋节之后。
0: 那不也是秋天了吗？
1: 哦，对，中秋节之后。
0: 这还没过中秋呢。
1: 但是现在的时候，大棚扣的可能是。
0: 哎呀，咋说呢？就是说现在。啊、你吃想吃哪一种水果还分季节吗、
1: 啊、嗯
0: 要不怎么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反季水果，
1: 对
0: 是是
1: 对，
0: 你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水果，想吃到的那个水果、
1: 嗯、
0: 就看它是不是时令水果了。
1: 哎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到13楼了啊。
1: 嗯，
0: 13楼晨晨啊，他说是苞米。
1: 这个绝对不是水果，
0: 有水果玉米。你要硬是往上贴的话
1: 啊，
0: 好像也没毛病，倒也行
1: 啊，
0: 是不是哈？你就说吧哈，所有的评论区里边哈，
1: 就你这一个，
0: 全是水果，就你出了一个苞米，然后他还踩中幸运罗层13楼了，
1: 给不给
0: 他？这玩意儿你挺难为我呀，我话都说出去，我说今天无论你发的是什么样留言，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0: 给吧，比比比！
1: 恭喜晨晨踩中幸运罗层，
0: 就现在给的我这个窝火、啊，你说？
1: 恭喜晨晨踩中幸运罗层13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明天你全天都可以去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龙超市里边去领取米砖一块啊！
0: 嗯哼，
1: 来 VIP 免费说了海棠果，
0: 海棠果，哎，晴空万里。嗯，葡萄，
1: 上回叫雷人山说了海棠果，
0: 嗯，小鸡炖蘑菇、
1: 啊，
0: 秋果，
1: 哎，秋果也是，
0: 秋果，我觉得它这个范围就广了吧？
1: 对，秋果
0: 它是不是代表很多种水果啊？
1: 不是，秋果其实也是海棠的一种，
0: 就是一种，它就学名就叫秋果。
1: 你记不记灯笼果？
0: 灯笼果我知道啊，
1: 就是可能有的人管的，我感觉它俩长得很像，就是可能就是
0: 叫法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叫法都不一样。
1: 对，那玩意儿上霜一打之后，通红通红的那种。
0: 你就像是我们家那边哈、
1: 啊，
0: 有一种水果，它也是秋天的时候会很多，它会成熟。
1: 啊、
0: 我们家那边叫拖把，咱们这边叫山草莓，
1: 山草莓
0: 或者野草莓，叫法就不一样。
1: 我没见过那东西、啊，
0: 就长得很像草莓，它是一个粒一个粒、
1: 啊，
0: 它也有点酸，微甜的那种东西。
1: 不是那个桑葚吗？
0: 不是桑葚，
1: 不是桑葚，
0: 不是桑葚。
1: 拖把，我听过这个名，
0: 叫拖把。我们家那边有麦子，
1: 我好像吃过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道。
1: 有道有道说了，小时候院子里啥都没有，就秋天就到了。现在啥都有了，水果超市你就挑呗。
0: 非得挑那种秋天下来的果儿，难为自己干啥呀？这先应的那句话，没苦硬吃是吗？不是。
1: 听到说今天说了沙果、嗯，对不对，圆圆？
0: 沙果
1: 啊，
0: 沙果是不是就是透红的那个，就挺长的？刚才他说的什么什么叫什么果来着？
1: 就是那个丰收果啊，
0: 丰收果是不是就那东西啊？
1: 我不知道。
0: 就是你一听这个沙字儿、
1: 啊，
0: 这个果我就不太爱吃。
1: 得的，不脆。
0: 一听沙字儿，它就面的糊的，谁吃啊？
1: 你这么说，你就不用说别的，每年到4、5月份的时候，你上咱们二道街，
0: 那不春天吗？
1: 和平路2道街口那块儿、
0: 嗯，
1: 有几家卖果树苗的，
0: 嗯、
1: 你就问他，你说我让买点那个秋果，
0: 买秋果，
1: 哎，对，你知道他能给你推荐出多少种不？
0: 那不都叫秋果吗？是吧？
1: 他那个果树，
0: 嗯，
1: 果树苗，
0: 嗯，
1: 他能给你推荐出50种左右
0: 啊、哦，都是秋果，
1: 都是秋果，什么鸡心果，什么奶油果，什么就
0: 那不还是吗？他不就是个统称吗？
1: 就
0: 跟菠萝似的
1: 啊，长得不太一样，哎，
0: 啊、那下边为什么有凤梨？凤梨就是菠萝的一种。来看一下如鱼得水
1: 啊，
0: 秋天的葡萄，秋果跟葡萄，
1: 哎，秋果跟葡萄啊，蓝色背景说了，南瓜、梨、葡萄、车厘子。车厘子是春天，
0: 不是，我甚是怀疑它这个水果当中有卧底，你看着没，有个南瓜。那南瓜是卧底呀、啊、谁里边了，
1: 谁到了。
0: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你

0: 忽略了一个咱们大东北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秋季水果，
1: 啥？
0: 甜杆儿。你只有在秋天能吃着
1: 那玩意儿，
0: 而且甜杆儿、啊、哈，就跟刚才我说那山葡萄是一样的、
1: 啊、
0: 你必须要双打一下它才甜
1: 啊，
0: 你双不打一下的话那甜杆儿都不甜。
1: 哎，真别说甜杆儿绝对是
0: 嗯、
1: 哎，现在的时候这甜杆儿
0: 多有代表性的东北的一个水果啊，
1: 东北甘蔗，东北小甘蔗。
0: 对呗，东北甘蔗
1: 啊，东北甘蔗，这该说不是，那玩意儿真吃挺好。
0: 好嘞，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轮啊，彩中幸运楼层的是晨晨、嗯、啊、
1: 哎，
0: 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
0: 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克隆超市，周六领去啊。
1: 哎，来吧，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主要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咱们对大德惠了解的多少？我就下面这个题就立马就体现出来了啊。
0: 对德惠了解多少？
1: 对，
0: 我爱德惠，我在德惠生活近20年了，我就觉得德惠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除了我不分东南西北。
1: 呀，那我这个题可能就卡在你卡点上了，
0: 卡着我了。我了
1: 哎，必须卡着。你就说一说德惠你知道的比较有趣的村屯名字。
0: 这一个事儿你难不倒我。
1: 哎，
0: 大眼嘴、二眼嘴、三眼嘴、四眼嘴、五眼嘴、六眼嘴，哎，没有没有六眼嘴是不是？
1: 没有，到四眼嘴，
0: 哎、
1: 四
0: 就到四眼嘴，
1: 四眼嘴就没了，
0: 是不是？有没有趣？我还以为这是个玩笑，
1: 啊、
0: 就我刚到德惠的时候，我一度以为这是个玩笑，
1: 嗯、啊，
0: 因为我公婆家是在大清嘴，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就到那个村里说这是什么乡镇啊、
1: 嗯？
0: 大清嘴乡镇，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往德惠走嘛，哈、
1: 嗯，
0: 这是哪里？这是二清嘴。哪里？这是三清嘴，我一直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
1: 啊。
0: 后来我发现真的有，完我还很打趣的说了一句：“
1: 啊、
0: 哎呀，不，前面不会是四清嘴吧？”对啊，
1: 没毛病，
0: 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对对对对，九台边上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0: 九台边上靠的，你、啊、意思就是离德惠很近吗？
1: 对，
0: 我不告诉你。
1: 九台边上靠的是八台，
0: 八。九台旁边是八台，
1: 对、
0: 啊，八台是德惠的，
1: 嗯，不是八台不是德惠，
0: 八台也是九，也是
1: 九台的
0: 啊，也是九台的，
1: 对，
0: 但是它有乡镇叫八台，人家说什么的，人家说
1: 德惠
0: 啊，不是德惠，就是北方这一块给地名取名、
1: 啊、
0: 就特别的随意，
1: 可随意了，
0: 就为什么说在北方这一块名山大川啊，就是不出名儿，
1: 那、
0: 啊、因为啥？因为名字上不了台面。
1: 那个你知道
0: 什么屁沟山
1: 是啥不？
0: 啊，什么
1: 叫舞台？
0: 叫舞啊，还有个叫舞台的呢。
1: 你往那边损去吧。
0: 难道还有六台？
1: 你
0: 七台？
1: 你猜呢？
0: 九台、八台、七台、六台、五台，我真听。五台我真听。
1: 再要反过来说啊，就是
0: 你就说起名字是不是就特别随意？
1: 特别随意，
0: 好随意。
1: 而且我们这里有好多名字还不是我们本地人起的。
0: 那谁起的？
1: 嗯，当年修铁路的时候，
0: 嗯，
1: 俄罗斯人
0: 啊，他给起的，
1: 他给起的名字
0: 啊，原来就是他们起名字也这么随意。
1: 他们只不过是后来的时候，
0: 啊、
1: 你知道，中国老百姓按照人家那个名字叫下来了，
0: 嗯、
1: 这个名字很拗口。你像我小的时候，在我家，我老家叫侯家烧锅。
0: 侯，哎呦我的妈，这么拗口呢吗？
1: 拗口嘛，就是因为我家姓侯嘛，老家人里面开，曾经我祖辈开过烧锅，
0: 嗯，
1: 就叫这个名字，没毛病吧？
0: 嗯、
1: 后屯叫侯家油凤，也没毛病吧？
0: 哎呀呀呀，嗯，就所以说
1: 是是，
0: 就是这些名字一听起来就好东北，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就很东北吧。你知道我挨着这个屯的名叫啥不？
0: 叫什么？
1: 科尔苏。
0: 叫科尔苏，哎，是不是有人给起的？
1: 应该就是有人给起的，
0: 是不是？那你看这名字画风一下子就变了嘛，
1: 对、
0: 啊，是吗？
1: 科尔苏，哎、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好朋友们啊，就是说一说你知道的，在咱们大德惠最有趣的村屯名字叫什么、
0: 嗯？
1: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你定，
0: 新楼层我们就定一个，因为毕竟有趣的哈、
1: 啊、
0: 还蛮多的，
1: 对啊，
0: 定的稍微高一点吧，
1: 啊，
0: 九楼。十六楼，高一点也不敢超十楼。谢楼层九楼跟十六楼啊，踩中九楼的好朋友呢，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嗯，
0: 踩中十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咱们这个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要你说出来是德惠的一个地名就 OK、
1: 哎、
0: 啊。
1: 你知道我三山，我知道一个名字叫啥不？火烧窝吧。
0: 难道它不是一部评书吗？
1: 你们想知道火烧窝不怎么来的吗？
0: 嗯，
1: 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
0: 关注德惠融媒啊，
1: 有
0: 一期是那个相，不是那个
1: 评书。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吃大盘鸡、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真的吗？管它真假，转。小区附近有氯气泄漏，不可能吧？哎，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再加几句。专家建议紧急逃亡，转。紫菜是废旧塑料袋做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
3: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会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4: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做文明网民。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5: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气温-13度。昼夜有15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狩猎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雨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雨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明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
3: 哎，
2: 就是说德惠下边的这些乡镇或者是村屯的名字，你觉得哪个名字比较有意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幸运楼层是9楼和16楼，踩中9楼的好朋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
0: 踩中16楼的好，我们将先说北凉米业的米砖吧。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2: 踩中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哦。
0: 我们的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 C 级水源保护区，它那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含有钒、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绝对的滋养身心。咱们身体70%都是由水分组成的，所以说给自己补水的时候，那你不得补点好的吗？
2: 那对呗，
0: 车你都知道加95的油，那你车才多少钱呢？是吧？
2: 你在这埋汰我这加92的油的呀？
0: 你的身体这都无价之宝。
2: 我现在加的就是92号油，
0: 是吧？这两天据说是油要涨价了，又要。
2: 那你那日月泉是不涨啊？
0: 不涨
2: 就行了。
0: 日月泉不仅不涨，最近还有一波羊毛，咱得薅得啊！日月泉的这个前天进水的时候进回来1000多箱，回来发现标识给印错了。
2: 商标上出了一点点问题，
0: 哎，
2: 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销售，
0: 对，
2: 所以说他只能是低价处理了啊。
0: 对对对对，
2: 这波羊毛大家一定要去薅。
0: 嗯，
2: 地址呢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想薅这波羊毛的好朋友抓紧时间去啊。
0: 嗯，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啊。可能这个他这水煮茶是最好喝的，我用是尝试着用这个水来煮煮茶，特别特别好，啊。
2: 手里不有吗？来吧，展示。我上次说什么来着？
0: 啊，
2: 我说那北凉米业白总就不能把米砖拿上来，我也可以展示一下呀。
0: 啊，
2: 我跟你说，在不久
0: 的
2: 将来，我们就可以3、2、1上链接，就可以走这套路了。
0: 也可能会，也可能会啊，
2: 对吧，
0: 也可能会啊，
2: 很快的啊。
0: 对对对对，咱们刚才的时候说我们德惠比较有意思的地名啊，刚才我说了嘛，有个火烧窝棚，大清嘴的，那个知道吧？
2: 火烧窝棚，它是个村名，
0: 村屯，一个屯子的名字，
2: 一个屯子的名字，
0: 叫大那个火烧窝棚。
2: 我知道的很少，我知道的也就是我去过的那么几个地儿
0: 啊。
2: 我知道什么达家沟，
0: 哎，
2: 岔路口
0: 啊，
2: 松花江，
0: 嗯，
2: 大清嘴
0: 啊，
2: 也就是这些
0: 这些地方。
2: 啊，然后我还听过比较隔路的一些路段啊，就什么哈拉哈，在
0: 对哈拉哈，
2: 是不是？还有布海，
0: 布海
2: 香瓜比较出名。
0: 布海在跟德惠之间，你知道有一个屯子的名就特别好，当年曾经有一个站整得老大了，
2: 叫什么
0: 虎市。
2: 虎市
0: 啊，
2: 哪个虎？
0: 老虎的虎，
2: 市场
0: 城市的市。
2: 所以它的由来是
0: 我们不知道。我这因为有历史的东西，我不敢去评价。
2: 我还以为那块出现过老虎了。
0: 没，我当年也这么想过，这是不是出个老虎啊？
2: 有没有就是咱们德惠就是稍微上一点年纪的，然后在那周边的，然后德惠有这么一个叫虎市的地方，这个虎市它由来是什么？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讲述一下啊。
0: 而且还有，你像那个咱们的德惠往那个哪块往过街走啊，那边有一个屯子名，二哈塘。二道哈塘，
2: 是我理解的那个二哈吗？
0: 不是
2: 啊，他必须连起来念二哈塘。
0: 二道哈塘，后来就是人说了，就
2: 到底是二哈还是二道哈？
0: 我在地图上找的是叫。
2: 行了，你别在地图上找了。
0: 哎，我那天的时候，我就出这个啥的时候，我找了好多这个图片，结果是我上周找的，这周一直没来得及说嘛，那图片过期了。
2: 现在全靠蒙
0: 啊，
2: 一直全靠。
0: 我找了好多这德惠很有意思的地名、村屯名字啊，这真的就是咱们这个在咱们德惠这块来说的时候，有好多村屯的名字都特别的有意思。
2: 人风清玉海给你纠正了，
0: 咋说？
2: 那不是二道哈子吗？
0: 对，但是你上地图
2: 过吃，
0: 你上地图上找去，它叫二道哈塘。
2: 好吧，就是大家知道哪些德惠一些比较有趣的地名
0: 啊，
2: 村子、屯子、乡镇啊，就什么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对。
2: 然后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或者在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对。
2: 现在目前是需要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如何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老方教你一下啊。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呢是三组数字897，就是 DH897897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2: 嗯，
0: 而且
2: 我们抖音直播间啊，以后要幸福的一位好朋友说了，还有杨八郎，有这地儿吗？
0: 有，在我们我这
2: 啊，那我知道了
0: 啊，
2: 肯定有个地儿要叫杨九郎，还有一个叫杨十郎的，对不对？
0: 杨
2: 啊，
0: 真没有，
2: 这没有啊？
0: 没有，
2: 不是这个就不排了
0: 啊，
2: 这个跟大清嘴二清嘴那不一样
0: 啊。
2: 杨
0: 八郎这地方有，
2: 没有杨九郎？
0: 这是个村儿，这是个村儿啊，杨八郎村儿。嗯啊，后来的时候可能姓杨的太多，杨八郎，就是，而且我们这块真的就是起的好多名字都特别特别。
2: 对，我不说了吗？东北这一块哈，
0: 嗯，
2: 他也不知道是人懒
0: 啊，
2: 懒得思考是怎么着，起的名字特别的接地气。
0: 对，
2: 就是甚至说是当地有啥他就叫啥，
0: 哎，
2: 曲家屯儿因为啥？姓曲的多，所以叫
0: 曲的。对对对对对
2: 对。王家屯儿因为啥？姓王的多，叫王家屯。然后在我们家那一边哈，有一个地名特别的有意思啊，叫傻子屯儿。
0: 这屯的傻子多呀？
2: 顾名思义
0: 啊，
2: 对。在那个年代，
0: 嗯，
2: 就是可能智力有问题的一些孩童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那个地方呢就逐渐就变成傻子。现在可好
0: 了，
2: 现在人开发起来了。
0: 哎呀呀，
2: 那高楼大厦盖的呀。
0: 啊，那个你看我们咱德惠这边，我知道还有个屯子名叫什么呢？
2: 嗯，
0: 菜园子。
2: 菜园这我听过呀。
0: 嗯，有香。
2: 嗯，
0: 我那有个屯子就叫菜园子，我小的时候就纳闷儿，咋的了？他就说上菜园子，我说前园子后园子，
2: 还以为要上菜地呢，
0: 啊，
2: 是吧？
0: 对，哎。
2: 然后在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地方啊，
0: 嗯，
2: 叫什么街呢？叫奶子街。
0: 是啥街？啥街？
2: 哎，就是你想的那个。对，各位老铁们，不用害羞
0: 啊！
2: 来，收起你的羞红的大苹果，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字面意思。
0: 哎，
2: 这个地名就叫奶子街。因为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0: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这条街道哈，在很久以前，
0: 嗯，
2: 总会有一些妇女在这个位置奶孩子，
0: 哦，
2: 所以他叫奶子街。
0: 这帮妇女都集中，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就叫这个名字。你要不信的话，上吉林去求证去，那离我家乡成近了。
0: 哎呀，
2: 我小的时候就听过，但是没深究过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就是，
0: 哦哦，
2: 我说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
0: 嗯，
2: 问了一些上岁数一些老人才知道啊，原来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啊，就
0: 那个那可以说，就真的咱德惠这个村屯的好多有意思的名字，一会儿大伙儿都别咱俩说太多了，是吧？让他们一会儿
2: 把机会留给你们，然后大家也说一说，
0: 嗯，
2: 看德惠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村镇的名字，
0: 哎，
2: 啊。
0: 啊，就来这个昨天的时候，现在少了。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个诈骗短信，
2: 你被诈骗了，
0: 让我快速的把钱汇到一个银行账号上。
2: 那咱不能汇，啊，
0: 工商行的啊。我以为现在的时候诈骗短信这么少了，可能不一定是骗子了呗。
2: 那不行啊，现在骗子还少吗？啊，
0: 想想不对，过了半小时之后，顺手我就回了一条信息。
2: 你怎么回？
0: 已存五千。
2: 已存五千。那所以说，哥，你存了吗？
0: 请查收。你我哪有工夫去给他存去啊？
2: 你调理他
0: 啊。
2: 啊，好。
0: 完了之后了，结果收到的回复是啥呢？
2: 嗯，
0: 又过了一个来小时，
2: 嗯，
0: 我已经跑了四趟银行了
2: 啊，
0: 还没有收到你的钱，你是个骗子。
2: 我骗了这么多年，我头一回被骗，
0: 哎，
2: 就折你手里头了，是吗？但最近我也是遇到了一个挺糟心的一个事情，
0: 嗯嗯，
2: 就是我闺蜜昨天跟我联系了
0: 啊，
2: 就是这个事儿，我昨晚上听完之后，气得我一宿我都没睡觉。
0: 咋的了？
2: 她老公太不是玩意儿了。
0: 她老公
2: 要说人这一辈子哈，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0: 啊！
2: 你知道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0: 嗯，
2: 她跟她老公他们两个啊，她都怀孕了
0: 啊，
2: 她老公还让她喝酒。你说心多大呀？其实我觉得吧，哈，你看大家 介怀这个事是因为什么？怕酒精这东西会伤害到婴儿啊！
0: 啊，对，
2: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对不
0: 对？
2: 你伤害到孩子呢，就不好了呗，
0: 对
2: 哈。
0: 对，
2: 关键现在哈，事实证明真的孩子受到伤害了。
0: 咋的了？
2: 就是这孩子出生之后哈，就因为喝了酒，基因突变，跟他亲爹血缘关系一点都没有了。这给我气的呀！他爸 O 型血，这孩子喝点酒之后就变 AB 型了。太生气了，我说这张爹的一点都不负责任，我说离婚必须离婚，而且哈、啊、你还不能就是说就这么离婚，你得告他、
0: 啊、
2: 得让他净身出户。没有这么当
0: 妹的
2: 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
2: 怎么了，
0: 就是你这老妹儿喝酒喝的基因突变呢？
2: 太气人了，
0: 太气人了，
2: 一个男人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0: 啊、你离你这塑料花姐妹花远点吧。
2: 我要离他远点吗？
0: 你离他远点吧。前两天现在的时候，这个一扒拉朋友圈，我发现啥人都有啊，就是特别段子里边也是，你有人发啥段子都有。我前两天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女在那发了一个那个段子，
2: 嗯，
0: 哎，就算女人如衣服，姐也是你穿不起的牌子。
2: 嗯，有这么说法？
0: 是不是？
2: 对呀。
0: 当时我评论第一，我就评论了。
2: 你咋说？
0: 再贵的牌子，试穿也不要钱的。
2: 哥，你这话太毒了。
0: 嘚了啥呀，
2: 反正也是面对这种能嘚了吧嗖的，
0: 谁到了
2: 你就必须怼回去，
0: 这谁俩呢，
2: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啊、
0: 哎、
2: 就是每天你早起15分钟，不用太多啊、哦、早起15分钟，这样你一年下来就会比原先多了91.25个小时，你比不早起的人啊多了91.25个小时，
0: 多了9.25，
2: 你多这些时间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听起来很棒
0: 啊？
2: 他问完我之后我是这么答的，我喜欢睡懒觉。
0: 没毛病。那个现在的
2: 时候、嗯、
0: 啊，就是真的是人心狗肚皮，你必须得防着点，不论你什么闺蜜，你什么哥们儿，还包括陌生人，你得防点，
2: 防火防盗防闺蜜。
0: 哎，那天吗，我隔壁老王骑个摩托车路过，
2: 隔壁老王一听就不是好人。不信你换个姓呢。
0: 老张
2: 啊，隔壁老张好像也好不到哪去。
0: 说住隔壁的姓啥都没好，是不是？
2: 对，
0: 那个有一哥们骑摩托车路过一桥下、
2: 嗯、
0: 看见桥底下是啥呢，有个要饭的，
2: 哎呦那么惨，
0: 把这桥上一块砖给抠下来了，
2: 他里边是不是藏东西了，
0: 往里塞钱呢，
2: 哎呦，因为他没有地方存啊、
0: 哎、
2: 是吗？
0: 又过两天之后他又路过这样子、
2: 嗯、
0: 哎，又看见那个要饭的给那
2: 还往里伸，
0: 往里塞钱呢，
2: 你可不能动这歪心思呀！
0: 啊，
2: 那人家攒点钱不容易。
0: 他就想了，你这、
2: 啊、
0: 要不咋说呢？这老王不是啥好人呢？
2: 对呗，你可不能这样。
0: 看着这知道了，这一定是那个要饭藏钱的地方。
2: 他去
0: 了。要饭现在有钱呢，
2: 嗯，
0: 一定里边不能少藏了啊！
2: 哎呀，
0: 那天就也不知道咋整的，虎了巴的，没啥啥好心眼就去了。
2: 嗯、
0: 到那嘎达吧，把摩托车停下一看，看试试看看那要饭的没在那块儿。
2: 嗯。
0: 到桥底下抠、
2: 嗯、
0: 开了，那把那砖拿开了，
2: 里面有什么呀？
0: 10块钱。
2: 10块，
0: 还有一纸条，
2: 还有什么？
0: 这10块钱是给你打车回家的。
2: 然后呢？
0: 再一回头一瞅，摩托车被那要饭的骑走了。
2: 套路、
0: 啊。哎，
2: 防不胜防、啊。
0: 对、哎，所以说你就不要占人什么便宜的心眼儿。
2: 就说是的哈，
0: 哎、
2: 不说了吗哈？你占不了便宜，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对，
2: 掉下来的不是陷坑，不是大坑，就陷阱。
0: 哎现在好多女生都向往着说是找一个啥样的对象，包括现在自己有老公的女生都渴望着自己身边的男人是啥样式的呢，
2: 嗯，
0: 早晨6点钟准时起床
2: 啊，这个可以有，
0: 对吧，晚上9点钟准时上床睡觉，
2: 这个也可以有，
0: 不抽烟不喝酒，
2: 嗯，
0: 不逛夜店，
2: 嗯，
0: 没有绯闻，
2: 嗯，
0: 哎，生活中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2: 嗯，
0: 不藏私房钱，不玩微博微信，连暧昧短信都不允许有，稳重随和，平时静静地搁那思考未来，是不是这样的人？就要不就是读书学习，
2: 要求有点高了吧？
0: 啊，衣着要整洁，而且要常新，是不是？
2: 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0: 嗯，
2: 除了踩缝纫机的，现实有吗？他们都在踩缝纫机吧？
0: 啊，
2: 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这都是你们女人，
2: 我们想要的，
0: 想要的呀。
2: 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绝对没有，
0: 是不是？
2: 嗯，
0: 就现在女生好多女生的标准定的太高了，
2: 对呗？
0: 你那个标准的话，不在里边踩风机都对
2: 不
0: 起你
2: 要求。不行，你也去找去吧。
0: 来，我再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知道的咱大德惠这边特别有意思的村屯的名字，就听着特别嘎咕的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呢是
2: 9楼和16楼，
0: 嗯，财政呢9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北梁米业的米砖一块，16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开讲了。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5: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6: 老板，多放辣椒。
7: 好嘞。
5: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梁米业错不了。北梁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2: 本栏目奖品由北梁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评时间9:22，您的锁定，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咋的了？不行，你把嘴落下吧你啊！
0: 我这一直想说，好不容易就锁定的频道是 FM 八，
2: 那不一回事吗？那能咋的？哎、说啥还不行？
0: 这个词在我家嘴里就吐不出来了。
3: 我怀疑你的嘴是租来的。
0: 谢谢，撞毛要还啊！来吧，问分享下半段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好吧？你知道的，咱们德惠有一些村屯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啊，你都知道哪些？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是9楼和16楼，采用9楼的。

0: 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十六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看我们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一楼啊，这是新朋友吗？
0: 新朋友应该是
1: 叫韦启嘉祥，
0: 韦启嘉祥
1: 啊，他给出的答案是杨八郎。
0: 对，
1: 你是不是在我们刚才的抖音直播间？是你吗，好朋友？经常参与啊，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奖品了。
0: 对，多参与，多关注啊。二楼，哎，晴空万里说了，暴虎山
1: 。
0: 大地沟那边的啊，暴虎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有道，是巨勇，
0: 是巨勇，
1: 真的有吗？
0: 真的有啊。
1: 是巨勇，
0: 对啊，就是我说那个二大化堂边上就是巨勇
1: 哦，这三个字
0: 啊，对，就是这个，就这三个字，是巨勇。
1: 好的，四楼，
0: 四楼小鱼炖蘑菇说了，夏天店许油坊，
1: 你说这夏家店吧？
0: 对，
1: 许油坊
0: 啊，这很正常，不算那个啥啊。
1: 接下来看一下五楼，
0: 此处省略
1: 万字儿啊，曹家窝吧，
0: 茶条林子，你也没去过啥远地方。就在夏天这边的家转悠了啊。
1: 六楼
0: 晨晨说了岔路口
1: 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笨笨大清嘴。
0: 八楼霍家庄说了，和平有个剑家屯儿，哪个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哪个剑啊？
0: 我告诉你哪个剑啊，就是在咱们那个，你到五五道街外环那个位置。就是对面有个养老院，它那名字上面就有这个剑字儿。
1: 叫什么？
0: 剑家屯儿。
1: 剑家屯儿。
0: 这剑家屯那个剑字儿，就是那个养老院上面那个屯那个什么。
1: 你说的这个好渺茫啊，我觉得好模糊啊。
0: 家居站对面那样子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家居，恭喜家居彩中县楼层九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稍后
0: 请
1: 您电话发送过来，郭家。
0: 我这
1: 我都知道了，你们说一点我没听过的呗。
0: 对。
1: 十楼
0: 喜鹊说了烧过
1: 啊，烧过
0: 啊，酿酒的地方，老人那个古代的时候，在几十年前管酿酒的地方都叫烧过，这个地方是正常的，这个是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一朵两朵，
0: 三角泡，这个地方我知道，岔路口的。三角泡，莲花泡，
1: 三角泡，
0: 哎，
1: 好，来看一下
0: 那边水比较多啊。
1: 十二楼，
0: 君临天下说了啊，印马河，秀岩，刘家店，小泉沟。
1: 哎呀，你知道这么多地儿吗？那印马河我知道，其他的那些还真没听过。来看一下十三楼
0: 啊，
1: 蓝色背景，十二马架子是这是什么？
0: 十二马架子啊，
1: 它
0: 后边说了
1: 是个地名吗？
0: 十二马架是啊，
1: 这。就叫十二马架子，
0: 这是个村的名儿。达家沟的有十二马架子村，
1: 还有那个窝虎村。
0: 你说十二马架子
1: 楼家丹城，
0: 那个在那个什么，在达家沟有一个真叫六马架，好像七马架、
1: 八马架，一直到
0: 十
1: 二马架子是吗？
0: 都是那撇子，但是具体我
1: 你就说以前是有多不愿意动脑
0: 啊，
1: 一点都不愿意动脑啊。
0: 卧虎村其实不是卧虎村，是卧虎村啊。楼家啊，丹城，你一瞅你家里面就是靠山那撇子的啊。
1: 接下来看一下十四楼
0: 啊，
1: 大方身如意得水的啊，
0: 大方身
1: 梨
0: 树
1: 园子。秋季粉儿啊，
0: 那个这个不叫秋季粉儿，
1: 叫
0: 裘家粉儿。那个裘字是单立人加个那个酒那个愁。其实在姓里边
1: 叫裘家粉儿，
0: 叫姓裘叫裘家粉儿。
1: 十五楼
0: 啊 ，VIP 免费说了鸭蛋筒，八棵树
1: 是咱这儿的吗？
0: 对呀。八棵树好像不是咱这儿的吧？
1: 我记得是榆树的吧？
0: 榆树那是五棵树
1: 啊，那是。
0: 反正也是有五棵树了，
1: 哎呀，都太像了，
0: 有五棵树了，挨着那六七八棵树就不带眼的。你试着捋能找着，兴许就
1: 捋吧啊。好，
0: 那鸭蛋筒是哪块儿？真不知道，应该我估计 VIP 免费，他家应该是榆树这撇的，五棵树这边的啊。
1: 来看一下十六楼
0: 啊，我要低调，恭喜我要低调踩中幸运楼层啊！你是十六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他说了啊，天台五门张。
1: 天台是一个地方，午门章是一个地方，是不是？
0: 哎，午门章不是天台的午门章
1: 啊，天台午门章它是一个地儿。
0: 其实就在南德威西，但简直往北走，
1: 嗯，
0: 就是高速穿过那个。
1: 我脑子里没有地图的，不用给我指，我也不去。
0: 哎呀。
1: 好了，恭喜我要低调彩妆现有楼层十六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稍后您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嗯，第二周先说了，杨八郎、五门张、小天启、我寻思大园，让台风。

0: 八威给拐跑了呢，那可白瞎了。
1: 那都啥时候的事了还八威，现在九威都过去了，
0: 那半个月了啊。
1: 仙人球啊，杨八郎，同泰祥的，
0: 对啊，以前就是和平的，他那个地方是风景园，说了单程子、欢子洞、套子里、上台子、船厂，一圈圈就天台着啊。
1: 嗯，来看一下百姓生活110啊，
0: 腰窝棚、
1: 腰窝棚、
0: 火烧
1: 窝棚、双峰村，
0: 嗯，大清嘴的，嗯，那个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西北天大风山的、
1: 大风山的。一打啊，太平庄，
0: 太平庄啊，对，
1: 听起来有点
0: 有这地方啊，
1: 有点害怕了。
0: 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那个边杠的烧锅的，
1: 烧锅的
0: 啊，他家是那儿的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丽飞，丽飞给出的是狼洞村，前湾子
0: 啊，舞台的有个狼洞村，
1: 舞台的
0: 啊，
1: 舞台是德惠的，
0: 舞台对啊，
1: 舞台的狼洞村是吧？
0: 对对对
1: ，OK OK。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首先是13楼的晨晨跟9楼的家居，您是获得了由北梁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龙超市啊。那么彩中16楼的我要低调，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您的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在此要温馨提醒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就作废了啊。当然了，守候在我们直播前面的各位好朋友不用着急，我们会在短时间之内啊，把我们这个获奖的这个名额会向我们网络直播上的一些好朋友倾斜一下。
0: 对
1: 啊，然后当然了，现在大家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官方公众账号，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进行互动啊。
0: 对对对对，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时候，您搜一下我们的897啊，你也可以看得到啊，白星通897，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了，包括我们的抖音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白星通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啊。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艾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他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他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他。而艾米呢，其实啊也在看他。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互相引荐各自的孩子。麦克订了去维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机票，准备在白色沙滩上向艾米求婚，戒指盒就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的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地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地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地往下掉。 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 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的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闻听一种怪病，福尔部落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在篝火旁剧烈颤抖，数周内死亡。她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刃，脑电图显示特征性节律波形，发病仅一个月便离世。1976年，盖杜谢克获诺贝尔奖，但真正谜底直到1982年由斯坦利·普鲁西纳揭开。他将感染脑组织反复纯化，排除所有已知生物体，最终剩余物只有蛋白质。他创造软病毒一词，却面临悖论，无 DNA 的蛋白质如何繁殖？答案在折叠方式，正常软蛋白呈螺旋状，错误折叠的扁平蛋白会迫使周围正常蛋白效仿，像多米诺骨牌般扩散，最终摧毁脑组织。这是库鲁病、 CJD、 疯牛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的共同底层逻辑。书中其他故事同理，亨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 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

为缺少烟酸。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几个原子的空间排列不同，所以一个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真的只有一个分子的距离。读完《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既没有用煽情消费苦难，也没有用晦涩术语拒人千里，而是冷静地讲述每一个分子如何改变一段人生。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健康的脆弱，珍惜每一个清醒的当下，是这本书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行动是让预测成真的观点，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完后才明白，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还以为是命运的安排。读者黑客说，书的后半本给出了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黑进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洪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

0: 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水池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朋友们，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来自德惠市气象局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零上26到12度，晴转多云的一天。明天白天到夜间零上28到13度，多云的一天。那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0: 好，北京时间的10:03啊，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

0: 7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
0: 那每周一到周四呢，咱们栏目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我们会邀请各职能部门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答疑解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来拨打热线电话两部8726267、8726268，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7进行留言。同时呢，抖音账号德惠融媒，视频号897百姓通同步线上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渠道随时的向我们反映诉求，提供线索。
1: 没错，咱们本周呢一直在征集的啊，都是关于交管部门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是周五，也是很荣幸的，有请到了我们德惠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大队长宋顺峰大队长做客直播间。来吧，咱们闲话少说，首先来邀请我们的宋队长为我们讲两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德惠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宋顺峰，很荣幸来到897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及网友交流一下德惠辖区内的交通管理问题。
1: 其实怎么说呢，哈，本周吧，我们也确实征集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同时呢，也有一些听友们哈，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近半年多，是不是我们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专项工作？
0: 对，
1: 但是具体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这半年我们的交管部门
0: 是，
2: 从一月份到六月份这半年呢，咱们交警开展了主要是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呢，就是咱们城区的秩序整治，特别明显的工作就是大伙儿发现咱们现在路边的僵尸车呀、非法占用车位的、违规占用车位的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从一月份、二月份开始到现在是几个月，六个月了吧，半年了，
1: 对，
2: 半年之内啊，咱们一共腾挪出400多个车位，就是把商户门前用那个架子啊、自行车占用的车位，还有这些僵尸车呀停放的，联合执法局咱们都给他挪迁出了、迁走了。
1: 这个确实哈、我能明显的体会到的是啥呢，经常能看见路边有一些，你看那个四个车胎都没有气儿的，是不是？
2: 对，
1: 哎，都已经被整走了，他不会再去恶意的去霸占那个停车位了啊。
0: 对，
2: 从那个路面到小区啊，从那个商场啊到那个小区周边，咱们都统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排查。这项工作呢，一直在持续，不是说像一阵风的啊，就整一次就拉倒。下一步我们还持续跟进，继续为那个老百姓啊腾挪车位。第二项工作就是现在咱们开展这个三四轮电动车整治，非标电动车2、3、4轮电动车整治，因为啥没开展二轮呢？因为二轮啊，现在涉及的面比较广，
0: 对，
2: 特别是现在孩子上学，咱们如果在上学期间，咱们把二轮车堵住，会影响孩子上学放学，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工作啊放到孩子放假期间再去做，经过这个半年来的那个整治，也就是大伙所说那个老头乐，违规老头乐，没有手续，然后没有那个驾驶证，没有车牌，然后上路就行驶，
1: 违规上道属于是，
2: 对，闯红灯啊，撞行人呐、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酒驾之后被吊销执照的，禁驾的，没有驾驶证的，
1: 被吊销以后了，他们去开老头乐了，
2: 对，他们去开老头乐了，
1: 还有这种情况啊，
2: 咱们就起不到法律教育的作用了，然后，针对这种现象啊，我们，对那个非标的三四轮先开始了整治，经过这半年来的工作吧，300多辆，但是啥呢？因为这老头乐现在针对咱们个别的家庭，它不是说咱们德惠生活水平非常高啊，这一个车扣了我就不心疼了，销售不心疼。
0: 对，
2: 我们现在扣完之后，那他拿着他的正规的购买证明，拿着他的那个发票啊，都可以领回去之后自行处理。
1: 其实说白了哈，我们也并不是非得要去整治老头乐，是不是？这东西其实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他人负责任。
2: 对，
1: 并不是保证所有开老头乐的人他都具备这种驾龄或是驾驶经验，对不对？
2: 对，
1: 如果他违规上道的话，其实也是对其他人安全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现。
2: 对，然后下一步我们将会开展这个二轮电动车的集中整治工作，希望广大群众啊支持。
1: 对，如果有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哈，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67或8726068，把您的疑惑提交给我们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德惠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大队长宋顺峰队长。如果今天有问题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面对面一对一的及时为您解答。好。
2: 然后第三项工作就是现阶段大家伙看到那个标线湿化。因为这两年呢，咱们那个以前的标线 这些货车呀，轿车啊，经过碾压之后非常不清晰。
0: 嗯，
2: 一是呢，对为了那个老百姓出行带来了麻烦；二是呢，外地来到德惠，外地回乡这些游子啊，对咱德惠这个标线，投诉了好几次。
1: 哦，
2: 对咱形象也是有影响。
1: 确实。
2: 所以针对这种问题呢，我们和那个相关公司啊，研究利用这个热熔技术。
1: 嗯，
0: 对，
2: 就这种标线画完之后，可以挺个三年五年。一是节约了成本，二是呢也是为咱们德惠整体的城市形象
1: 对
2: 进个台阶。
1: 而且这几天我也看到了哈，就是能看得到的咱们路面很多的一些标线都在重新规划，是不是？
2: 是。
1: 哎，然后画以后特别的清晰，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也感觉阴雨天的时候，哎，那地上的标线确实有点看不清了。
2: 是是。
1: 哎，但是现在很好啊。
2: 然后待会儿各位网友啊，听众啊，如果发现咱们德惠辖区内有哪块的标线呢需要重新施化的，我们没施化到位的，或者是标识标线不符合的，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公众号下留言，也可以给咱们那个电话打电话。
0: 可以及时的来跟进。
1: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2: 第四项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研究的大货车停放问题。
1: 嗯，
2: 就是咱们到一个城市去啊，一进城是代表这个城市的脸面，像咱们德惠的，你看东风路啊，三中央街啊，包括松柏路，入城之后，如果你发现脸面停的全是一些大货车，全是一些拉鸡粪的车，拉这些渣土的车，你一定会对这个城市的形象首先就打个折扣。
0: 对。
2: 现在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通过摸排和走访，就发现咱们这块就存在这种问题，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和住建和交通和执法，我们研究了一下，在咱们那个开发区里面设置了两个路段，专门停用那个，专门供那个大货车停放使用。然后，现在标线已经石化完了，现在差那个标牌，标牌挂完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我觉得这一项哈就很贴心，
0: 对，
1: 就是我们并不会因为可能你会影响我们形象而不让你停，
0: 对，
1: 而是我们去找一个区域允许你停，是不是？
2: 解决他的问题，
1: 去把这个问题综合了，给他解决了啊。真的，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哎，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也是有一些本周我们征集来的一些问题哈，
0: 没错，
1: 可能会相对有一些尖锐啊。对，比如说前两天呢，就是有一位我们这个公众平台上的一位听友啊，提出一个问题。
0: 他反映
1: 这个，他说，我说实话啊，他这困惑曾经我也有过。
0: 是，
1: 就是现在发现啊，很多的一些这个城区内的一些小区，包括有一些这个商圈的一些周边，就你晚上想停个车，那就老困难了。
0: 没错，
1: 用德惠话说呢，就是城难了。
0: 确实，
1: 有的时候吧，就是临时想停那么一小会儿，我可能出去办点事儿，但是等办完事儿回来，发现被贴条了。
0: 对。
1: 然后他们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宋大队哈，就是咱们交警是不是只管贴条你不管治理啊？
0: 对呀。
1: 是不是你只管贴条你不管这违规停车的事儿，你光管我们不管他们，
0: 是
1: 不是？到底这半年我们在停车这件事上为老百姓解决啥问题了？
0: 对，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1: 对，
2: 这个问题吧，就是不是说社会这些老百姓关注啊，我们自己内部也关注。
1: 嗯，
2: 因为我们有投诉平台，大家伙也复议也投诉。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上半年呢，在那个政府的周边，在咱们西站的周边，又新增了将近700个车位，临时停用。
1: 嗯，
2: 因为啥呢？像咱们现在站前新开发的小区，你像锦绣上品呐、果峰一号院啊，就周边吧，因为它里面的车位紧张，或者是因为价格高，有些老百姓没购买，他的车吧
1: 只能把车停在外面，
2: 只能停在外面。咱们还不能说只顾着罚，不去给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不是咱们那个交警的宗旨。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政府的周边，把那个相关的机关单位，你像住建局啊，信访局啊，还有那个边上那个综置中心的停车场，全都对外敞开使用。这个已经落地，已经开始收获非常收效颇丰。现在跟起来老百姓停车啊，就是在那个政府的两侧，规划了潮汐车位
0: 啊，也规划了一些车位。
2: 晚上你7点5点左右下班，你就可以停。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你开走，别影响周边那个停车址。
1: 哎，这个我确实看见了啊，很多的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啊，他们的院里边那个停车栏杆现在啊都是敞开的状态，并且外围都会有一个牌子提示你，就是本院是可以停车的，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啊。
0: 而且刚刚说我们的僵尸车清理也是整理出了400多个停车位，
1: 对，
0: 哎，也是缓解了一部分停车的压力。
2: 是。然后下一步吧，我们还继续优化停车泊位，争取在 一个月之内吧，
1: 嗯，
2: 咱们现在能腾挪的空间。

0: 全部腾挪出来，供大家伙使用。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可以随时沟通。
1: 对，彻底解决咱们群众停车难的问题，对不对？
0: 对。然后联合执法局啊，在那个各个小区，咱们这个僵尸车呀，它不是说只有路上有，在咱小区里面也有。
1: 对，
0: 咱们
2: 现在而且很多呀，
0: 而且可多。
1: 对，
0: 所以联合执法局啊，对那个各个小区也进行了清理。这个群众也是。
1: 看得见的，
0: 对，
1: 看得见的啊，
2: 这就方便很多了。那包括呢，咱们听友也有提出问题啊，像刚刚我们宋大队有说过，说这个两轮也就包含了
1: 电动车、
2: 摩托车，
1: 对，
2: 实在是太多了。
1: 非机动车也有，
2: 他们呢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闯红灯，比如说逆行，比如说不戴头盔，其实非常危险。很多老百姓呢，他是不懂，说我这个电动车，我是不是就是不需要遵守一些交通规则，或者有没有专门为电动车设置的一些交通规则，就硬性的规定你必须得做到的。也请宋大队来解答一下。
1: 对，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2: 是啊，
0: 近期这个特别是这半年啊，电动车特别是二轮电动车的违法行为频发，占咱们事故的4.3%，4.3%。现在我们上周啊，联合那个市场，联合交通，对咱们那个二轮那个售卖市场和那个骑行者啊，进行了一次统一的查处和宣传，
1: 去规范了一下，
0: 对，规范了一下，效果挺好。这些商户啊也非常支持那个政府部门工作，答应以后第一不售卖给未成年二轮车，第二呢不给他们改装，
2: 对，
0: 像你这加上音箱啊，改限速啊，
1: 对，
0: 现在咱们每天晚上都能听见，每天晚上我们现在交警也是，因为他这个飙车炸街这项工作是我们一直持续开展的一项工作，
1: 确实，
0: 每天晚上都在找，
1: 尤其是这个调速的问题哈，就我觉得怎么那个小电瓶车看起来那么单薄，它怎么能开那么快呢？
2: 对，
0: 它的电动车限速是25迈，然后通过在网上买这个解除限速模块啊，和现有一些商家呀，可以把这个模块破解
1: 啊，动一些手脚
0: 啊，对，动一些手脚，这种情况是一种违法行为，
1: 确实，
0: 我们对这个情况已经进行了打击。
1: 我觉得就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的人就更能理解这件事儿了。改车都不允许，更何况你改的是电动车，
2: 对，
1: 是不是？那也是不允许的。
0: 对，所以说在这儿吧，也是倡导一下子。第一就是各位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加强看管。现在这个通讯非常发达，就现在15、16的小孩，他手机里都有这些淘宝啊、京东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拼多多这些那个网络那个 APP， 购物 APP， 在那上面就能买到这种电动车限速、解限速的模块。
1: 这东西是在网上是能买到的改车的东西，
0: 网上就可以买，不会改的可以上商店去给改。
1: 这东西也就是不一定非得去上商店改，其实我要是有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买件回来自己改。
0: 对，
1: 那这个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
0: 对啊，所以说倡导一下各位家长啊，看着点自己的孩子，没事检查一下他这个电动车使用情况。因为这个未成年骑用电动车和现在这个学生骑用电动车的情形非常普遍。上学放学了，有的一个学生驮另外一个学生，非常容易肇事肇祸。
2: 哎，这是不允许的吧？应该也是有年龄限制，或者有时候看都搭载两三个孩子。
0: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交警那边上道的时候，见到这种情况马上纠正。刚才我们还纠正了3起，
1: 尤其是发现哈，有一些骑电动车的人哈，不仅完全不遵循啊我们的规范，甚至人行道上也能骑，逆行也骑，
2: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再就是佩戴头盔，一定要佩戴头盔，因为头盔吧也不是什么太贵重的东西，
1: 对，
0: 30、50就能买一个质量符合三 C 认证的，买完之后给那个骑电动车这些孩子也好，家长都佩戴上，
1: 尤其是现在还发现就是有的可能是骑车的人戴头盔了，拉着的那个人没戴，
2: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你只要是你坐在那上面，你就得戴头盔，
2: 是，
0: 对，
2: 就包括咱们电动车是不是只能搭载一名是说小孩也不行，是不是啊？
0: 对，可以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12岁以上，
1: 只能是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
0: 对，现在咱们那个接送孩子用的二轮车都全违规了，
1: 对，我刚才看到啊，咱们这个直播间外边应该是有一位听友朋友已经拨打进来我们的热线了，是吧？
2: 哎，是的啊，
1: 好吧，
2: 那来啊，我们来接通一下，
1: 接通一下这位听友啊，
2: 看看他有什么疑问。啊，您好。
3: 喂，你好。
2: 哎，
1: 你好，这位女士。
3: 一个事儿啊。
2: 哎，等。
1: 啊，你说。

0: 稍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吧，得让我们的那个宋大队长反应啊，
1: 回答一下啊。好了，
0: 是张女士是吧？
1: 对，
2: 对
1: 啊，您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0: 对，
2: 嗯，啊，我家住在中央公馆，就是医院附近。
0: 嗯，
2: 一到晚上，我们这块的炸街太严重了。
1: 嗯，
2: 家里边的老人睡不着，孩子也睡不好。
0: 嗯，
2: 那有的那车还拉警报，老响了，开的还快，
0: 哎，
2: 嗖嗖的，太闹挺了，能不能让交警管一管呢？
0: 那宋大队来，替我们解答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
3: 那个，首先呢，那个因为交管工作没做好啊，向咱们这个辖区的群众道歉啊。近期啊，包括这半年，我们一直在持续开展这个飙车炸街的整治行为。
0: 嗯，
3: 包括上周我们还开展了一次，在咱们整个城区内扣了近43辆飙车炸街的车辆，其中是摩托车是24，然后轿车还有10多辆。
1: 哦，
3: 因为啥呢？咱们反正我这个年龄啊，都年轻过，都就是我们抓到他的时候，把车扣的时候问，我说你为啥半夜出来开？
0: 嗯，
3: 他说白天我也上班，白天我也上班，晚上的时候，我出来散散心。现在工作压力也大，
1: 对，
3: 嗯，所以说，我都年轻的时候吧，有个爱好，但是我们对他也进行了教育，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交警啊，联合环保啊，联合那个执法呀，也在逐步的。在渗透，因为这个飙车炸街的行为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就是很多年之前就有。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在那松北路住，那松北路这头到那头，嗷嗷天天往上跑。
0: 确实，
3: 但这两年呢，随着咱们那个社会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形象已经非常少
0: 了，确实少了很多了啊。
3: 现在有的，有一些，你像哈雷车队啊，上周我们和那个德惠的哈雷车队进行了座谈，哈雷车队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现在哈雷车队不在城区行驶，全都到外环上。为啥说刚才这个群众可能是因为他离外环住得近，对吧？离外环，他这个车得从他那块上外环，但他有个出口，他不能空投过去，他得从这过去。所以说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他车本车这个噪音就那么大。
0: 对，有一些某些车辆，比如哈雷在内啊，他这个自身正常的一个声音，可能在我们正常人听着就有点炸街的感觉了，是不是？
3: 对。然后那个哈雷车队座谈完之后啊，这是咱们工作，我们把那个研究下一步的按时间段进行这个问题，把那个排量大的噪音大的，咱们列出一个标准，让他在咱们德惠的范围内不让他行驶，就是晚上8点，咱们这都入睡了嘛，8点到凌晨早晨7点，
0: 不允许
3: 这个时间段不允许大排量摩托车和大排量的轿车，上路行驶飙车炸街。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了哈，不知道张女士您还在吗？
2: 在呀，我一直在听。
0: 不知道宋队长这样解答您是否满意？
2: 这样是听着吧，还就是这种气氛劲儿小点了。
0: 气氛劲儿。
3: 那个，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啊，都在开展这个飙车炸街行为，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我们现在城区的一二中队每天晚上都。一般为啥他们都在凌晨去飙车炸街？因为我们工作到那个12点的时候，凌晨的时候，有个交接岗，交接岗之后就是第二天早4点多还有上岗一批，中间有个空白段，有需要休息，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那个排班，争取把这个这个时间段占全，彻底解决咱们老百姓这个难题。
0: 对，
1: 太好了。
0: 好，张女士，不知道宋队长这样解答您是否明确？
2: 你们辛苦了。
0: 然后那个同时呢，咱们这边吧也有一部热线哈，0431-8726-1110。如果再有类似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直接与我们交管中心取得联系啊。好，那么张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啊！再次感谢您啊！
1: 感谢您的反馈。好来啊，那我们也是张女士的问题解答过了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公众平台上有听友问啊，说呢我总是被抓拍违章，那你有没有考虑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有的情况下哈，比如说就觉得有异议了，你像我前面可能是有一个公交车挡住我了，我没有看到红绿灯，或者是你这个指示牌是不太清晰啦，这个时间段都已经模糊啦，被树丛挡住了。如果我是有异议的话，我去哪里申诉？怎么申诉？流程麻不麻烦？哎，就是说是不是就非得扣我这个分儿？我申诉也不好使。宋大队长也是给咱们讲讲清楚这个事儿怎么办？
0: 对，这个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跟车过去才发现我闯红灯了。
3: 对，很多这种情况，咱们现在，我们这半年呢，接到这种复议件也很多，每一件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去复核。何大，我说下流程吧。带着你的行车证、驾驶证、身份证， 到咱们车管所的一楼违章处理室到那块去复议。还有一种方面呢，就是不用去车管所，用那个1213，交警1213那个 APP， 在上面就可以复议。再一个就是提醒广大听众和网友啊，还是规范行驶。
0: 规范行驶，
3: 虽然说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误拍、误抓拍，但是大部分还是没有意义的。
0: 我们直播间里边，同时还有一位，刚才有位听友哈，也是在直播间里边直接发的，他是这么说，他说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有违章的话哈，我大概是多长时间会收到咱们交管部门的短信提醒呢？
3: 这个吧是全地区、全城市地区都统一的，贴完只要录到系统里面是及时上传。
0: 哦，及时上传。
3: 但是它可受个什么影响呢？受一个网络的影响，如果网络拥堵了，它也是一个数据服务器，咱们的数据到长春之后，它可能会有延迟，有延迟，这个但延迟也不会太长时间。
0: 但是我还是建议吧，听友朋友们哈，咱们手机里边都可以下载一个这个交管1213的一个 APP，
3: 对，
0: 你下载完这 APP 以后呢，可能你会更及时的了解自己车的一些情况，对不
3: 对？
2: 对。
0: 那么针对于哈咱们宋队长刚才提帮着回答的这些问题哈，上半年的一些这个工作也进行了一些总结，是不
1: 是？
0: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下一步啊，针对于咱们老百姓的一些出行的痛点，以及后半年的一些工作啊，咱们还有哪些举措吗？
1: 对，
3: 现在下半年呢，我们主要是开展几项工作吧。第一个就是农村派出所管交通工作，因为现在，农村的道路非常复杂。现在咱们那个农村的道路现在修得都非常好，不像说以前坑坑洼洼的，车速慢。
0: 对，路面情况特别好。
3: 对，现在路面情况特别好，然后它车速就快，车速一快，事故就多，亡人也就多。所以说下半年呢，我们把这个农村管派出所管交通这工作得抓紧落实。就是大伙儿可能现在发现了，各个农村派出所现在已经加挂这个乡镇派出所啊，已经加挂一个交警中队的牌子。就是下一步的县路、乡路、村路全都交由派出所管理，中队辅助。
1: 哎，
3: 这样事就把咱们那个最后一公里打通。
1: 哎，对，
3: 一是预防事故，二是也是方便百姓，
1: 很方便，
0: 对，
1: 很快捷办事哈。
3: 再一个就是窗口服务方面，窗口服务方面呢，之前大家伙要是说想去扣违章啊，
0: 去
3: 办
0: 理一些业务，
3: 办理这些驾驶证换证啊，都得到德惠这个交管大队来。
0: 对，
3: 以后就不用了，各个乡镇的群众啊，直接到各个派出所就能办理。
0: 哦，那这个太便利了。
1: 对，
0: 那就说白了，不需要非得来接里了，
1: 是不是？
0: 我在我那当地我那个村镇的派出所，我就可以把这些业务都办了。
3: 对，
0: 这个太贴心了。
3: 这项工作现在这个换证工作呀，驾驶证的换证工作，在那个各个派出所已经可以办理了。但是现在差那个违章处理这一块，违章处理啊，因为它是两个系统，我们正在跟上级协调，把最后那个授权开开之后，现在各个派出所也可以处理违章，所以说大伙儿就不用总往街里跑。
1: 这个太方便了，
0: 这个确实非常贴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3: 再就是啥呀？再就是咱们现在持续开展的这个电动车整治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下半年我们把这个二轮啊要彻底整治一下，也是提醒各位那个网友和听众，就是乡镇村的这些二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你把你的发票，把你的合格证都准备好，我们会统一发通知，联合人保给大家伙上牌办保险，因为无牌四无车辆，它无牌无保险无证无险，它上路之后肇事肇祸之后它无法理赔，
0: 对，
3: 这样是矛盾点就会非常集中。
0: 也就是我们后半年可能主要规范的就是这个
1: 二轮，
0: 是不是？
3: 对。
1: 好了，那也感谢宋大队今天哈回答了咱们听友的一些问题。那最后还有什么，比如说跟咱们听友倡导的呀？
3: 那个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啊，能来到咱们897直播间。有个什么事儿呢？近期啊，咱们那个奇泰公路啊要开通了，就是从那个下邑店到五台这一段。这个公路开通之后啊，可能说跟以前不一样，比以前宽呐、比以前平。车速呢，待会儿来往的车速会非常快。所以说在这倡议一下，那个大家伙儿如果是从这个路段上走的时候，一是要规范行驶，不超车不超速；再一个一定要放慢车速，
0: 放慢车速，
3: 适应这个，因为走那条路的吧，都是附近这几个乡镇的，一定要适应这种路况，慢慢就好。我们同时呢，我们交警也会上路，第一时间引导大家。
0: 对，也会有一个辅助和引导，是不是？好，再次感谢宋队长啊，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本周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啊，咱们交管大队的宋顺峰大队长为我们现场答疑解惑。
1: 是的。
0: 如果说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哪些疑惑啊，也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200167或8200168，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

0: 间为您答疑解惑。
1: 哎，是的，最后呢，咱们也是有一部热线哈，8726-1110。
2: 对对对。
1: 哎，是的，如果您有各种的关于交通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吧，也都可以是打这个电话啊。
0: 好吧，本期的897百姓通暂时就要告一段落了啊。
1: 哎、
0: 也是让我们的宋队长在我们为我们给我们这个听友朋友们再说声再见，好吗？
2: 很荣幸今天啊，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提问。德惠的交通呢是大家的交通，交警呢是辅助各位群众安全出行的一位守护者，所以说希望以后大家有问题随时提出来，我们随时改正。我们的电话也向大家公布，24小时接听。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感谢主持人。
1: 好，
0: 再次感谢听友们朋友们的收听，咱们下周一再会，
1: 再见。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7: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6: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好玩好听。
7: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4: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8: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

0: 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接话。

0: 北京时间10: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昨天发生个啥事儿呢？就我有个好哥们儿讲，养了一只哈士奇。正常来讲吧，就每当他们上班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就把那哈士奇通常都放笼子里边圈着。大伙儿都知道嘛，那哈士奇可能会拆家啊，可能会，也不一定100%。但是也不知道咋整的，昨天这哈士奇上自己把那门给打开了，这家造的，我跟你说，哎呦我的妈呀，整的我跟你说，他们两口回家以后就仿佛世界末日了，这家里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物件了，所有垃圾桶啊，那就没有一个不翻的。然后就后悔养哈士奇，但是我给他俩科普了一下哈，就所有人大伙儿都知道，就哈士奇傻是不是？然后大伙儿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二哈啊，然后也都知道哈士奇拆家，但是啊，我跟你说，问大伙儿一个灵魂方面的问题啊，就你们知道哈士奇祖上到底是干啥工作的吗？是没人知道吧？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哈士奇祖上啊。官方职业，人家是职业的一个雪橇工作犬。哎，我跟你说，哈士奇祖上啊，能拉货，能载人，能穿越暴风雪，而且是极地的特种兵。就画个重点，哈士奇祖上啊，那是在零下几十度的北极圈啊，吃苦耐劳，耐力爆表，拉着几吨重的一些雪橇长途跋涉，扛冻、扛饿、抗压、抗暴，哎，妥妥的啥呢？就是犬界的铁血打工人呐！我跟你说，就这履历啊，就放在犬界的话，相当于那都是退伍兵啊。结果现在呢，退伍特种兵啊，回到家以后长期摆烂了。你现在啊，养哈士奇真实的用途是啥呢？哎，专业的一个拆迁总监、气氛组的组长、家里边矛盾的制造机、人类血压升高的专属辅助器呀。我也真怀疑，就是咋整的呢？就是哈士奇一代传一代传到这儿的话，这个血脉之力咋的？就是都消失了呀，集体失忆了，就全部都全族都忘本了。你祖上，你说你在雪地里边，你艰苦奋斗，你后代你现在就只能在客厅里边拆家，你这说不过去呀。更可恨的是啥呢？就别的狗犯错了以后可能会心虚呀，可能会躲起来，你知道不？甚至网上有很多狗做错事以后呢，人家会低头认错。但是哈士奇不一样啊，哈士奇犯错以后主打一个理直气壮、嚣张跋扈啊。那我跟你说，把你家沙发撕稀碎以后，我那还得直勾勾的盯着你，眼神里边清清楚楚的写着怎么样？我这活干不错吧？而且哈士奇还有一个独有的天赋，全网独一份啊，那就是吵架从来没输过，打架几乎就没赢过。哎，你就发现哈，遇到大狗的时候，那哈士奇秒变嘤嘤怪呀，那就被人摁在地上摩擦；遇到小狗的时候，哎呦我的妈，疯狂输出一顿嘴炮，对方只要一冲过来，他其实立刻也就扭头就奔跑了。主打一个啥呢？主打一个就是能吵吵绝不动手啊，能动嘴的时候绝对不挨揍。最搞笑的就是哈士奇的一个叫声啊，就别的狗我发现就是汪汪汪汪汪啊，就是正常狗叫呗，对不对？那也算是威武霸气了啊。然后你发现那哈士奇叫的时候咋就呜呜嗷嗷、鬼哭狼嚎的时候，那就不像个正经狗发出的声似的，就好像喊麦呢，在那块好像。所以说，总结哈士奇的一生啊，就祖上保卫国家，后代在家霍霍，上班全能战神，下班纯纯的一个冤种。 很多人养狗养了一辈子啊，就知道自己家那狗会吃会睡会拆家，其实根本不知道，其实每一个品种的狗啊，祖上人家都有正经编制，并且都是有正经职业的，人家可不是生来给你当宠物的。但最搞笑的就是啥呢，就祖上的职业指定是光鲜亮丽，但是后代上岗以后，哎呀，几乎就是全面摆烂了。话已至此，咱们今天啊就来盘点一下各大网红犬种祖上都是干啥的。
1: 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声倾听。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保。

0: 感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2: 接话
3: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上半段咱说了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各类犬种祖上都是干啥的，以及不同犬种的用途。刚说完哈士奇，那就不得不说哈士奇的亲兄弟了啊。哈士奇的亲兄弟是谁呢？阿拉斯加。很多人可能分不清，就哈士奇跟阿拉斯加到底它有啥区别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区分啊，两个犬种都傻，但是傻的方向不一样。你比如说哈士奇，那是啥？纯疯，纯粹的没有脑子啊。但是阿拉斯加不一样，它是啥呢？笨且憨厚，而且蠢得很稳重。那再来分享一下阿拉斯加哈，作为阿拉斯加来讲，它的官方用途其实和哈士奇差不太多，它也属于是这个极地的一个雪橇犬，重型的拉货选手。但不得不提到一点是啥呢？就阿拉斯加哦，它的这个力气要比哈士奇大至少十倍，绝对是当年极地运输界的大货车呀。所以说，人家正经工作也是负重前行，任劳任怨啊，稳定且靠谱。但是现在阿拉斯加的用途跟以前就不一样了，现在阿拉斯加那就是巨粘人的一个宝宝，出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废腿神器，吃饭无底洞啊，趴地上一动不动的瘫痪犬。

你现在发现你养阿拉斯加哈，你压根儿都不是你遛狗，那是狗遛你呀。那小型犬基本上就是随走随停，阿拉斯加出门以后只要看见草坪雪地地面立刻原地封印在当场。我跟你说，那100多斤大体格的往那一趴，我你拉都拉不动啊。完，你在旁边整气急败坏的，他在那块闭目养神，主打一个摆烂到底，佛系人生。而且阿拉斯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贪吃，而且是毫无节制的贪吃啊！别人养狗费时间，你就放心，养阿拉斯加的时候费钱呢。你别的狗还挑食呢，你给买不同的狗粮啥的，那可能它都不吃啊。但你放在阿拉斯加上，你就放心，阿拉斯加几乎是不会挑食的啊，什么菜叶啊、零食啊、狗粮啊、剩饭剩菜呀、啊，甚至你的拖鞋它都吃。只要是能进嘴的啊，一律照单全收啊，一点都不带差的。所以说，别人家养狗那是养宠物，而你如果养了阿拉斯加，相当于在家里边养了一头温顺的傻熊。那再来说哈，还有一个犬种，很多人可能都被骗了哈，都认为它是全网最温柔、最听话、最懂事、最治愈，全网公认的天使狗。金毛，因为所有人印象当中的金毛都是啥大暖男，哎呀，温柔且懂事，听话且乖巧，而且很治愈。但你们知不知道，金毛？我跟你说，哼哼，人祖上到底是啥身份？金毛祖上那叫专业的巡回猎犬，而且是打猎专用。在这儿画个小重点啊，猎犬而不是陪伴犬，人家祖上是跟着猎人上山打猎，追逐猎物啊，并且是能叼回猎物，身手敏捷，爆发力超强的一个工作犬。说白了，金毛祖上就是犬界的猎人，运动的健将，也属于叫啥，叫野外特种兵。结果你现在发现的金毛完了，彻底进化成啥了，居家暖心的一个大冤种了。现在金毛的真实用途就是吃睡专业户啊，温柔的吃货，谁喊跟谁走啊，谁骗跟谁跑。哎，我最服金毛一点是啥呢，金毛这个狗啊，这个犬种就毫无戒备心啊，不爱到了极致，你发没发现。哎，你看那哈士奇啊，就对谁他都呲牙，都对谁他都凶。完，阿拉斯加呢，你别说他对着谁了，他通常谁也不对着，他懒啊，他懒得抬头都。那金毛不一样啊，金毛是啥呢？对谁他都爱，哎，你陌生人摸他、逗他、喊他，立刻摇着尾巴就过来跟你互动啊。哎，看你在那坐着的话，过来立刻跟你贴贴，恨不得当场就跟你私奔。因为网上啊有个人分享人说了，你说小偷进家以后发现啥呢，哈士奇可能会跟小偷一起组队拆家，阿拉斯加呢可能会在那默默的看着小偷发呆啊。那金毛可不一样，金毛会主动给小偷递拖鞋、递零食，以及给小偷欢送出门。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发现哈，金毛从小到大那个智商啊，几乎那就是属于全程不在线，小的时候就跟恶魔一样，长大以后那绝对就是一个傻憨憨。一岁之前基本上就是拆家捣蛋，一岁之后温柔且傻气啊，并且一辈子也是离不开吃的。那最搞笑的反差就是，你说明明金毛啊那是个猎犬呢，为啥现在这金毛体质这么差呢，跑两步就喘，跳两下就累，追两个小球也能追丢，以前那些捕猎的技能咋整的，都退化了。哎，你别说啊，网上也分享了啊，金毛作为猎犬的话，它唯一有一个技能没有退化，就是不管你把零食藏在哪儿，你放心，不管在你家里边哪个角落，它一定能给你找出来。你说完了金毛，必须得说一下金毛的 CP， 咱们也磕一下 CP 啊！全网最乖、最听话、最适合家养、搜救界的天花板的一个犬种，拉布拉多。哎，这狗不错，我挺喜欢。拉布拉多啊，官方正经的一个用途是什么呢？是搜救犬、导盲犬、缉毒犬，以及公务工作犬。所以说咱们国内所有的导盲犬以及这个救灾的搜

救犬里边啊，80%以上都是拉布拉多。哼，看着了吧，人家拉布拉多什么身份？正经体制内啊，而且持证上岗，为国出力，靠谱界的天花板了。工作中的拉布拉多啊，沉着冷静，哎，聪明听话，执行力拉满啊，临危不乱。哎呀，但是你也别认为所有拉布拉多都这样，你跟你家那拉布拉多对比一下，你发现你家那个你跟人家那个好像就不是一个犬种。你家里边养拉布拉多，你发现那纯纯大冤种，吃货界的天花板啊、哦、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跑起来以后刹不住车，自己脑袋都能撞门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工作犬上岗的时候兢兢业业，下班回家为啥就降脂了呢？总结下来就是，金毛呢是温柔的傻，拉布拉多是啥呢？憨厚的蠢。哎，他的蠢不是那种闹腾的蠢，是那种踏踏实实、安安静静的蠢。在家里边一副永远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啊，眼神也特别纯良，看起来的话那就是人畜无害，实则呢他偷偷吃点东西，偷偷翻点东西，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说网上有一个神评论啊，别的狗狗是宠物，拉布拉多是啥？那是自带饭桶属性的行走的干饭机器。接下来最后给大伙分享一个犬种啊，也是犬王腿最短，颜值最萌，气场最反差，天生贵族脸啊，打工苦力命的一个狗子啊，柯基。所有人啊都喜欢柯基，其实是因为啥呢？柯基那个小短腿大屁股啊，走道的时候扭来扭去的，那可爱的爆棚啊，特别萌。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他可爱的外表给欺骗了啊，因为柯基原本的职业超级硬核。分享一下柯基的官方用途啊，大家伙是不是听说过牧羊犬？但是你听说过牧牛犬吗？那牛可比羊暴躁多了啊，所以柯基就是专业的牧牛犬。说白了，上祖上的时候它是放牛的。你指定是没听错，你可能认为就那小短腿圆屁股，看起来你说连个台阶他都上不去，他还能放牛？我不信。其实我刚看这篇资料的时候我也不信，后来啊查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才懂，柯基呢他是身材低矮啊，恰恰就是因为他小短腿，牛踢不着他。然后他的动作相对比较灵活啊、哦、钻来钻去，专门去咬那个牛的脚跟，哎。所以说他的祖上啊就是农场打工人，哎，也算是一个特种兵了。吃苦耐劳的实力派，但是现在的柯基啊直接就彻底摆烂了。现在柯基最大的用途就是居家卖萌神器啊，扭屁股观赏犬，脾气暴躁的小矮子，专业的一个窝里横。其实啊，盘点了这么多的一些犬种啊，他们确实，哎呀，就是把祖上的那些技能好像都给舍弃了，放弃了那种野生的天性啊。但是恰恰是因为放弃了那些野生的天性，他现在只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同时咱也说啊，你让哈士奇不拆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但是除了拆家那一阵儿让你感觉挺烦躁的啊，其他时间他对于你的陪伴和治愈那也是超赞的。包括你像金毛贪吃，对不对？他永远也是最温柔治愈的那一款。柯基可能说脾气稍微有点暴躁，但是你放心，不管到啥时候你会发现柯基满眼都是你。就每一只狗狗啊，不管是什么品种、什么长相、什么性格啊，他们来到这个家里唯一的用途就是爱你、陪伴你以及治愈你。人生很短，但他们的人生更短，应该说是狗生，也就十几年，一辈子全部的时间全都温柔快乐都送给了你。所以说啊，我们养狗可能看似是哎我们在照顾它、陪伴它，但实际上也是狗狗在治愈我们一些琐碎疲惫的生活。好吧，你还了解哪些关于狗狗的一些知识，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暂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回我们讲到呢，当金熙宗撕毁了宋金之间的合约，赫然派兵攻打河南和陕西的时候，河南陕西的好多守城的将领啊不战而降，好多是直接把城献出去了，好多呢就是转身就跑了，这个让人听起来觉得特别的惋惜，特别的气愤。因为毕竟河南这个地界啊，包括陕西这个地界啊，这些地方呢是用了很大的代价，哪怕是和谈才换回来的。但是呢，我们在上一节的结尾又说了，出现这种事情呢又不能完全的怪当地的那些地方官，得说高宗和秦桧他们有最为直接的责任。说这事儿又和高宗和秦桧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要往前倒一倒。议和刚刚成功的时候，高宗和秦桧呢搞过一次大赦天下的这么一种事情。我们之前讲这块的时候啊，基本上只说了两个人的事儿，一个是韦楚政权那皇帝，另外一个呢是韦齐政权那皇帝，说他们两个的亲戚被赦免了，要不然的话这些人是要承担责任的。可其实呢，要单指赦免这两个家族的人算不上什么大赦天下。事实上这俩人在宋朝那也不算什么名门望族，普普通通官员啊，中层

算不上是极高级别的官员，谈不上。哎，那么只赦免他们呢，是谈不上大赦天下的。所以这个大赦天下里边呢，还有别的内容。这个内容里边就包括让所有刚刚回到南宋统治下的河南和陕西地区的原有的指挥官保留原职。就是原来这些地方呢，比方说啊，张三管他是陕西一个市的市长，哎，张三是这个市的市长，在金军的治理下呢，他是这个市的市长。现在呢，这个市回到了南宋，这个官位不变，还是这个市的市长。而这个事儿有没有问题啊？让所有的地方官全部留任，这个话题啊，其实古往今来很多学者啊研究的时候呢，观点也不太统一。有的人认为呢，说高宗这是嫌麻烦啊，最重要的呢，他是为了讨好金人，说尽管你们把土地还给我们了，但是呢，我们呢，哎，不会变的，这些土地还是那些官啊，还是让他们做这个官员，还是让他们留任，我们只是要一个名义上的归属权，哎，我们只是要这个地方就行了，该怎么管还怎么管，我们是不会动的。有人认为高宗和秦桧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回头话来说呢，看历史咱们不能只看一条线儿，对吧？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在宋史当中，关于这件事儿就有不同的记载。宋史高宗纪里边说当年的三月份，原齐国的知开封府正一年上表戴罪，被招到了临安。啥叫上表戴罪呢？就是这些官员呢给皇上写一封检讨书，说我错了啊，皇上你愿意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我吧，是这么一个意思。态度非常的好。他在上表戴罪之后呢，还有很多人也相继着给皇上写信，要求你看我承认错误，皇上你看看你是不是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任由您处置。这叫上表戴罪。而这些人其实恰恰呢，他们又不是金国人，他们是宋人。因为种种原因，在当年金军过来的时候呢，就投降了金军，后来呢金军组建了伪齐政权，他们也就留在了伪齐政权去做了官员。哎，这个是高宗纪里边的内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呢，高宗没动这些人啊，反而让他们官在原职，事实上呢他是有一个稳定的考虑的，不光是去讨好金人。因为你想啊，这些人确实上了检讨书了，但是朋友们，检讨书咱们都写过，谁在写检讨书的时候都希望被原谅，谁也不是说我写一个检讨书啊，请求严肃处理，我去你真严肃处理我呀，臣罪该万死，我去你真要杀了我呀，对吧？这是一种客气话，这是一种表述，这是一种态度，不是说你真杀我我还是鼓掌欢迎的，不是那样的。所以高宗这么做呢，完全他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维稳，对不对？哎，你这些大臣呢，我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不会改变你们的官位，我也不会改变你们的待遇，你们放心吧，不会收拾你们的。这颗定心丸吃过之后，官员稳定，地方就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高宗还是很高的，他还是很厉害的。但问题出现在哪儿呢？你把这些人稳定了之后，继续让他们留在原位，那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因为从最开始你下的这个叫大赦天下的诏书，甚至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推，到这些人给你写那个检讨书，再到金熙宗撕毁合约，这中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你换个吧，重点城市的官员难道还是个事儿吗？但是高宗没换。而我们再来说说这些大臣们，尽管高宗没有处理他，但是这个剑呢，总感觉就在自己脑门顶上悬着，啥时候落下来啥时候消停。这个人的心态是比较矛盾的，我既害怕这个剑落下来伤害到我，我又害怕这个剑不落下来让我心里边始终悬着这个事儿。所以当时的大臣们呢，他们尽管面对着
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政局，但是心里边对于过去曾经犯过的这些事儿的不安和愧疚，他们还是觉得跟高宗这样的人在一块儿的不稳妥。说高宗就那么大气吗？啊，高宗就那么宽容吗？对他这个人的了解，江湖传闻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早早晚晚得死在高宗手上呢？他们心里也没底。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金人再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们纷纷投降了。不是说金人给的待遇比宋给的好，而是呢，你说现在他们成为了南宋的大臣，让他们去对抗金军，他们真的有那个信仰吗？心里边不好说呀。打到最后，皇上会因为我这样的一种情况来救吗？那我打到后来有没有人来支持我呀？之前河北陕西这地儿本来就是因为打不过金军才被金军给摁下的，现在我们又回到大宋了，你怎么知道接下来我在反抗的时候咱们这个大宋的这个兵力能打得过金军呢？要是依然打不过，我的反抗又有什么意义啊？心里边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自身的实力不相信啊，对宋的军事实力不相信，最重要的是对于皇上的信念不相信，所以这些人投降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总结经验，我们总结这个历史提示给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讲说这件事儿，大批的官员在金军一来犯的时候就投降了，这个现象高宗要负责，这是没问题的。不过呢，毕竟是我们现在回头去讲历史，在当年哪有功夫去追究责任去啊？再说了，谁敢追究皇上的责任呢？当时人们只看到的是这紧张的战局，战事非常非常的紧张，一个月之内原来归还给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又全被金军给占领了。你说南宋高宗他不憋屈不生气？刚开完庆功会啊，一年多，那酒劲儿还没下去呢，金兵又大举进攻了。没办法呀，高宗只好下令说自己手下的各路部队殊死抵抗，命令韩世忠、武将张俊还有岳飞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率兵北进，同时呢发布檄文，以节度使的官衔，以高额的赏金来悬赏金乌珠的人头。啊，据说当时呢，高宗开出来的这个价码是50000两银子、50000匹绢、100亩田，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小区。啊，按照我今天的理解啊，就是可能给你个庄园吧，这是意思。说只要你能够把完颜乌珠杀掉，啊，这些东西就都是你的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对于那些没有官衔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发财升官的好机会；对于那些有官衔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契机。所以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宋金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打击战。这些官啊，能打仗的呀，疯了，为了悬赏，高宗也是真怒了。啊，我这想想也挺憋屈，是不是？啊，我都那么委屈我自己了，我给了你们这么高的待遇，给了你们这么高的礼遇，结果你们还这么对待我，对吧？所以这仗呢是带着愤恨带着情绪打的。那么我们从哪儿入手，从什么地方切入来和大家描述这个整个的这战争呢？我想这很难，只能分割开来一部分一部分说。这里边既有岳飞的战绩，也有其他的若干部队打得可歌可泣的战斗。先从哪儿讲呢？先从东京开封开始说吧。河南，哎，这不是让这个金军又给占回去了吗？那南宋不能同意啊，我们得给他打回来呀。于是派了一个叫做刘琦的人担任东京副留守，率领着八字军大概20000多人奔着开封就去了。这个事儿是发生在5月中旬，也就是说南宋刚刚得到金兵出现的消息，那就把这个兵就给派出来了。
这2万多人呢，是从水路走的，要去。

去开封。这中间有一小传说，据说呢，在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刮了一场暴风。正常来讲，行军打仗，你赶上什么恶劣的天气啊，这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吧？老天爷嘛，大自然的力量是普通人无法驾驭的。结果这场暴风呢，上来就把将帅帐给吹跑了。刘琦正在里边，他本人倒没啥事，但是他给出来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暴兵之兆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当即下令说我们的部队日夜兼程，快速前进。几天之后，当部队来到了安徽省境内的时候，就传来了消息说东京已经被金军占领了，而且呢，金军的这个前锋部队距离自己已经不远了。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那刘琦给出来的命令就是立刻准备战斗啊，我们就迎击敌人。他们的前锋部队不是离我们很近了吗？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要和国家谈什么条件，你是军人，你在战场上就得拼命。但是拼不是傻拼，刘琦当时也找到了他们部队所驻扎的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们在的是安徽顺昌，就问这个顺昌的知府说我们这个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这知府就给他讲呢，说这个城呢，城墙还算坚固，更重要的是呢，这城内啊有粮食啊，有好几万斛粮食，够你坚持一阵子的啊。刘琦一想，那干脆我们就在这儿，以这儿为大本营吧。于是告诉自己的士兵迅速的来准备准备布防，挖工事，然后就在这儿抗击金军。为了表示决心，他派人把自己来的时候坐的船给凿碎了。这是要干嘛呢？这就是一，告诉自己没有退路了；二，要告诉给我的士兵们和城里边的所有的居民，我们生死共存亡，守住这个城咱们都活，守不住这个城我们不会一走了之，咱们一起死。非常的大气。然后把随军的家属安置在寺庙里，寺庙门口呢放上柴草，专门派人跟这儿看着，说一，不要让人随随便便进来骚扰我们的家属；二，一旦我们打仗，那么点火，别人我不管啊，先把我们家人都烧死。为什么？我们家都是女眷，不能让他们落在敌手，备受凌辱，烧死。一系列东西做完之后，今天朋友们可能会讲太残忍了，但是这在当时显示的是守将的决心呢。守将有这种死守的意思，死守的决心会给手下的那些人带来无比振奋的力量。老百姓也有这感觉，真来了一个办事的人呐，真来了一个和我们共存亡的人呐，对吧？你其实可以走的，你其实可以不在这儿的，但是他留在这儿了，外人都留在这儿了，我们为什么不为我们的家乡而努力？为什么不为保家卫国而战斗呢？很多老百姓自发的加入到了这个部队里边来，很多不能上前线的呢，也就提供粮食啊，提供方便啊，这个是洗洗涮涮呐，是不是帮助铸建工事啊，背背扛扛啊，这些他们都愿意做。全军将士连同百姓都非常的踊跃，男子准备作战，女子磨刀剑，大家的口号非常一致。平时人家欺负我们八字军啊，对了，忘了说了，为啥这个军队这么有勇气，这么有骨气啊？这是八字军的老底子啊，八字军脸上刺字那个，刺八个字，所以叫八字军，不是说走道外八字啊，八字军的老底子。说平时你们看不起我们八字军，欺负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当为国家破敌立功。多说一句，为啥他说欺负我们看不起我们八字军呢？是因为当年八字军的统领不受皇帝的待见，在权力斗争当中失利了，所以八字军整个呢就跟着吃过辣，在他们心里呢也有那种隐忍的力量，憋着劲儿呢，我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省着你们瞧不起我们。好，做完这种动员工作之后，刘琦开始投入到真真正正的防御工作里边了。他一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具体工作当中呢，
这才发现其实

难度很高啊。那个知府跟他讲的是，我们有粮食，我们有一定的防御工事，但啥叫一定的防御工事呢？这话分咋听啊，对不对？你有一杆枪，那也就有一定的防御工事，你有一万把枪，那也就有一定的防御工事，这话就真是你很难去判断。而在刘琦的眼中呢，顺昌城是一个基本上毫无防御设备的小城，那怎么办？就得亲自监督士兵抢修工事，因为对方的这个进军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要动员城外的这个居民迁到城里边住，然后把城外的那些房子都烧掉啊。好多老百姓不理解，别烧我们的家呀，为什么要烧我们的家呀？当然要烧了，因为不烧你这家，你这房子再矮它也能容下几个人吧，敌人藏在这背后你就看不到，你这房子存在那就是敌人攻城的堡垒，对不对？多一个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守城就多一分难度，所以得把这些房子全都烧掉。烧掉之后还得把那个残骸处理处理，又得凿船，又得建工事，又得疏导居民，又得烧房子，这几件事放在一块儿，放谁谁都脑袋大，太难干了。但是呢刘琦他们干得非常快，干得非常好，只用了6天6夜的时间就已经把城防的工作基本上做得有一些模样了，剩下那些工作就很快就做完了。而这时间呢的确往前抢是有道理的，他们刚刚把这些工作做完，金军的前哨马军就已经来了，没过2天，3万金军包围了顺昌城。怎么打啊？刘琦八字军一共算在一块2万人，被3万人给围住了。然后这个城又不是特别大，这个城又不是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工事，那工事一看就是现修的。金军本来以为胜券在握，因为自打他们南下以后呢基本上所向披靡啊，没有碰到什么太像样的抵抗，对吧？到一个城一报名号，甚至名号都不用报，对方就主动开城投降，或者说守城的官员就跑了，对不对？哎，到这时候金军突然看到，呀呵，一个小破城居然有人敢挺着敢守着，我们灭了他，对吧？这小城里边能有多少人呢？看他那攻势那么粗糙，他们能干嘛呀？这是准备来欺负人的，这是来打便宜的。但是没想到刘琦呢，你别看人少，哎，这大哥非常的勇猛，金军一来清点人数3万，我们方2万，人数不占优势，咱怎么打呢？我去你的吧，往狠了打，刘琦开城门迎敌。朋友们，开城门迎敌啊，这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刘琦的人哇就冲出去了，金军傻眼了啊，不是这个，你再给我捋捋啊，这个城很小，估计里边没多少人，我们有3万人，他傻呀？他看不着啊？怎么我们一到这城，他这个围，他没围之前还行，围上反倒是出人了，这什么意思啊？莫非里边有钢铁侠，对不对？这里边有赵云呢，啊，七进七出杀我们个白盔白甲白旗号啊，是吧？这很奇怪啊，不敢动，不敢贸然出击。那金兵不敢动，刘琦还能惯着你，还能站那喊你过来呀、啊、你过来，没那说，我出兵我就往死了打，用大弓，用那个神臂硬弩，反正就是远距离杀伤性武器，就是一通射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敌军也不敢死命往前冲啊，这边这个武器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少的储备，反正人家就扫射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冒蓝火啊总而言之就给金军打迷糊了啊，虽然没有太大的损伤嘛，但是也不敢往前冲，干脆咱撤吧撤吧撤吧，这金兵就往后撤。刘琦一看金兵撤了，痛打落水狗，来呀、啊、跟我冲。一帮步兵冲上去了，朋友们，金军最猛的是啥？是骑兵啊，骑兵收拾步兵跟切豆腐似的，一般情况下这个宋军是不往外派步兵往前冲的，
可是没想到这时候呢，刘琦就真就把步兵派出来了。金兵又迷糊了，这什么情况啊？我怎么打呀？这是吧？我们这个告诉我们，让我们撤，我这打是不打呢？犹豫之间，人步兵冲上来了。哎，那冲上来就什么也别说了，拿刀挥吧，刷刷刷刷刷刷，杀掉了很多金军。那金军也迷糊啊，那就撤跑吧，说这边给令了，是不是也不能单独留着作战呢？说你是想留着作战，你是想逞个英雄，是你觉得刷刷你的这宋军，你想给他两下子，你刚刚停下逃跑的脚步，你单独面对这一个宋军，一眨眼的功夫，你会发现宋军乌泱乌泱上来了。那这金军怎么办？八字军是不是能一鼓作气把金军消灭呢？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聊。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

0: 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金军撕毁了合约，率兵南侵，领头的大将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金兀术，也叫完颜兀术。这回他的部队呢，南侵非常非常的顺利，一开始没几天就拿下了好多好多的城啊。之前和议的时候，河南啊、陕西啊，好多城都已经给了南宋了，这回又给夺回来了。说夺呢，有点说的难度高了，其实好多都是他们大军一到，很多守将就直接就撤了，或者是直接就投降了。金军有一种错觉，自己是所向披靡的，结果呢，在今天的安徽阜阳，当年叫顺昌这个地方，碰到了新任的东京副留守刘琦。这个官职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是副留守呢？就是因为朝廷派他出来的时候呢，东京那地方呢还没有被金军占领，本身已经有一个留守了，朝廷怕这个人不太稳，又派一个人去增援，结果走到半道的时候一听说，哎呦，金军已经把开封给占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就地就开打吧。过去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没有听过这个人名，但是今天我们看呢，他是一个非常会调动大家情绪的很棒的一个将领。面对汹涌来犯的金兵呢，他是稳稳当当的开城门迎敌，结果搞得金军有一点迷糊，哦，我三万大军到这来，你怎么还敢开城门打呢？还没准备好说我想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迎击宋军的时候，结果就让人宋军拿远距离杀伤性武器给打得够呛。因为摸不清宋军的虚实啊，金军就往后撤，刘琦呢就派部队跟着撵，撵出去20里地去，金人这才下营扎寨啊，一清点人数，这让人一追死了好几千人。金军首先就觉得这一仗打得出师不利啊，那我们赶快吧，痛定思痛吧，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吧，好好休息，明天咱们向前突击。结果当天晚上出事了。其实按理说呀，要让咱们当这个军事将领，咱们可能也会想一些事情，对方会不会来偷袭呢？肯定得防着，对吧？肯定得找人放哨，这是必须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对吧？结果这天晚上呢，哎，金军还真就放松警惕了。为啥呢？因为这天晚上天气不好，下大雨，打雷，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恶劣。看守的金兵包括金军的将领都觉得这种天气宋军不可能来进犯，所以这个警惕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放松。但是真没想到刘琦就在这一天晚上派了500名敢死队偷袭金营。敢死队接到的任务就是到那儿去，二话不说见人就砍，哎，凡是和你的装束不一样的，脑袋上有辫子的啊，因为宋朝他们那个梳的那发型和金军的那个发型就不太一样，所以只要看到不一样的呢，你就挥刀砍就对了，哎，不要想别的，都是你的战场上的敌人。这一打就打了金军一个措手不及，混乱之中呢，也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在野外宿营最怕的就是恶劣的天气啊，白天打输了本来情绪就不太好，然后就觉得这个宋军实在是太神勇了，不知道自己碰到的是谁，天兵天将一般。结果晚上这个雷鸣闪电啊，这正准备好好睡一觉，借着这个大雨好好休息一番，结果突然之间有好多人冲了进来，金军又害怕了，慌乱之中呢，那就跑吧。人呐都有一特点，在逃命的这过程当中，有时候他也就想不到，让我们小队长先走，让我们大队长先走，让大将先走啊，想不到这个。而且大将们呢，有的时候他也还是要摆那个谱，来人呐，备马，把我的马弄来，或者把我的这个轿子弄来，把我这车弄来，哎，总之他也还是要一个待遇。结果就这一要车一要马耽误时间了，有一名乘坐着朱红七车大将的命就让这500个敢死队就给拿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金军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且打且退且战，金军又再后退了5里下寨。宋军这边500名敢死队见好就收啊，
那不能够往前追了，对方有多少人你是知道的。2万多人本来是3万，打没了几千剩2万多，你500人冲进去就是打一个迅速，就是打一个偷袭，你要打持久战，等对方反应过劲儿来，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抗衡。所以呢赶紧撤。这一宿金军可就没睡好。到了第二天呢，白天呢，金军派人出来打探啊，整理这个之前没有修整好的那个军营里边落下的东西，也没有再和刘琦呢发生正面的冲突，毕竟隔了25里，是吧，刚下完雨，这道也不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啊，这个心情啊，装备啊等等等等还是需要调动的，打仗嘛讲究气势，白天就没怎么接触。到了晚上，哎，这个天气仍然不好啊，又是这个乌云密布，又是电闪雷鸣，在野外本身看着就挺吓人的了。哎，金军想，昨天晚上有人偷袭，今天不会再来了吧？宋军难道不休息休息吗？像这样的天气，他们难道不愿意在家里边好好睡一觉吗？结果又放松警惕，但是没想到刘琦又派了100多名敢死队再袭金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种场面，伴着闪电，敢死队员手持大刀就往前冲啊！但这个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技巧，因为偷袭啊，你也不能够点亮火把，你一点亮火把等于说告诉金军你在哪儿，但是晚上看不着啊，乌云密布嘛，也没有星光也没有月光，就等着这个闪电咔嚓一闪，然后让你看清楚敌人在哪儿，上去一刀完事儿，对吧？哎，所以这个宋军打的呢，就是来到军营附近，看到前面有敌人，我就趴这儿，我就不动。天黑吗？看不着，一打闪电，他看着人在哪儿，冲上去一刀，然后又趴那。这下子给金军打的，完全不知道所措了。这哪儿来的人呢？看不着啊，是吧？赶紧点火把，点起一个火把，好，在身边有那宋军敢死队，上来咔嚓又一刀，火把又没点起来，再点又有光，咔嚓又一刀，谁敢点了？混乱之中，也不知道宋军派来多少人。大乱，乱了就什么情况？借着光就砍吧，反正那时候我不死就行啊，对不对？手里拎着刀，拎着枪，拎着宝剑，对吧？有恍恍惚惚有一人影，就咔嚓就一刀，反正不是自己死就行。那这事儿就乱了，宋军砍一刀趴那儿了，金军在那儿慌起来，自己砍自己。宋军呢，后来干脆别砍了。这宝剑无眼呐，黑暗之中他们万一轮着咱们怎么办啊？让他们自个儿轮去吧，哎，我们就退到一边去，悄悄的撤退。金军就在那个黑夜当中啊，自己打自己打了一宿，打到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啊，金军这才看到，我的天，死在自己人手上的这个士兵不计其数，漫山遍野都是尸体，这还打什么打呀？还没到人城里边呢，没接触呢，就让人削成这样，算了，这士气没得救了，撤吧，撤了，撤了。这消息也瞒不住啊，很快报到完颜兀术那儿。完颜兀术听完之后着急了，这可是他们这次南侵碰到的第一个大钉子，赶紧派10万大军来救援。那我们说刘琦的这种打法啊，其实赢就赢在骑兵上，打你个出其不意。你要真让他老老实实的跟那儿守城，他未必行，对吧？打仗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呀。现在完颜兀术派10万人过来，刘琦这边呢得留一大部分人守城啊，大本营不能没有啊，我不能退到山谷里边让金军那么收拾我呀，是吧？保留住守城的必要单位之后，他能出城迎击的就5000来人，这可怎么办？有人报告说金军大批量的队伍奔着咱们来了。刘琦赶紧找人开会啊，开会的时候呢就有人提意见和建议，说要不然咱们撤吧，啊，这打不过呀，打不过咱就跑吧，反正皇上也不指着咱们出菜。刘琦，刘大人，您的任务呢是到开封当留守，现在开封这任务您完成不了了，您守在这儿这算什么呢？而且对方现在来这么多人，咱们真的不如就战略性的撤退。但是刘琦不同意，当场定调子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说朝廷养兵15年，正为缓急之用。刀得用在刀刃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对吧？今日虽众寡悬殊，仍当有进无退。虽然敌人多我们少，但是我们也不能被吓跑。况敌兵甚进，五军一动，乌珠追击，则前功尽弃，使敌进犯两淮，威胁江浙，则平生报国之志，反成误国之罪。前面那部分呢，讲的是志气，后面这部分呢，讲的是事实。说我们现在要是撤了的话，大军暴露在敌人的这个情报网里面，那完颜乌珠很容易就能判断出咱们的斤两到底有多少。到那个时候，他要是倾全力来围剿咱们，来追击咱们，咱们往哪儿跑去呀？所以我们不能走，而且咱们守在这儿，咱们对于国家是有益处的。啊，我们一撤，这个大门就开了，他们就能够奔着咱们的首都去，奔着咱的皇上去了。我们来到这是干嘛？我们是来保家卫国来了。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胆怯，反倒把敌兵给引到咱们的核心部位了。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完这个战场情况之后，众将都觉得刘琦说的对，一致表示愿意拥护刘琦，我们就跟敌人决一死战。说话间呢，咱们在这给大家做分析，其实军情是非常紧急的。完颜乌珠带着10万兵就来到了城下，啊，到了城下一看，我去，我以为多大个城呢，就这么点个小地方，就这么点小地方，你3万人给打成那样，就开始骂手下人没有用啊。这手下人辩解说，您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南军，其实就说这南宋的部队，南方嘛，南军用兵今非昔比啊。完颜乌珠不信，那能哪儿啊，我又不是没跟他们打过仗，他们算什么呀？轻蔑之心就上来了，部下呢开始也不敢去顶撞完颜乌珠，只是呢怕完颜乌珠怪罪的太多，自己承担的责任太大，所以在这儿呢得还几句嘴。但是完颜乌珠越说越离谱，感觉呢这个失败呢就完全是自己的无能，所以将士们呢也就抛开去了啊，也不考虑什么上下级了，说话呢也就不太注意了。什么意思呢？说您要是不信，您自个儿去，我们打仗已经非常的用心了，不是我们不行，是对方真的很强。完颜乌珠真就不信呢，他一看啊，顺昌城城低墙矮，心里这轻蔑之心又上扬起来，直接夸下海口，就这小破墙啊，我拿我的靴子尖当一踢就踢倒了。这么着，哎，你们不说你们不能打吗？行，你们给我等着，看我带兵去打去，明天一天我就给你拿下来，就这两天咱就在城里边吃饭，我让你们看看我完颜乌珠是怎么带兵怎么打仗的，你们学学吧，你们这帮小子辈儿。这个会开的呀，双方都顶上了啊，都叫着这个劲呢。那么刘琦这边要怎么应付完颜乌珠这10万人呢？这回他又使了一个计。顺昌城外呢有一条河叫颍河，刘琦呢知道金军打仗不太善于在水上交战，骑兵吗，对吧，对于水战他们还是不很了解的。可是问题在于呢，我知道他们不善于水战，他们自个儿也知道啊，对吧，这么多年打仗哪能不自知呢？问题是你怎么样能把他们引到水上来，只有他们到水上了，他们的这个短板才会暴露出来，他们要不来的话你这白设想，对不对？那怎么能让他们来呢？刘琦知道完颜乌珠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再知道他带了这么多兵，一想肯定对自己是瞧不起的，于是特意派人给完颜乌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边怎么说呢？说你们呐，来吧，来攻我们吧，我们已经等好了，我已经在河上搭了5座浮桥，你们要是不敢过河就趁早滚蛋，敢过河那就坐这个桥，哎，不是过坐这个桥啊，就通过这个桥你就来，哎，只要你过了桥咱就打，拉开架势就打，你完颜乌珠算什么呀？这信就给送去了。实话说，送信这个人这个胆儿得挺大，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但是这种挑衅的信你真送到完颜乌珠那儿，保不齐人一生气就把这来使给斩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去送去。完颜乌珠看完这信果然很生气，啊，行，
啊，回去告诉你们的大将，哎，我就真在这桥上去了，我看你们怎么在这桥上伏击我。把这信使打发回去之后，完颜兀术就准备要渡河。当然咱们说完颜兀术也是非常狡猾的，他也知道对方好使计，他也不能够妄自的托大呀，是不是？自负那离死就不远了，对吧？到站了你该下车了。完颜兀术呢告诉自己手下的士兵，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这个桥这边桥那边还有桥上桥下的情况，也设想了很多可能性，说我走到一半对方派人派船射火箭，我走到一半对方就突然冲出来，兵法里边讲了，说这个过河最重要的是你这兵有一半在水上有一半在陆地上啊，这个架势还没裂开的时候打是最合适的。好，我这块一定要注意，我这一定要准备。想好了各种可能性，在6月1号这一天早晨真的就带着兵打这个浮桥上渡河啊，要杀到这城里边去。哎，结果呢还真是这个浮桥，哎，完颜兀术他们左小心右小心，怎么感觉这个浮桥都没事，又防着上下游来士兵来射火箭来杀这个桥，后来也真没人来，很顺利的就渡了河了。哎，完颜兀术挺纳闷，哎，是我这过来了这挺奇怪是吧，哎呀过来了，人家这计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哎，正纳闷的时候，哎，忽然看到桥对岸，也就是这城边上，人家刘琦那部队呢裂开阵势跟那儿等着呢。完颜兀术一看，我的天哪，你们真有胆儿啊啊，你们就这万把人还真就敢挑战我，然后你们还不在桥上设埋伏，哎呦我去，谁给你的勇气呀、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将士们啊，既然他们要跟咱们拉开架势打一仗，那咱们也就成全他们，来这个大军渡河啊，渡河之后咱们好好休息休息啊，我们这个休息一会儿去跟他打去。为什么要休息一会儿跟他打去呢？你想啊，完颜兀术他们是早晨出发的，距离那个地方呢25里左右，跑了一上午跑到地方，小心翼翼的等着要过河啊，过了河之后呢，这个心呢好不容易放在肚子里了，这时间已经到中午了，中午人困马也乏呀，对吧？休整吧，原地休息吧，休息得吃东西，马得吃草，人得喝水，对不对？哎，这时候中了刘琦的计了。刘琦什么计呢？他早就派人把这河边的草里边下了毒，让人在河的上游下了毒。你金军不是要休息吗？草被马吃了，马中毒了，人得喝水啊，是不是？喝河水吧，那时候也不像说现在带着矿泉水，带着这个饮料，带着那饮料的啊，着急了喝一个啤酒，对吧？没有这技术。所以到那之后赶上中午，大太阳又热啊，这个火热的天气，金人呢他们又穿着很重的盔甲，休息呢喝水吧，可劲儿整吧，妥了，中毒了啊。中毒的表现大家可以设想，不是说像我们说的见血封喉嘎嘣一下就死了，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中毒的也非常多，丧失了行动力。好，刘琦一看这帮人开始喝，掐着表啊，20分钟左右，这帮人这个金军他这毒要发作了，

0: 火了，来，将士们跟我冲。有朋友问了，刘琦那边的将士不喝水吗？咱多说一句，刘琦他也不傻，早就下令告诉自家的将士，坚决不能喝河里的水，渴死也不能喝，带水。他们这边呢，那就等着，等着你金军来。早上起来我就跟着等，哎，有吃有喝。金军来又看着他们紧紧张张的过河过桥，过了河过了桥之后呢，哎，又看着他们喝水。这边呢，第一批将士们守的差不多累了，好，换回去回城吃饭，再换上一批来，以逸待劳，跟看电影似的。来就看着金军突发，然后刘琦一声令下，大兵出击。宋军也不是没有骑兵，他们也不是没有行动力快的部队，很快就冲到军营里边去。金军的这个军营呢，那都中了毒了，那哪还能打得过宋军呢？而宋军呢，二话不说，拿着斧头拿着刀就咔咔咔就是剁呀，就是砍。那这个就跟切豆腐一样一样的，对吧？对方没有这个反抗能力，你就杀呗。眼看着宋军这突击部队就奔着金乌珠的这个中军大帐去了，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金军当中的雇佣兵啊，就是千军，在河北招来的那些千军，直接在阵地里边就冲着宋兵喊话：我们是宋人，我们不愿意打仗，我们是被他们逮来的，不要杀我们。那怎么分辨得出来啊？盔甲一摘，快看，我们头发没有辫子，不要杀我们。你们打谁呢？我告诉你啊，金兵有拐子马，你们就冲那拐子马去杀就行了。妥了，这还说啥呀？宋军嗯，好，转身奔那拐子马就去了。拐子马大家并不陌生，这是金军的精锐铁骑，这是由金军纯正的女真士兵组成的，他们一向是金军在战场上用来包抄敌人的利器，总打胜仗，号称常胜军。但是这一次常胜军呢，哎，也是因为又困又累又渴，然后还中毒，发挥不出实力来，结果让宋军一通冲杀，打了个七零八落。这金乌珠一看，真不行啊，我去，赶紧吧，想招吧。想什么招呢？派他的亲卫队，号称铁浮屠，去迎战去。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啊，金乌珠、拐子马、铁浮屠，大家听岳飞的故事里边经常能听到这种东西，很厉害。铁浮屠是啥意思呢？按照今天咱们说汉语普通话呢，就是铁塔。为啥叫铁塔呢？是这个部队里边人和马全身都披戴着铁盔铁甲，防御到牙齿。这种重装的部队通常都是拿来冲击敌阵的，他们的冲击力强，又扛打，肉盾一样冲出去往往都得手。金乌珠把这个当作制胜的法宝，所以是在这种时刻派了3000铁浮屠兵出战迎击。我们得说一下，这帮铁浮屠可没有中毒啊。那么刘琦的部队能打得过这帮铁浮屠吗？或者说他们能扛得住铁浮屠的冲击吗？
1: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

0: 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呢为姜雨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雨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雨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金曲星光会。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下来

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她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十八般武艺》在八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十首作品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十八般武艺》、《美》这样一些动感十足的感觉，也有《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这样细腻深情的抒情佳作。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十八般武艺》。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遵照皇上的谕旨，24年春正月初三，总署西花厅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五人接见了维新派人物汤有为，听他来宣扬变法事宜。翁同龢坐在旁边，静观在场每一个人的情绪变化。他发现康有为慷慨陈词的演讲，李鸿章听的是饶有兴趣，而荣禄呢，总是板着那张脸，一点表情都没有。

看起来啊，这个荣禄可能受了西太后的什么暗示了。二，廖寿亨和张殷环这两个人反响不大，听着一会儿睁睁眼，一会儿闭闭眼，一会儿捋捋胡子，跟俩老学究似的。政治经验的翁同龢立刻意识到，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荣禄，他是西太后的死党，他的表现其实啊，也映照着西太后的想法。翁同龢心的话，看来西太后跟他交底儿了，大概是不想变法。你看他那个意思，不但不赞成，还有些反对呢。如果没有西太后的支持，这变法可就费劲了。康有为进宫谈话的当天晚上，这荣禄便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进行了详细的汇报，而此时玉庆宫里的光绪帝呢，则正在饶有兴致地读翁同龢前几天给他带进宫来康有为那几本新书，越看他越兴奋，于是便随口说道：哎呀，还是新书好，新学说好啊，四书五经显得太死板了，应该烧掉了。这句话把翁同龢也吓一哆嗦，心说皇上年轻气盛，变法主意已定，但是有些个话不能过激呀、啊。洋为中用，还要古为今用吗？那些个书怎么能烧得了呢？再瞧瞧年纪轻轻的光绪帝，心说现在他是让变法这股新潮思想给影响的跃跃欲试，一旦要是遭到挫败，立刻就得打蔫儿，还是经验不足。有道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西太后在皇上身边又安排了很多的耳目，对于皇上的一举一动，西太后那边很快就知道了。皇上要烧四书五经的事儿，慈禧太后竟然也听说了。恰在这时，有人竟然上颐和园来打小报告来了。谁呀？头一位就是这庆亲王奕匡。一听说奕匡来了，慈禧太后马上召见，他说让他进来吧，哀家正想问一问最近紫禁城的一些事儿呢。庆亲王那可是坚定的后党分子，当年西太后打击恭亲王奕欣，扶植了他，从那之后这位庆亲王便官运亨通，而且发了大财呀、啊。对于西太后他始终心存感激，所以西太后住进颐和园，他便成了来回报信儿的情报员。可是他对光绪帝呢也有一些感情，毕竟光绪帝是他亲侄子呀，有时候他也感觉到心里矛盾。西太后深信庆亲王奕匡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于是等进来行完礼，便问他说：最近这宫里头闹腾的挺厉害呀，怎么样了？我听说皇上打算推行什么新政，你们几位朝廷重臣都有什么想法没有啊？庆亲王低着个头，他自己琢磨半天，然后这才说：奴才想知道一下老佛爷的意思。慈禧太后说：哎呀，好糊涂的个奕匡啊，哀家岂能让那毛头小子胡闹一气吗？这毛头小子自然指的就是光绪帝。慈禧太后可以这么说，庆亲王可不敢这么讲，他呢是光绪帝的亲叔叔，很多事上啊都是两边找平衡，扶了耙子扶扫帚。于是便说：太后，据奴才所知，如今皇上变法的心气儿很高啊。西太后说：哼，心气儿再高又当如何？怎么你也想跟着他一块儿窜当变法不成吗？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奕匡啊，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你知道这变法到底是怎么个变法吗？奴才不知。西太后说：那

哀家告诉你，荣禄已经向我汇报了，这康有为等人上书提出什么富国强民练兵之策，说实话这也算有一定的见地，不过不全是，他们也具有一定的蛊惑力，他们要求跟咱们算算细账啊。他们说大清的改革要以拟富为先，杜绝腐败，并且拿户部做例子，说户部年收入仅白银7000万两，户部官员感叹罗绝无数，也就是没办法筹到款项，于是便开始卖官鬻爵，而且呢还赌博征税，以此来收钱。但是这些个收入大部分并没有用到正地方，而是落入了户部私人的口袋里。其实他们提的这些也不是假的，好多事都是有的，你们心里头也都明白，明儿个可以抓几个不长眼的好好惩治惩治。而康有为又说这些事情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紧接着他又拿出了一本我大清宗室爵禄以及俸禄的册子，从世祖皇帝入关八大铁帽子亲王的俸禄算起，将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一年的俸禄全都给列了出来，说算算户部的收入有一大半是被越来越多的宗室亲贵给分了去了，没用他正地方。接着就说对此民怨极大，要求取缔宗室俸禄，削减皇族爵位，而且还指出哀家60大寿的时候下恩旨为那些有功之臣加俸是不对的，像李亲王、顺亲王还有一筐你所赏的双俸银两啊太多了，他说这些个俸禄银加一块够2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银子。你说他们要改革什么？要改革的是这些，口号喊的是均贫富削俸禄。我说一筐啊，宗室和王公大臣倘若没了俸禄，谁来保护我大清国呢？啊！庆亲王听着这儿吓得浑身是汗呐，这手一个劲儿直哆嗦。他说：“老佛爷，他们真是这么说的？这所谓的变法维新，岂不是要革了我爱新觉罗的命啊？”西太后说：“谁说不是呢？那个康有为所谓的变法，跟六王爷还有李鸿章他们所提倡的改革主张可是一点都不一样。他们建议是修铁路、买火轮，什么建邮政、开矿山，要施一人之计而治一人。可是你说康有为他们吵吵的是这些吗？不是，他们是要改变组织啊。照他们这么折腾下去岂不要乱套了？”庆亲王听的更是害怕了，他说：“太后，据奴才所知，现如今皇上好像决心已定，并且说倘若再不革新变法的话，这皇上慈禧太后说：“皇上说什么了？你直接说。”这皇上他都可以不做了。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啪的一下把茶碗摔了。好大的胆子呀，这皇上是得想说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吗？啊，这话他都敢说，我看他眼里也没有我这个亲爸爸了。实在不想做的话也可以，那就让他去给先皇看坟地去吧。这句话可吓坏了奕匡啊，当时他吓得脸色苍白，心说糟了，我这不等于给皇上打小报告吗？
那一旦为此事，慈禧太后要直接冲光绪帝去，要治罪于光绪帝，那我这罪过可大了。连忙说，请老佛爷息怒，皇上毕竟年轻，还请老佛爷多多担待呀。但是皇上也算勤于政务，颇得人心，万一要是治罪于皇上，恐民愤极大呀。慈禧太后望了一眼几乎快要下瘫的庆亲王奕匡，然后缓和了一下语气说，行了，奕匡啊，你起来吧，你的意思哀家明白了。你瞧瞧，哀家这几句话把你吓得这个样，嗨，实话跟你说吧，哀家暂时也不想废了他，只是随口一说而已。不过如果皇上闹腾的要是太离谱了，那哀家可是一句话的事儿。西太后虽然说居住在颐和园，但是宫中皇上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线。光绪帝打算变法，求国富民强，慈禧太后心里头能说没数吗？她掌握大清实权已经40来年了，她也深刻地意识到大清国确实越来越落后了。这几十年里头一直在受洋人的欺负，如果说不变法不富强，弄不好有一天真的被外国列强所瓜分，那他怎么对得起大清国的列祖列宗呢？所以他也曾萌生过变法的念头，只不过当变法热浪真的来临的时候，他又有些担心和害怕了，怕的是别动摇了他的地位。就在西太后困惑迷茫之际，这时大清国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恭亲王奕欣病危，光绪24年4月初10，恭亲王奕欣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恭亲王的死使得慈禧太后跟光绪帝之间少了一个重要的调和人，以致后来母子反目成仇啊。光绪帝积极地筹备变法事宜，但是他深知倘若没有西太后的认可，这个变法是变不成的，所以这段时间他急得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3天2头的往颐和园跑。这颐和园里除了慈禧，像隆裕皇后、瑾妃都在这里陪伴着他。如今光绪帝因为有事要求他呀，于是便开始动员自己心爱的珍妃也住进颐和园，一方面呢是为尽人子之孝，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讨好一下西太后，能让他在高兴之余同意自己变法的请求。光绪帝还把珍妃最珍贵的照相机送给了西太后，并且让珍妃常陪着西太后一块游游逛逛，给她照照相，逗她开心。单说这一天，光绪帝又来给西太后请安，慈禧太后正在荷塘边上微微笑着，珍妃拿着个照相机要给她照相选景呢。这时就听咔吧，珍妃一摁快门给慈禧太后照了一张相，光绪帝连忙乐得一拍巴掌，这张相照得太好了哟。慈禧太后一回身，皇上来了，就见光绪帝连忙到跟前给慈禧太后行礼，给亲爸爸请安了。哎呀，皇上什么时候到的呀？刚到。光绪帝说，看亲爸爸脸泛红光，一团祥和之气，这相照出来肯定漂亮啊。西太后听着心里美滋滋的，皇上这几天可休息得好吗？怎么有闲暇时候来园子看哀家来了？光绪帝说，谢亲爸爸关心，皇儿也吃得下也睡得好，几天来不见，孩儿确实想念亲爸爸了。慈禧太后说，哼，
皇上也会捡爱听的跟哀家说。要依我看呐，分明

0: 你是想你的珍妃了吧？干脆今儿个就让真儿跟你回宫去，你意如何呢？
1: 哟，光绪帝一听连连摆手，他说不，还是让真儿在园子里边多陪陪亲爸爸吧，这样皇儿会更放心一些。
0: 珍妃听完这话，幽怨地看了眼皇上，也没敢再多说什么。珍妃其实也非常善解人意，她应和着皇上说，太后，真儿也不愿意离开这儿，也多愿意陪一陪你老人家。西太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说，哎呀，既然如此，那真儿就留在园子里吧，不过皇上要是寂寞了，你随时可以回宫去。
1: 光绪帝说，啊不，皇儿一点都不寂寞，退朝之后朕还要读书，近日来朕得到了一些好书，读完之后感觉顿开茅塞，有的书感觉到读得太迟了。
0: 哦，西太后说，皇上最近都读什么书了？
1: 光绪帝说，有黄宗宪的《日本国志》，宋玉人的《采风记》，还有康有为的《日本辩证考》。这些书读完之后，皇儿感觉到耳目一新呐。虽然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同，但是最终归根结底都是要变法，改变我大清才是出路啊！一听变法，慈禧太后那脸吧嗒就撂下来了。心说，这段时间皇上来了到我跟前就是变，
0: 你是孙悟空啊，你会七十二变呐？哎呦，变法就那么好吗？
1: 随后他慢慢腾腾地说，
0: 关于变法之事，哀家也想过，甲午海战失利应归结于我大清国国力太弱，小小的一个倭国竟敢割我土地，索要我银两，哀家这心里头能好过得了吗？你六皇叔临终之前也赞同你来试一试，既然皇上要坚持变法复国，那今儿个哀家就依了你。不过这其中怎么个变法儿，皇上可要仔细掂量掂量，千万不要坏了祖宗惩罚。
1: 光绪帝高兴的连忙跪下说，亲爸爸，孩儿您支持真是太高兴了，皇儿一定谨慎办事，请亲爸爸放心。慈禧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这样就好。一边说着抬起手来整理整理自己漂亮的金护指，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
0: 皇上倘若要是违背了哀家的意志，到时候也别怪哀家对你不客气。
1: 说着用严厉的目光瞅了一下光绪帝，光绪帝脸上掠过了一丝的不快，但是他也不敢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何等的聪明啊，她焉能看不出来呀？但是不管怎么着说，慈禧太后既然默许光绪帝可以改革变法，那光绪皇帝准备要大干一场。和他的师父翁同龢商议了很久，便决定要立刻设立学堂，办团练，开办农工商总局，以尽快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对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慈禧太后并没有多加干涉，可是有些事情她容忍不了，那就是什么呢？人事权现在基本上被光绪帝给争夺过去了。变法之初，朝廷上每个人的反响也不同，有积极参与者，有静观其变者，还有出来阻挠者，还有心存畏惧者。一些守旧派本身呢，就怕一旦变法会动摇他们的地位，所以在暗中作梗，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告光绪帝，因此

便在暗中去诬告翁同龢，说他怂恿皇上有违祖制，撺掇皇上没事就开始瞎折腾。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想摆脱皇太后对他们的控制。张三说一回，李四说一回，你再怎么着，慈禧太后啊也开始犯嘀咕了，不由怒气中烧。他狠狠地说，我早就告诉皇上了，变法强国可以，祖宗章法不能变，他若不听我的话，吃亏的将是他自己。而此时的光绪帝并没有太多的顾虑什么，年轻的君主希望接受新思想，容纳新思想。他的想法是，观万国之事，能变则变，不变则亡。满怀热忱的大张旗鼓的开始了维新变法。首先要通达实务，比如说那些勤政爱民之员随时可以让大臣们举荐，以备录用。市民们上书，有言事者由督察院呈递，不准许阻挠，按原封进城，随到随地，不准羁押。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地方官劝导绅民百姓，兼采中西合并的办法振兴农业，并且倡导设立农学会，翻译外国农学的书籍，来鼓励农民种田发家。在工业上，他颁布了振兴工艺的12条章程，经济特科6条，严斥地方官务必体察民情，尽心维护商家，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物，还有沿江沿海广开口岸。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7: 在工业上，他颁布了振兴工艺的12条章程，经济特科6条，严斥地方官务必体察民情，尽心维护商家，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物，还有沿江沿海广开口岸，不准化作租界，以军利益而保事权，令各省督府筹集款项，迅速地设立局所，广行。

0: 应机器制造，以扩利源而资民用。另外还有就是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广设各处的邮政分局等等。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也要求实行新政，筹办京师大学堂，期待人才辈出，命各省选举年幼聪明的学生赶赴日本等地学习矿物。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省府州县大小的书院一律改为中学或西学之学校，各省市民捐办学堂给予奖励，实力振兴教育，准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论，发展近代医学事业，并且为开通风气，派宗室成员出国游历，兴办译书局，翻译各国的书籍，在京设立报馆，改《上海时报》为官报，以广开言路，并将文化教育方面的改举措施列在维新变法之首位。近日来，光绪帝工作繁忙，这变法事宜的实施是热火朝天呐。4月21日，光绪帝经过跟翁同龢彻夜长谈，他们决定于23日发布明定国事诏书，向全国发出改变图强的谕令。维新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明定国事诏书大致内容是：与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共讲求实务，多主变法自强，近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散兵、改五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抽之至熟，复议实行。唯有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以莫守，新法必当排除，众口萧萧，空言无补。朕为国事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学，与时政毫无益处。既以中国大境大法而论，五帝三皇不相沿袭，必致东求下格，势不两存。因此特命宣誓。嗣后，中外大小诸臣、子王公以及士庶，各以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直其根本，又续博采西学，且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虚愚谬之弊。此外，诏书中还提到了重视人才、选拔人才等举措。所以说，这份诏书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众多方面对大清国要进行一次大的改革。4月23日明定国事诏书颁发，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有赞成之声，但是更有怀疑之声和反对之声。当天下午，光绪帝驾临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禀报此事。之前每次他到颐和园见到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啊都是面带微笑，尽量的呢让自己表现出一点慈母的样子，表示对皇上关心。可是这天光绪帝一来，就见慈禧那脸，好家伙，那叫一个难看呐，阴沉着，吓得光绪帝都不敢直视他。慈禧太后端坐在硬木雕花椅上，声调低沉，她说：皇上近来政务特别繁忙，都几天没来园子了，是不是把哀家都忘到脑后去了？ 光绪帝听这话，当时脑门子都冒汗了，他连忙轻声说道：皇儿不敢，只是这几日皇儿也患了感冒，有些头疼，所以没敢来看望亲爸爸。慈禧太后说：皇上头疼，我看是因为弹劾你师父翁同龢的折子太多了，你才头疼的吧。这句话把光绪帝更吓了一跳，他连忙问道：什么？竟有人弹劾翁师父？所谓何事呢？嘿，慈禧太后心的话你真不知道啊。他说：皇上想在我这里装糊涂吗？哀家这里早有所闻，有人说他仗着自己乃是帝师的身份，骄纵嚣张，迷惑皇帝，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的所行所作，哀家对他也有看法了。光绪帝听这话，豁的一下站了起来，他吃惊地说：怎么真有这种事情？朕的一份弹劾他的折子都没有接到啊。亲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慈禧太后听得不满的翻白翻白眼儿，瞅着皇上，然后蛮横地说：皇上即便没接到折子，也应该听说了一些，怎么如今是有意掩饰他吧？
1: 不，光绪帝说，朕真的不是掩饰，真的是很吃惊啊。
0: 西太后说：皇上不必激动，先坐下说话吧。然后他说：可能也是这翁同龢本是你的师父，很多人不敢在你面前说出实情，也不敢直接给你那里上折子吧。
1: 光绪帝说：亲爸爸，不管别人怎么说，朕是了解翁师父的，他清正廉洁，忠于朝廷，从来没有过任何的过失和贪腐之事，对我大清可谓忠心耿耿，殚精竭虑。这样的人别人弹劾他，分明就是有意陷害，或许他们对朕的维新变法有些看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出来打击翁师傅，其实呢就是反对朕的变法。光绪帝大胆直陈，这一点让慈禧太后也感到一惊，因为先前光绪帝从来不敢跟他这么说话，心说：好啊，你真是长大了哈，管不了你了。把他气得啪一拍玉案：皇上，你怎么个意思啊？包括对翁同龢，哀家都有意见，难道说哀家也是要陷害他不成吗？或者说哀家也反对你的维新变法吗？西太后这番话把光绪帝吓着了，他打小就惧怕西太后，尤其是他一恼一怒一瞪眼，光绪帝吓得自然不自然的两腿一软，咕咚一下跪在了西太后跟前。他说：亲爸爸息怒，皇儿不该惹亲爸爸生气，这因为变法之事事关国家兴亡，皇儿一时激动，请亲爸爸恕罪。哼，慈禧太后气得把身子一扭，半天不理光绪帝了。这跟先前一样啊，一生气让光绪帝跟着跪着，一跪就一个时辰，这回啊倒没那么长时间，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的功夫，西太后这才慢条斯理阴沉沉地说：皇上先起来吧，这些事儿皇上也应该好好想想，你如此袒护翁同龢，是不是也属于祸国殃民呢？那翁同龢先前我也挺重视他，现在看竟出一些馊主意，犹如奸佞小人，是该铲除了。光绪帝万没想到慈禧太后能说出这番话，他连忙说：亲爸爸千万不可呀。 慈禧太后看着他那惊讶的样子，然后说：“皇上不必如此之惊讶，其实哀家也反复想过了，这翁同龢非除不可。”
0: 他声音不大，但这事情可不小啊。光绪帝当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呀，他说：“亲爸爸，请您再思再想。这翁同龢一方面是帝师，另外一方面他是朕革新变法的膀臂啊，您若把他罢免了，就如同砍去朕的膀臂。”
1: 慈禧太后心的话多明白呀，我正是要把你这个得力的助手给铲除掉，只有这么办才会省去好多事情。你们借着维新变法开工厂、修铁路、办学堂，这些我都赞成，可是闹来闹去闹得有些过分了，要改组织，任免大员现在都不给我吱一声，还眼里有我没有啊？啊，不行，这回啊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西太后主意已定，光绪帝不管怎么样哀求，他就是不吐口，然后仍然强硬地说：“皇上，这件事情不用在意了，你也不要再犹豫了，你只吧即刻革去翁同龢的职务。”他话语严厉，光绪帝知道再求情也没用了，只好痛苦地低下了头。这时慈禧太后却突然递过来一份拟好的折子让他用印，光绪帝接过来仔细一看呀，不由更是心凉了。这上面写道：“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多事未允妥办，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招对之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逐渐揽权狂悖之状，断难胜己之任，本应查明纠办，予以重罚。翁同龢着即开榷回籍，以示保全。”慈禧太后通过对翁同龢的处置，想让皇上有所醒悟，并给皇上身边的人提个醒，不要给皇上乱出主意、瞎出主意，想左右皇上的思想。而且为了防范不测，在同一谕旨中他又指出，命直隶总督王文绍速即觐见大学士荣禄，暂属直隶总督。在接下来仅仅几天的时间内，慈禧太后逼迫着光绪帝连发了四道诏书。这四道谕旨如同一把匕首直刺青年天子的心，他不由仰天长叹，这个皇上当的简直太窝囊了，倘若不是为了强我大清，朕早就不做这傀儡皇帝了。这四道谕旨，第一道就是罢免翁同龢，第二道是西太后收回二品大员以上大臣的任免权，三一道是准备明年秋后西太后要赶奔天津去阅兵，四一道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如果说这四道谕旨对光绪帝来说是当头一棒的话，对西太后来说绝对是重返政坛的一个前奏曲。这四道旨意从人权到兵权等多个方面明确了慈禧太后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这四道谕旨一经发出，光绪帝变成了大清国清廷上的摆设，西太后再一次把大权握在手里，取得了胜利。西太后铲除了光绪帝最信赖的帝师翁同龢， 也等于为自己付出铺平了道路。此外，二品以上的朝廷大员任免权在他手里，这就表明光绪帝没有人事任免权了，朝臣的命运也都掌握在西太后手中了。那些守旧派的旧臣自然是高兴，而维新派的新臣则是注定麻烦要来临了。还有一点，就是慈禧太后要求几个月之后光绪帝陪着一块儿到天津去阅兵，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也是慈禧太后在告诉光绪帝，军权他也要抓，省得你再盖过我去。慈禧太后连下四道谕旨来制约光绪帝，重新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于慈禧太后的强压，光绪帝只能够挥泪罢免了自己的恩师翁同龢。可是这次他并没有被慈禧吓倒，转过天来他排除种种干涉，光绪帝便召见了他渴望已久想见到的人，那就是康有为。这次的召见令光绪帝信心倍增啊，让慈禧太后呢则更加记恨了。尤其是康有为在觐见光绪帝之前，没想到在殿外正好碰见荣禄，两个人见面有一番对话，结果这番对话把守旧派跟维新派的尖锐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光绪24年4月28日这天上午，浓云密布，空气显得阴沉沉的。康有为身着五品朝服，在朝房中坐立不安，他马上就要见到他渴望已久的大清天子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正见到光绪帝，心中那是激动不已啊。这时就听天边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康有为不由叹了口气，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但是乌云急雨总会过去的，不可能长久的遮住太阳，正如目前的形势相反，只要光绪帝能够坚持变法，锐意进取，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他的。想到这儿，康有为便感到更有信心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大殿那块太监一声高喊，皇上有旨，选康有为觐见。康有为连忙正一正官帽，胆胆一襟，迈大步直奔大殿而来。没想到刚一出朝房走两步，迎面正好碰见一个人，就是新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今儿荣禄一见康有为打算上殿见着皇上，他先是一愣，然后马上恢复了平静，上下打量打量康有为，然后语气有些沉重地说，怎么是你？康有为，你区区一个小吏，今儿个也要觐见皇上吗？荣禄这个态度显得非常傲慢无礼，康有为呢对他也没客气，直接回敬了一句，正是皇上召见下官，有要事相商。荣禄听了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今儿个怀着雄心壮志展开变法，将来万一要是不成功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啊？你有没有补救的法子呢？康有为听了毫不犹豫地说，如今非变法不可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倘若变法之中出现失误，恐怕也在所难免，但是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呐。荣禄听完仍然是咄咄逼人，他想以自己显赫的身份来威吓住康有为，他说， 本来我等也知道

0: 应当顺时而变，以变法来富国强兵，会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是事情急不得，大清国一两百年以来祖宗成法，恐怕难以一夜之间全部推翻呐。这些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仔细考虑过吗？康有为见荣禄说话咄咄逼人，大有压倒他之势，他岂能够被个守旧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加上昨天翁同龢被罢免，康有为认为跟荣禄这帮人有一定的关系，他绝对没起好作用，所以他对荣禄反感至极，便斩钉截铁地说，那有何难呢？谁敢阻挡变法，那就拿出几个来明正典型，以警后人，自然变法就行得通了。说完之后拂袖而去。
1: 你我
0: 把荣禄气得直翻白眼，狠狠地说道，要杀也得先杀你康有为，省得你没事穷搅个事儿。康有为一路怒气难消，直奔大殿。他这一上殿，终于见到了变法维新的关键人物光绪帝。按照朝中的规矩，康有为这五品小官了都没见皇上资格，见皇上也得跪在大殿外头，或者说殿角那块。可是康有为没有，直接走到大殿中央，恭恭敬敬地向皇上行大礼参拜。御座上的光绪帝满面带笑，连忙一招手，亲自转过龙书案，扶起了康有为，爱卿平身吧。这个举动使得康有为万分感激啊。而且这个光绪帝也发现康有为不像其他的朝臣那样见皇上见太后时唯唯诺诺，他呢很是大胆，身上满带英武之气。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4: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
6: 德惠。

0: 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2: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步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步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3: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步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步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步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步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间13:32，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和后天气温会有小小的回升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气温-1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这两天是9月份为数不多的好天气了，我的小裙子们应该是趁着这两天可以最后再穿一下了。那下周呢会迎来一个断崖式的降温啊，会稍稍的有一点点冷，大家出门的时候咱们还是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

0: 商街三道街到六道街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三道街到六道街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以及在中央街八九道街之间啊，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九道街的位置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以及二十九中的门口、二十元小学的门口和一小的门口出现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其他位置目前来看还比较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当然如果您有路面上的消息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给我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的时候哈，董成鹏大鹏凭借着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他先是唱了一段《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庙堂之外》，然后笑着说啊，很意外，很激动，没有准备获奖感言，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问自己啊，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大鹏说自己最开始呢是拍网络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能站上百花奖最佳导演的领奖台，相信能鼓励所有默默努力的人，只要坚持终会有回应。我记得啊，当时的那个大鹏获奖的那个切片在全网疯传，说董成鹏意气风发，简直那种发自内心的笑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鹏坦言自己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从来没有学过导演，如今拿到了最佳导演，要感谢从前合作过的每一位导演，是他们在片场的经验一点点教会自己如何做导演的。来听听他现场的发言吧。
1: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2: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1: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我感谢阿猛导演，感谢冯小刚导演，感谢孙周导演，感谢甘建宇导演，感谢于淼导演，感谢申奥导演，感谢董润年导演，感谢我自己，感谢我的家人，谢谢大家。
0: 意气风发的大鹏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厉害。我记得他在每一个公开的场合获奖的场合，他都会强调说我是吉林吉安人，包括他的那个缝纫机乐队哈，大吉他就在吉安。大鹏作为很多人眼里小镇青年逆袭的范本，他总是在强调时代的垂青和自己的幸运。他说自己的起点不高，因此呢总想通过进步和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也对电影充满敬畏，这样或许会走得更长远一些。在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时哈，央视新闻也专访了大鹏。大鹏曾经在采访里面分享过一个早年的故事，说出来北京在门户网站工作那几年，他租的房子离公司很近，为的就是晚上有突发新闻的时候可以第一个赶到公司，比别人多一个机会。多年以后他接拍电影《长安的荔枝》，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的故事，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第二天就约了制片人见面，他说自己当时就有一种赶紧的心态，我怕我要不赶紧，别人就赶紧了。大鹏觉得要赶紧，因为故事好，人物好，节奏好，一下子就看进去了。这是一个电影创作者的敏感，但除了专业的判断，更打动他的是主人公李善德身上那种普通感。他觉得生活里时时刻刻都能遇到像李善德这样的人，包括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气息。说这些人啊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我们总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什么。大鹏会被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吸引，几乎是一种必然。纵观他过去的电影啊，主人公多是些和李善德类似的想要逆风翻盘的小人物，而且常常是某个不可能的任务去死磕到底。因此呢，总有网友来总结他，他说他拍的事儿在生活里边99%不会发生，但是大鹏就相信他是那1%的人。
3: 让自己进步最好的驱动就是这事儿做不到。
4: 我是荔枝使。
3: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

0: 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十几年之前，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参加电影节，然后去采访走过红毯的明星。后来当我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我就可以走红毯了。我看到那些报道的记者朋友们台底下欢呼的那些都是我的同事。那会儿我们都在一个网站，后来慢慢的可能有人去了电视台，有人去了其他的网站，有的人开了自己的图片公司，大家都有自己的成长，那种感觉真的让人很高兴。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1: 来吧，咱们开始吧啊！
2: 我将带你们一战成名，重回巅峰。
0: 让自己进步，最好的驱动，就是这事儿你做不到。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像一个会游泳的人掉在海里，然后周围什么都没有。你把自己置身于那样一个非常极限的操作空间里，你就会迸发出意想不到的能量，你自己就会想出解决办法。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还有进步的空间，如果不是去做这些更难的事儿，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进步。你要脱颖而出，就不得不更极致。
1: 荔枝，人色变，两日相变，三日未变，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将新鲜的荔枝送到他们。
0: 编导演一体是我长期十几年以来的一个创作惯性，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是你作为导演的一个前期筹备。你敲下的那些字，其实在脑海当中都具体落实了一个线下的执行方案。电影当中有一场戏是李善德跟右相对峙，因为是一个巨大的情绪段落。那么，这场戏的发生空间可不可以是一个极简的空间？
1: 我一定全力。
0: 两个渺小的具体的人，纯靠表演去撑住这场戏。就在演那场戏的时候，我感受到自导自演的一种境界。然后你自己是导演，同时你是演员，然后我在看自己的表演，调整自己的表演，在内心跟自己较劲，还可以更好，可不可以更好？演到最最最最最最后，突然有一次表演，我觉得一点儿杂念都不存在，没有去想任何的台词，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的时候，反而没有去看监视器的回放。电影当中，李善德去到岭南认识了一群朋友，说了一句台词：“在岭南认识你们几个朋友，值了。”那现在我也愿意把这个话分享给大家，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遇到你们这群观众，值了。
3: 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大鹏啊，我很喜欢他，我也很羡慕他，但是我并不嫉妒他，因为他的那个努力是一点一点，这十几年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24岁入职司农寺少林署，成为诸多飘荡在长安的浮萍之一。长安电影啊，长安那个电影《长安的荔枝》就是由李善德这段自述拉开的。那是一个有志少年最初的模样。而大鹏的音乐梦想啊，他是为了音乐梦想来到北京的，比此时的李善德还要小两岁。那个时候的他亦是在诸多的北漂的浮萍之一。从东北小城到国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有所成就的演员和导演，陡峭的人生轨迹常常让大鹏觉得很幸运。这样的经历也让他一方面特别相信奇迹，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超越各种不可能，另一方面也让他始终有某种不配得感。他在乎他人的评价，也对赞美和认同总是很克制，对快乐呢也十分警惕。大鹏表示，很多年前他第一次报道电影节红毯，因为没有概念，穿的衣服过于随便，差点就被工作人员请走了，最后是跟同事换了衣服才得以继续采访的。他说啊，我是从非常基础的幕后工作走到台前的，所以很珍惜现在的机会。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出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时刻刻要对赞美和认同保持警惕，要让自己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也对电影这个事儿充满

那一句，这样或许会走得更长远一些。有人称大鹏是陪伴型导演，这种陪伴呢，在他看来有一种跟观众共同成长的意味。大家看到我从一开始拍网络短视频到现在拍电影，然后有提高，同时大家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进步，就像我们彼此陪伴一样，我觉得挺暖的。这是大鹏这样说的。事实上大鹏确实最喜欢走进观众了，跟观众见面互动的导演之一啊。从煎饼侠开始，他几乎就是同行里面跑路演跑得最多的人。他觉得电影就应该和观众在一起，观众的解读空间常常让他感觉很奇妙，即使有时候他并不是这么想的。而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里有一句歌词说，再大的楼宇成锅，再小的市井烟火，不过是你你我我一步步往前磕。那对大鹏来说，他也曾在电影这条路上一步一步往前磕，那些遇到的难关如今他选择带过，挫折失败不甘心有很多，但那些不被呈现出来的也就不需要注意他。他更希望的是哈，观众在看到他的新电影的时候会说，哎，大鹏你又进步了。那在这里让我们祝贺大鹏获得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其实啊，《长安的荔枝》更完整啊，故事更完整，然后整个的电影也更完整，但是我个人来说，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他的缝纫机乐队了。那里面那一首他的摇滚梦啊，非常非常的燃。推广曲都选 C 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么一起来听歌吧，乔杉版本啊和缝纫机乐队的版本的这个都选 C 送给大家。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1: 那署名叫炎黄的人，看看简阳帮我。
2: 天日报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3: 炎黄，你是谁？你在？
0: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4: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啊，人家可能帮一把。你是啥大事情了？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0: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7: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8: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24节气的由来。24节气是干支历中表示自然节律变化以及确立12月间的特定节令，它最初是依据斗转星移制定，北斗七星循环旋转，斗柄绕东南西北旋转一周为一周期，谓之一岁。每一旋转周期始于立春，终于大寒。现行的24节气是依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制定的，即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15度为1等份，每1等份为1个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24节气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文化精华。反映四季变化的节气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其称四立，表示四季开始的意思。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5个节气。反映天气现象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7个节气。反映物候现象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4个节气。最后教大家一个24节气顺口溜：春雨惊雨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霜寒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2节不变更，最多相差1-2天，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关于24节气的小知识，你记住了吗？ If I got a 2 small cheeks and a bright pink lips, baby, would you want it to kiss me? Maybe then I...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的汇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啊，播客这种媒介进入了大家的生活，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家无论是挤地铁呀、做家务，还是睡前洗漱啊，都蛮喜欢戴上耳机去听别人聊天谈心的。 那这种几个人之间谈天说地的形式，其实呢在电影里面也很常出现。有时候啊，那么一类极其神奇的电影，它没有爆破特效，没有飞车追逐，甚至是全片就几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坐在餐桌旁，纯靠嘴皮子唠嗑啊，唠完全程却能让观众目不转睛的听两个小时，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这些呢纯靠对话撑起整部戏的作品，本质上就是制作精良、视听高级的高配版播客。跟大家推荐几个这样的影片啊。首先第一部《与安德烈晚餐》是顶级文化人的深夜闲聊，就是两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个演员兼编剧跟一个导演在一家餐厅里面吃晚餐。全片呢几乎就是两个人坐在餐桌前聊了一通宵，从戏剧艺术聊到前卫生活，从人生困惑聊到灵魂救赎。哦天哪，有点那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哎。这简直就是对这类对谈类播客的电影版。那没有任何多余的场景切换，纯靠密集的台词输出，听他们聊天就是一种享受。他们可以吃着饭就把人生的哲学命题聊透了。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位能陪你高质量聊天的朋友呢？大概是两年还是三年前的这部电影啊，还是去年呀，反正就最近的新片吧啊，沪上男女的海派微醺漫谈爱情神话。离异多年的画家徐峥旭饰演的这个老白，带着一个孩子的李小姐马伊琍饰演的，还有老白的学生倪虹洁饰演的格罗瑞亚，老白的前妻吴越饰演的贝贝，以及老白的邻居周野芒饰演的邻居老屋，这几个上海弄堂中的中年男女们围绕着几顿饭、几杯咖啡、一场画展，拉拉杂杂的聊着这个市井生活与男女情感。那这部电影呢也把日常聊天拍出了海派的腔调，一口上海方言，几句幽默轻快又带点讥讽的对白，把成年人感情里的试探、体面与洒脱都展现得活灵活现。听他们聊天啊，就像坐在衡山路路边的咖啡馆里面听隔壁桌精致的沪上男女唠嗑啊，惬意得不得了。十二公民，十二个男人的逻辑辩论赛。十二公民改编自影史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十二位身份各异的家长在一间破旧的废弃仓库里面，为了一起富二代弑父案开展模拟法庭辩论。全片只有一个封闭的房间，十二个人呢凭借着凭空搭起了一个巨大的语言磁场，从最初的11对1到最后的层层逆转，每一次语言的交锋都是人性的碰撞，撕开的是偏见，拼出的是公平与正义。原来啊，好的电影光凭台词就可以制造出紧张感和悬疑感。电影《杀戮》体面中，中产的翻车现场。这两个名叫扎克和扎克利和伊森的小男孩在某公园内发生争执，那这起不大不小的事件将两对本没有任何交集的夫妇拉到了一起。经营小百货商店的麦克和身为作家的潘尼普洛是伊森的父母，他们呢在家里面迎来扎克利的父母律师艾伦，还和这个投资经纪人南希的拜访。这两对夫妻聚在一起，本想文明客气的解决小孩打架的事儿，结果聊着聊着这事儿就失控了。这是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室内戏的巅峰，四位顶级演员在一间客厅上演了语言战争。从刚开始假模假样的礼貌克制，到后来借着酒劲儿的互相攻击、互相谩骂，撕开虚伪的面具，全片呢充斥着黑色幽默和爆笑的名场面，堪称一部爆点连连的修罗场播客啊，满足大家看热闹的心理。这个啊，我相信年长一点的观众应该都有听过这一个梦想照进现实深夜酒店里的吐槽大会。某部正在拍摄中的电视剧女主角徐静蕾跟深夜短信该剧导演韩童生称有事想面谈，在一些争执之后呢，话题又回到了剧本，围绕他两个人就做人技巧、人生困惑、现实对梦想的理解等展开辩论。王朔式的京味台词字字带刺儿，又句句扎心。全片呢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啃披萨，完了那个喝点小饮料啊，聊剧本、聊虚无、聊现实的残酷。这种看似无意义的深夜长谈，精准地击中了所有人在深夜里面迷茫与焦虑，像极了一档
9: 陪伴感极强的深夜心事广播。哎，你会发现说现在你想找一个能陪你聊心事的人真的还挺少的，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珍惜的，聊一聊心事啊，吐槽一下，嗯，磨一磨身上的力气，因为真的上班压力确实挺大的，挺不开心的。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白沙浅。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8: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好嘞。
1: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2: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3: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还不错，哎，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了。那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啊，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当然如果您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哪里有比较拥堵的情况，或者哪里发生车祸了呀，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沟通，87260167、87260168。
2: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各位好，我是小韩。谁能想到哈，在最近有一部2017年播出，早就已经下线宣发，连官博都沉寂9年的老剧《我的前半生》，在没有任何重映和推广的情况下，靠着观众自发的考古二创，力压同期新剧成为顶流，哎，被网友戏称2026暑期唯一爆剧。与此同时啊，上新长剧题材丰富，包括古偶啊、悬疑啊、现偶啊、民国等等，虽然部分呢收获不错的成绩，但是并未诞生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爆款。这样的成绩在号称爆款制造机的暑期档显得稍显落寞喽。那观众的体感背后是哪些行业趋势的集中显现呢？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成绩又给了行业哪些新的启示？因为谁也没想到啊，播出将近10年的《我的前半生》成了暑期档第一爆剧。云和数据显示，2026年7月12号，《我的前半生》突然飞跃至电视剧全网榜第30位，随后热度就一路窜升。8月3号的时候就升至电视剧全网榜第2位，长剧全网榜第10位，超越了诸多新剧了。此时啊。剧中薛珍珠抓小三的场面啊，在短视频平台也是非常的爆火啊。啊，阿姨你找谁？谁是玲玲？啊，这样的台词被大量模仿，啊，还被剪成了手势舞，衍生出了一些方言版啊，甚至还有 AI 换脸版，还有的被编进了剪枝操里面啊。谁是玲玲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我今天嗓子不太好，学不出许帝老师的韵味来。随后呢，网友呢就开始深挖这部老剧，挖出了罗子君一双鞋8万，说陈俊生娶了玲玲之后啊，存款变零等诸多细节。8月上旬呢，台风白海豚影响江浙沪期间，很多年轻人还翻出了《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的台词啊，我这个鞋是羊皮底的，不能沾水，你晓得吧？好看，你懂不啦？沾水就废掉了呀！我天哪，现在马伊琍老师满头红发的形象也会跃然纸上啊，出现在眼前。那随着讨论的深入，很多对角色的批评也转化成了理解，比如说陈俊生的中年危机，玲玲的生存之道，还有薛珍珠的绝不内耗，以及罗子君的内在成长。我的前半生就像是一瓶好酒，越品越能品出不同的滋味。说实话，在我的前半生之前，我并不觉得马伊琍是一线大花啊，不算一线大花吧，就是很厉害的演员。因为好像我记着呢，那个他演完紫薇之后就没有。

什么特别爆款啊啊啊！奋斗，然后奋斗完了之后，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爆款的了。然后再就是他跟文章的婚姻啊，然后再就是他俩离婚之后，我的前半生马伊琍一下子杀出来，中女市场，他现在算是比较 top 级的了。那就在8月22号的时候，近五年没有更新的艾特我的前半生官博正式下场，开启有奖二创剧评活动，来说我的前半生官博都活了，登上微博热搜第二。随后呢，北京卫视也马上安排我的前半生在午茶剧场的重播。还有那句啊，贺涵在那个台风天气里面冒雨去接罗子君那一句，贺涵，哎呀，当时啊，那个 BGM 一响啊，整个人都好像升华了。要知道整个八月我的前半生也长期位列爱奇艺腾讯视频热搜榜前列，那为什么十年前的一部老剧让当下网友如此有共鸣？根本原因在于老剧中的人物更复杂也更真实。罗子君他不是一个傻白甜，他有过依附婚姻的软弱，也有过被逼绝境后的反弹。陈俊生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渣男，他有着职场高压下的疲惫，也有中年男性在责任跟欲望之间的摇摆。哎，然后大家也就在猜测啊，说陈俊生到底喜欢玲玲什么呢？玲玲呢，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小三儿，她的强势和精明背后是单亲妈妈在大城市夹缝求生的焦虑。9年前观众会用道德的标签来批判这些角色，但9年之后很多观众自己走进了婚姻的疲惫，还有职场的中年危机，以及单亲家庭的生存困境，再回头看这些角色，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优酷发布的经典剧观看报告中提到，重刷经典剧的观众是更偏向从经典剧中提炼出职场、社交、亲密关系等干货内容的深度学习的。这种复杂不是刻意堆砌的反转，而是当年的创作者没有主角不能窝囊，打脸必须要快，不能有道德瑕疵的束缚，他们用了足够的时间和篇幅去写一个每一个角色完整的心理逻辑。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那软弱和挣扎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恰恰是当下大多数套用爆款公式打安全牌的长剧所欠缺的。当老剧爆火，新剧又在哪儿呢？那云和数据显示，6月份非暑期档上新剧主角仍以7.4%的正片有效播放是市占率蝉联霸屏榜榜首。Top 5的上新剧中，莫离、家业、翘楚三部古偶分别列2、4、5位。那到了7月，榜单的前4位都是7月的上新剧，百花杀以正片有效播放率市占率3.9%登顶，野狗骨头、雀骨还有这一秒过火分列2、3、4。那到了8月，悬疑法治类题材的表现是更为亮眼的，探险题材大剧啊，哎，探险题材，对，这鬼的好啊，探险题材大剧九门凭借着 IP 价值加上差异化题材断层领跑，单日峰值播放市占率一度冲到了34.4%，成为拉动大盘的核心支柱之一。那8月20号起啊，法治题材大剧重气接过接力棒，连续多日霸榜榜首。古装剧花开锦绣，师兄太稳健，公安题材职场剧藏锋也冲上了榜单的 top 5。那回顾2025的暑期档，藏海传、以法之名、生万物三部差异化大剧曾在一众古偶中突围。那2026年暑期档似乎延续了这个趋势，那不同的是未有一部剧掀起全民化的讨论。那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原因了，是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对观众注意力的侵占。 AI 短剧比真人短剧更容易完成奇观爽感的快速投喂，那当观众愈发习惯这样爽点密度啊，留给一部长剧从上线啊发酵，然后再到后续的讨论的这种窗口期都被大幅度的压缩了。那暑期档的很多长剧已经在向短剧学习了，用压缩铺垫、前置冲突，甚至是加大一些狗血的方式去迎合观众，但极易学出四不像，既没有短剧的爽感那种密度，又丢了长剧本身该有的这种叙事的深度。
相比之下，我的前半生等经典老剧不但有刺激反转和狗血的情节，还有复杂的人物和人性。而当社会环境变化，一个角色的评判反转往往比设计出的反转更有戏剧化。那在中剧赛道上，悬疑题材是绝对的赢家。云和数据显示，六七月份中剧霸屏榜 TOP 5中 60% 是悬疑题材。灵魂摆渡 IP 中剧灵魂摆渡十年以 25.1% 的市占率形成了绝对的优势，空降六月霸屏榜的榜首。那到了八月呢，爱奇艺悬疑中剧厂牌暗流剧场首部作品凛冬夏的罪恶也持续霸榜，最高单日市占率达到 60.9%。这凛冬夏的罪恶啊，张瑞和那个吴冰啊，都是熟脸，都是快娱乐圈差无此人的。但是这种双男主的悬疑剧啊，是很好的转型赛道。那对当下的中剧形势来说，悬疑题材的确是最适配的。广人文化创始人王怡清曾经在白玉兰青创营中提过，说中剧的选题阶段就要锚定精准而非宏大，与其试图覆盖全年龄层的宏大叙事，不如把一个类型做到极致。而悬疑题材自带悬念，单元剧的叙事天然契合12到24集的中剧的体量，那一个单元甚至几集就能形成提出疑点，层层反转，然后揭晓真相的这个爽感周期，大幅度提升了观影的体验。那与此同时呢， AI 还能辅助完成案件线索梳理，跨年代场景还原，进一步放大悬疑中剧低投入回报确定性高的商业吸引力。那未来呢，中剧也将成为悬疑剧大放异彩的主赛道了。

暑期的时候，爱奇艺呢接连推出 AI 网络故事片《奇谈》《指认杜荒墟》以及两部《灵魂摆渡》系列，还有芒果 TV 出品的首部长剧《后西游记》也定档在这个8月31号播出了。哎，挺好奇的，感受一下哈，哪天我去看看，小小的感受一下。那暑期呢还有一个音综啊，非常的受大家的关注，就是这个国乐无双。在8月15号，由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手打造的大型音乐文化交流节目《国士无双》正式收官。这个音综哈，美丽人生千般景愿，哪怕再远亦要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0: 国乐无双全员合唱《小美满》，一起合唱《万般温情》。在国乐无双的收官之夜哈，全员合唱的《小美满》更是粤语和国语哈普通话版本，很温馨的时刻在的。12期节目32位唱将84首金曲，累计重新填词18523字，从77霸榜的收视表现到首首破圈的金曲传播，首次涉足音乐综艺领域的六公主啊，在与持续输出的综艺王牌的浙江卫视完美合作下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意料之中的佳绩背后是从策划到执行再到传播的艰辛探索跟持续付出。无双的不止国乐，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真心与匠心。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几首在国乐无双当中非常好听的音乐吧。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2: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6: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那国乐无双啊，它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传播度比较好的一首歌，金志文的《野草》，还有一些我关注的一些那个声乐博主啊，他们 read 的也比较多。咱们来听一听，说这首歌非常的颠覆啊，可以这么说。咱们来小小的感受一下吧。

这种摇滚的 feel 确实不是金志文以往的风格。那从首期八人阵容起始，本季加入国乐无双大家庭的歌者已超过30组，在12期形态各异的创新主题的感召下，84首全新改编演绎的国乐金曲先后唱响，其中以莫文蔚《坦白门》、王菀之《我好想你》为代表的强音乐性高艺术性的作品获得专业乐评人与全网观众的好评，还有成龙《小美满》、陈小春《借过一下》、宋亚轩《Song for You》、李宇春《得意的笑》等曲目与舞台打破海内外多平台传播记录，在各行各业群众之间引发了传唱跟跳的风潮，也真正令国乐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也兑现音乐文化交流的初心。强大的音乐人阵容是国乐无双越唱越好的核心驱动力，那从实力与个性兼备的唱将到填词编曲等幕后创作者，每一首无双金曲的诞生都历尽千般锤炼，以当下最接近完美的样态付诸舞台，付诸观众。从70+高龄勇闯音综赛道的成龙，到首度参与内地综艺节目的王菀之，还有 AGA 江海嘉，再到再次以歌手身份参与音综的罗云熙、锤娜丽莎、季佳和，以及鲜少参与综艺录制的雷佳、魏兰、裘德等宝藏歌手，收获众多第一的国乐无双，仅用一季的时间便汇聚出令广大网友高呼难得一见的绝版阵容。国家队呀，那真不好请啊。那除了六公主啊，在音乐、电影圈、电影界朋友圈极强的号召力之外，这些年龄、风格、受众各异的知名歌手，之所以愿意将真心交付于国乐无双，也与节目组赋予他们的音乐主导权利不无关联。选歌完全尊重歌手的意愿，根据歌手档期动态调整参与期数，令所有歌手都以最舒适的状态来玩音乐，为首首作品创造了成为时代经典的可能。

王子红帆啊，我还是蛮喜欢的。最后唱的那个歌啊，还挺好听的，也算是新生代的音乐人里面又有梗，然后唱歌比较好的一个了。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0: 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0: 好声音在这里，
5: 经典897。
0: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6: 时间胶囊引发的血案。2013年9月21号，由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30年前埋入地下的时间胶囊终于被发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而随着乔布斯多年秘密的破土而出，时间胶囊这个源自西方的古老习俗再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所谓时间胶囊，就是把自己觉得有代表性纪念意义的一些物品装入一个容器中密封深埋。

地下，在若干年后再打开，这种穿越的魅力难以言喻，在各国年轻人中深受追捧。然而这种美好而浪漫的表达方式竟然在南京引发了一起连环血案。今年30岁的罗西是南京国税局的一名公务员，家境优越的她是那种让人过目难忘的美女，无可挑剔的五官加上清丽脱俗的气质，走到哪儿都是焦点。丈夫胡文凯是医学博士，对罗西非常呵护，这对郎才女貌的组合在外人眼中是珠联璧合的佳偶，可在罗西看来，这段婚姻如同温吞的白开水，比起一般的小两口明显缺了些热度和滋味。原来罗西内心还对大学时的初恋男友许佳难以忘怀，两人之间的浪漫和浓情在罗西的脑海里从未褪色。罗西最难忘的是他20岁生日那天，许佳费尽心思地为他送了一份奇特的礼物，一个直径约30厘米、高50厘米的蛋形不锈钢容器。许佳告诉他，这是从网上买到的时间胶囊。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恋爱以来值得纪念的物品放入了这个时间胶囊，并埋在了他们经常约会的那棵香樟树下，约定20年后罗西生日那天再取出来。谁料这样浪漫的爱情也会随风而逝。毕业后，成绩优异的许佳去了美国，这段完美恋情由于远隔重洋而被追画上了句号。这段完美恋情由于远隔重洋而被迫画上了句号。刻骨铭心的初恋让罗西无心恋爱。在一次被逼相亲中，罗西认识了医学博士胡文凯，他对罗西一见钟情，疯狂地展开追求攻势。在他极致的包容和宠爱下，罗西冷却的心一点点地被捂热了。2010年12月，正在上班的他突然觉得胸闷，呼吸困难，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先天性心室间隔缺损，虽然不太严重，但是可能会影响生育。罗西呆若木鸡，胡文凯却毫不介意，他跪在病床前请求罗西做他的女友，并表示将来不打算要孩子。胡文凯的态度感动了罗西一家。2011年3月，两人举办了婚礼。婚后罗西渐渐发觉，胡文凯虽然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两人的价值观却相差很大。胡文凯为人非常计较，控制欲很强，罗西的每一笔开销他也要掌控得清清楚楚。更不胜其烦的是，只要有男同事跟罗西打个电话，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在旁偷听，高度戒备地刨根问底。尽管如此，思想传统的罗西嫁鸡随鸡，她努力地适应老公的性格，学做合格的妻子。2013年初，罗西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罗西吗？我是你同学李胜强啊。罗西在记忆中搜寻了半天，才想起了这个李胜强，土木工程系的一个学长，出了名的色鬼，曾经还纠缠过罗西很久。罗西淡淡的寒暄了几句，准备挂线，李胜强却突然问：你是不是在学校里埋过一个时间胶囊啊？现在在我手里呢。罗西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原来母校最近在大规模改造，情人湖边将修建观景长廊，结果工人们挖出了罗西的时间胶囊，以为是日军留下的炸弹，引起了一场骚动。

毕业后留校在基建处工作的李胜强正好在现场，上前打开一看，发现这竟然是罗西的私人物品，当即就留了下来。罗西一听连声道谢，并表示想尽快把时间胶囊拿回来。李胜强爽快地说没问题，约他当晚6点在学校附近的酒店大堂见。下班后，罗西给胡文凯打了个电话，谎称同事约他逛街，要晚一点回去。匆匆赶到的时候，李胜强已经在大堂的餐厅里等候，还点了两杯饮料。毫无提防的罗西喝下不久，脑袋开始昏昏沉沉。这时候，李胜强让罗西跟他一起去车上取时间胶囊。罗西不假思索地跟着李胜强来到了地下停车场。突然，李胜强猛地从后面搂住了他，疯狂地亲吻他修长的脖颈。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美。罗西大惊，拼命地挣扎，意识却渐渐地模糊。不知过了多久，罗西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车的后排座椅上，衣不遮体。李胜强坐在一旁，一脸淫笑地翻看时间胶囊里面的物品。罗西泣不成声，掏出手机要报警。李胜强轻蔑地一笑，报警？你看这是什么？罗西一看他的手上，顿时呆住了。原来当年罗西和许佳爱得痴缠，两人拍了很多裸照和床照，作为爱情的见证放进了时间胶囊。想到父母和胡文凯看到这些照片和录像的表情，罗西不寒而栗。他没有勇气报警，而是强忍着把眼泪吞进了肚子里。罗西天真的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半个月后又接到了李胜强的电话。今晚锦江之星826房，不见不散。罗西没等他说完就挂断了。紧接着手机收到了一条彩信，打开一看，吓得罗西魂飞魄散，居然是那天李胜强和罗西车震的照片。一条短信随之跃入眼帘，识相的晚上乖乖过来。六神无主的罗西再次屈辱就范，就这样被抓住把柄的罗西成了李胜强的应招女郎。为了掩盖秘密，她只有一次次的忍受蹂躏，回到家还得千方百计应付胡文凯的纠缠。一天晚上，见完李胜强的罗西在街上精神恍惚的信步游走，又一次想到了自杀，却又舍不下日渐年迈的父母。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暗自垂泪，没想到在一家酒吧门口竟然碰到了一个熟人，久未谋面的许佳。罗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他憔悴的样子也吓了许佳一跳。他赶紧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看着当年海誓山盟的恋人，罗西的感情防线一下决堤了，他把自己憋了很久的苦水通通倒了出来。许佳听完气得咬牙切齿，这个混蛋，卑鄙小人。许佳觉得罗西今天的遭遇间接是由自己当年的率性造成，他有义务和责任帮他摆平李胜强。罗西死活不肯报警，许佳只有以暴制暴。他让罗西领着他找到李胜强和他摊牌。许佳学过擒拿格斗，三拳五脚就打得李胜强连连喊饶，乖乖地删除了偷录的视频，并把时间胶囊还给了罗西。许佳指着他的鼻子警告，以后不许再欺负罗西，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一次。不肯善罢甘休的李胜强决定报复，他把从时间胶囊里私自扣留的罗西的日记本通过快递寄给了胡文凯。不仅如此，他还在里面加了张匿名的纸条，添油加醋地污蔑罗西和许佳旧情复燃，暗中苟合。果不其然，收到包裹的胡文凯如五雷轰顶，日记里详细记录着罗西爱上许佳的心路历程。他特意去自习室制造邂逅，他帮他买早点、洗内裤，他们一起埋时间胶囊，甚至还如实地描写了每次做爱的过程和感受。胡文凯越看越崩溃，想起罗西对自己的态度天差地别，
满腔的妒火和受屈辱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让他失去了理智。

从这以后，极怒攻心的胡文凯一改往日对罗西的体贴呵护，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罗西下班回来稍晚，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有一次甚至还动了手。而生性懦弱又自感亏欠的罗西却连父母都不敢说，每天都是以泪洗面。三月的一天，好不容易等到胡文凯外出开会，罗西思来想去，准备把藏在单位的时间胶囊还给许家。许家这次回国是代表公司跟地方政府谈框架合作协议，大约会待半年。罗西觉得不管爱还是不爱许家，毕竟人家这回帮了自己的大忙，所以他主动约许家见面道谢，把时间胶囊里的物品还给了他。物是人非，许家一时间也很唏嘘，他激动地握住罗西的手，请他原谅自己背弃了当初的誓言。

没想到这一幕竟然被谎称外出，而实际上暗地里跟踪他的胡文凯看在了眼里。愤怒至极的他心里彻底失衡，发誓要除掉许家，讨回公道。机会很快就来了。2013年4月的一天，胡文凯从罗西的短信里得知许家得了急性阑尾炎，恰好住进了他所在的医院。胡文凯偷偷地溜进护士站查看许家的住院记录，但看到是否有药物过敏史一栏里写着头孢的时候，他立刻有了主意。第二天，他偷偷地把许家原本输液的阿莫西林撕掉标签，换成了头孢。当天上午，许家突然手足抽搐，心跳骤停，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后终究回天乏术。阴谋得逞的胡文凯心情大好，他决定再给罗西一次机会。他也从网上买回了一个时间胶囊，要求罗西跟他一起把爱情的信物放进去掩埋保鲜。已是惊弓之鸟的罗西哪敢再接触时间胶囊，他坚决地拒绝了胡文凯的要求。罗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难逃厄运。经过一番仔细谋划后，胡文凯向妻子举起了屠刀。这天夜里，胡文凯故意打开窗户睡觉，让罗西得了重感冒，然后他关切地陪罗西去社区医院看病打针。罗西的先天性心脏病致使他平时的饮食必须少盐，以减少心脏的负荷。趁着中午护士出去买饭的空档，胡文凯迅速地从包里拿出两瓶浓度很高的生理盐水，换下了医生开的葡萄糖。事情顺利地按照他的预想发展。输液的第三天，罗西由于摄入过量的盐分引发机能紊乱，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胡文凯自以为这两起案子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引起了一个人的怀疑。这个人就是李胜强。他从同学那里得知许家暴毙的消息，觉得太过蹊跷，很自然地把命案同胡文凯和时间胶囊的事儿联想到一起。但大包天的李胜强决定狠狠敲诈一笔，他给胡文凯打了个电话，声称自己是目击者，掌握了他杀死许家的有力证据，意图勒索50万封口费。胡文凯答应三天后在郊外的一家废砖窑交易。见面的当天，李胜强看着满满一箱人民币，顿时眼睛像被磁铁吸住。胡文凯问他证据的事儿，他支支吾吾地答得牛头不对马嘴。胡文凯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趁着李胜强低头数钱的时候，胡文凯右手突然从兜里摸出了一把手术刀，对准李胜强颈部的动脉就是一刀。李胜强也有些警惕，偏头一躲，这一刀划在他左眼上，疼得他哀嚎不止，却也侥幸地保全了一命。穷途末路的胡文凯很快被南京警方控制，被抓捕归案后，胡文凯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幸运的是，经过及时的治疗，原本命悬一线的罗西苏醒过来，日前正处于恢复期。他协助警方指控了胡文凯和李胜强的罪行，而李胜强则因为贪欲永远地失去了左眼，同时因为巨额敲诈强奸罪面临着法律的严惩。一个时光胶囊引发的累累血案，不能不引发众人的深思。无论爱得多么惊天动地，也别忘了让理性随行。

周江波的暴力节奏。周江波终于干出了一桩大事件来，在发小杨兴国和舅舅杨俊杰的心里，这就像多年前不知谁调好的一个闹钟突然响了起来，有一番惊诧，却也没有太出乎意料。杀死三人，伤12人，在24岁青年周江波的个人暴力史上，这可能将是他的最后一笔。此前他曾用镰刀在同伴的背上砍过七刀，用铁耙将同龄孩子的头部打成重伤，用铁铲朝一个妇女的头部连铲六下。在杨俊杰的印象里，周江波总是上去就跟人拼命，杨兴国则发现他喜欢对人背后下阴招，动作麻利，甚至看到有人身上的肉在晃动也会产生愤恨。他曾因一周之内多次和人打架而闻名于当时所在的学校，并曾两次被学校开除。尽管周江波的暴力史从小学就已经露出苗头，但是在他少年至青年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没有人能阻止这部疯狂的暴力机器。在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善义阁村，周江波的家庭可以算得上是地道的书香门第。前辈不论，父亲周沧海和母亲杨运天均在80年代读过高中，比周江波大两岁的哥哥则是一名大学毕业生。独独周江波本人，用杨俊杰的话说，节奏和旁人不一样。1989年5月，周江波出生。在杨兴国的记忆里，一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的。杨俊杰也认为自己外甥在智力上没有问题，算中等偏上，甚至比他上大学的哥哥还要机灵些。周江波经历过一次性情大变，这一点记者从他三名小学同学和多名邻居的口中得到证实，但是关于其中的原因，大家莫衷一是。从杨兴国和另两名同学口中得知，周江波的性情大变发生于小学五年级。有一次他和哥哥在家中房顶打架，不慎从房顶摔到地上，导致胳膊骨折，在医院治疗几个月时间后，学校考虑他耽误的课太多，便让他留级。留级后，杨兴国和他成了同班同学。这时杨兴国发现周江波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他不仅变得不合群，还经常和周围的同学打架，最后几乎和全班同学都产生过纠纷。于是班主任索性把他放在教室的一个角落，还命令全班同学不要和他说话，要视他如空气。据杨兴国回忆，周江波喜欢打架，并且喜欢从背后下阴招，动作迅速麻利。周江波不仅在对待同学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就连对待学习的态度也变得不一样了。杨兴国记得有一次写作文，周江波通篇

0: 只用了一个句号。
1: 老师说，这么长的句子，你能一口气念完吗？周江波真的就一口气念完了，我甚至还记得同学们惊奇的笑。在部分村民的描述中，周江波的性情大变源于一起暴力杀人案。该起案件发生于善意阁村隔壁的西马上村，周江波的母亲杨运天的娘家。据杨俊杰讲述，该案发生于近十年前，当时他大哥因病去世，留下妻子和两个女儿，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父亲杨全印就想让大孙女小娟入赘一个女婿。不久后，一个山西人被介绍到了家里，但住了一年多后，这个山西人和杨家产生了一些矛盾，最终山西人把母女三人杀害。周江波和他哥哥曾在那院子里住过一段时间，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才12岁左右。这件事儿到底对他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也不能确定。虽然这么说，但是杨兴国还是宁可

我经常和周江波一起打水浇树，放学了也在一起玩。那时候他长得胖乎乎的，他爱打架大家都知道，但他还有一个癖好，估计当时谁也不知道。杨兴国卖了一个关子，他总是会和我说哪个哪个同学有多胖，走路的时候脸上的肉有多颤动，还说真想打他一顿。几年后，同学间流传周江波在深圳打工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一名骑自行车的妇女胸部晃动，就一个飞脚把人踹倒，还用剪刀把妇女的胸部刺成重伤，最后被逮捕。一部分同学不相信，但杨兴国相信了。周江波看到有人身上的肉在晃动就会产生愤恨。他告诉记者，因为他们在一起玩了几年，所以周江波对人会有什么成见或报复心理，他都十分清楚。小学毕业后，杨兴国与周江波逐渐疏远，但是关于周江波的消息还是不断传来。上初中没几天，一个星期之内就打了好几架，于是被开除了。这一说法得到了周江波另外一名周姓同学以及杨俊杰的证实。在父母和亲人的安排下，周江波到乡里的一所小学重读。在杨兴国的印象里，那段时间周江波过得有些落魄。我弟弟当时也在乡里念小学，也爱打架。有一天我去小学等他回家，发现他正在按着周江波打，他让周江波喊他爷爷，周江波则嬉皮笑脸的讨价还价，喊大爷老爷爷什么的，最后我把他们拉开了。杨兴国回忆说，一两年后周江波再次升入初中，校长还是一样的不让他念，我就带着我姐去求他，说孩子变好了。杨俊杰说，让他失望的是没过多久周江波再次被学校开除，还是因为打架。他被开除了，也不让和他打架的那个同学念书，最后那个孩子也转学了，他还是没有放过那个同学，在田里捡了个铁耙照人家头上打，打成了重伤。杨俊杰回忆，发生在周江波身上类似的暴力事件在善意阁村村民间流传的还有很多。多名村民告诉记者，周江波15岁的时候偷了别人家孩子的东西，家长到家里理论，周江波为了报复拿镰刀在那家孩子的背上砍了7刀。还有村民讲述，一个较大的孩子和周江波打架，周江波死死地咬着他的胳膊，怎么拉都拉不开。

把同学打成重伤以后，周江波被抓进了少管所，关过一段时间。从少管所出来以后，开始外出打工。这以后，关于周江波的消息，杨兴国都是从同学伙伴处听来的。一些传言超出了他的想象，说他去了天津打工，在工地和人打架后逃回了老家，因为没钱买车票，在高速公路上打晕了一位老人，抢了他的自行车骑车回家，经过河北某地，因为饥肠辘辘，到一家人家讨饭，只有一个妇女在家里，正好人家刚吃晚饭，看他可怜，这妇女还给他煮了一碗面，结果他吃完面打了妇女一顿，问他原因，他说妇女做饭太慢。记者试图举一些例子向杨俊杰求证，但他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细节。他招惹的事儿可多着呢，最后一次就是去年四月从四川的监狱出来。杨兴国最后一次和周江波见面已经是五六年前在村里的时候了。他发现周江波的相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发型和穿衣的风格没变。更引起他注意的是，他的行为更激进了，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很让我吃惊，当时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要出事的。周沧海今年55岁，杨运天则52岁。善意阁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春法告诉记者，周家有六七亩田地，平时都是夫妻两人耕作，经济条件一般，农闲的时候周沧海也去外出打工。去年五月左右，周沧海在北京打工的时候突发脑血管病，至今仍然无法说话，看病也没钱。谈到姐姐一家的压力，杨俊杰一番叹气。几年前杨兴国回到村里，看到40多岁的杨运天几个月内头发就几乎全白了，一个这样的孩子让他沦落到如此境地，我当时想周江波看到以后应该也会良心发现吧。这样的想法杨俊杰也曾经有过，周江波从唐山打工回来给杨俊杰带过一条烟，我想他会来看我，还会给我带烟，说明他还是能听进去道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去年五月周江波从监狱出来后，杨运天曾带着他专门来找杨俊杰。我说你老实点吧，你认真干点活还能养活家人，人活在世上图啥呢，我们普通百姓就是要叫父母安安稳稳的有幸福感。仅有初中文凭的杨俊杰苦口婆心，第一是物质上不受限制，第二就是精神上要舒畅，但是你三天两头的弄出事情来，你父母怎么受得了呢？杨俊杰告诉记者，周沧海夫妇虽然都是高中生，但平时不怎么会教育，光会干活。但杨俊杰的谈话同样不起作用，他一边说的时候，周江波一边和其他人聊天。到去年六月麦子收完以后，杨俊杰又和他谈了一次，我和他说让他凡事仁义一点，吃点亏也没关系，谁家都是爹娘养的，你动不动和人家拼命，你这是啥意思啊，要是伤了别人，我们这些大人心里能舒服吗？这是杨俊杰最后一次和自己的外甥交流。

他走得太远了，已经成了汉奸，能把他拉回来做个兵就不错了，还指望他当个英雄吗？2013年8月18号是一个星期天，43岁的赵运花平时在内黄县一个工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今天是他难得的一个休息日。因为担心下雨会把墙根泡了，赵运花一家几个月来一直想用土把外墙四周垫垫，但是他家后墙就在周沧海家的院子里，周家并不同意他们垫土，他们决定只垫靠路边侧面的墙。当天下午5点多，赵运花拿着铁锹开始在墙边弄子里干活，刚运来的一车沙子堆在弄子中间，在垫完墙根以后，他需要用车子把剩下的沙子运回自家的院子里。他看到周江波从外面回来，双方没有寒暄，因为手疼，他叫来了70岁的婆婆李桂珍帮忙。他们拉了一车土回到了院里，刚刚把第二车装好的时候，周江波冲了出来。埋头干活的赵运花并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铲子就戳在了他的脑左侧，他随后不省人事，而周江波并没有因此停下来。不远处的李桂珍回过头，只看到周江波一手按着倒在地上的儿媳妇，另一只手拿着铁锹使劲地往他头上身上铲，之后经医院诊断，仅头部赵运花就有6道伤口。李桂珍大喊一声，快来人呐，话还没说完，右脸的一块肉就被周江波一铲子削了下去。在院子里的老伴周富元听到喊声便走出来看看，

结果头上也挨了一铲。整个过程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往死里铲。如果没有人看到，即便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周复元的小儿子周全发对记者说，直到住在对门的周江波三叔出门看到现场的时候，这一幕惨剧才得以停止下来。周家三叔把周江波拽回了院子里，周复元家人随即报警，一家三口在村民协助下被送往了医院。周全发告诉记者，事发后周江波还留在家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逃。据警方通报，在外逃亡期间，周江波在听闻邻居伤势很重，性命堪忧后，心情很是沉重，以为自己杀了人，随即有了悲观厌世的念头。2013年8月19号15点多，周江波在安阳县白壁镇岗上村站口上了一辆公交车，并在公交车司机后面的座位坐下。停了一会儿后，周江波突然起身猛夺司机的方向盘，在遭到司机强烈反抗阻拦后，周江波挥起匕首刺向司机的右胳膊，司机疼痛难忍下急忙停车。丧失理智的周江波比此前任何一次打架都要凶残，转过身就开始挥舞匕首四处乱刺，中途还曾下车追砍逃亡的乘客，后来又想要开车逃离，在多次打火失败后跑向了一片玉米地。周江波的这一番乱砍乱刺最终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12人受伤，三名遇难者均为未成年人，分别为10个半月大的女婴，年仅10岁的。接受完采访后，记者和杨俊杰经过一片玉米地。杨俊杰说，周江波在家的时候也常常帮忙干活，手脚特快，他看过外甥在公交车上砍人的视频，发现他的手脚麻利，可如今都用在了杀人上了。

个工业区的宿舍。一个29岁的年轻人在血泊中度过了2012年的春节。午席停止后，他就一直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他失踪的28天里，无论是工友、厂方还是家人，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死者是众多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他们努力逃离乡村，融入城市，本该相互依存和慰藉，但却彼此陌生。2012年2月13号，正月十五刚过去一周，许多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如候鸟般地回到深圳。几天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辖区一个工业区的出租屋管理处陆续接到租户的投诉，集中反映楼内臭气熏天。起初人们怀疑是死老鼠，但是仔细搜寻下来，恶臭的源头指向三楼的314房间。管理人员敲门，无人答应，用备用钥匙打开门的一刻，他惊讶地吸了一口冷气，整个人像泥塑木雕一样杵在那里，一具尸体头朝着门口俯卧在地板上，身底下的血迹已经干涸，呈现黑色。消息迅速在工业区传开，接到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刑警大队迅速赶赴现场。由于314房的大门敞开，楼道中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臭味。这是一套简陋的一房一厅的出租屋，死者住在外间，一张床，一个小桌，一台电视。死者身中16刀，无抵抗伤，房间角落的床铺上被褥沾有污渍和灰尘，粉红色的床单上有一滩褐红色的血迹，刺鼻的尸臭仿佛无孔不入的幽灵，迫不及待地扑向每个人的衣服、皮肤。侦查员初步断定死者在床上遭遇第一刀，然后奋力向大门逃离，但被凶手追杀，刺入多刀后死亡。法医解剖后发现，死者的脾脏、左肺、心脏均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正常暴露在空气中的尸体会在6小时左右开始释放尸臭，2天左右出现尸绿，4天左右出现腐败气泡和腐败静脉网，1周左右变成巨人棺。这具身高1米6左右的男尸已经是高度腐烂的巨人棺，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314房内没有太多的翻动痕迹，但是死者的手机和钱包里的现金都不在了。难道是入室抢劫？死者身着白色的针织睡裤，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窗户也没有攀爬痕迹。专案组侦查员初步分析，凶手很可能与死者相熟。很快，死者的身份确定，郭玉海，男，29岁，已婚，重庆人，在沙井一家工厂打工，独居在314号房。警方需要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断死亡时间对于确定作案时间、认定和排除嫌疑人有无作案时间、划定侦查范围乃至案件的最终侦破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涉及多个嫌疑人时，死亡时间的准确推断尤为重要。死者于2012年1月16号晚间给妻子和工友打过一个电话，次日就没有上班，这一点也得到了他的工友小陈的证实。他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1月16号晚上5点下班的时候。这些信息汇聚起来，专案组推测郭玉海的死亡时间是1月16号21点30分至20:30之间，距离案发已经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出租屋的监控视频已经被后来的数据覆盖，更没有来访的登记。邻居、租户、工友、家庭成员等几个方面的社会关系成为了本案入手的关键。案发出租屋是一座3层高的楼房，1楼为商铺，2楼和3楼为出租屋。由于案发时临近春节，出租屋的入住率并不高，专案组侦查员对为数不多的住户尽数排查。蹊跷的是，312房原本入住一对年轻男女，却不知道何时搬走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德国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啊。建议大家这么好的天气啊，应该多出门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的阳光和大自然。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好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你知道吗？你的笑容价值百万，保持良好的心情可以减少患病的概率。那么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该如何调整心情呢？一、放松自己，适当的放松自己，让自己平心静气的生活。二、让自己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保持好的心情。三、心态要积极乐观，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积极乐观地去面对，你肯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尽量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五、平时多跟亲朋好友倾诉一下，可以向他们倾诉下自己最近的烦恼，让他们给你出谋划策。六、累了就让自己适当的休息，工作累了之后要适当的休息，这样才能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中去。最后，好好的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人，让每天都充满阳光。
1: 我国高速为什么最高限速120公里每小时呢？多年的疑问终于搞清楚了。我国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最高不得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那么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而不是101、104或者106呢？之所以限定为120公里每小时，是根据我国的道路设计标准而设定的，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数、车道坡度、防护栏的强度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机动车速度的因素。那么有些朋友就会有疑问，既然路不行，那就重新修路呗。重新修路的成本有多高，那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另外，因为道路水平的提升，就改变法律的规定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不重新修路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一般来说，高速驾驶的情况下，对于驾驶员的视力、视野、反应能力要求较高。一般来说，车速加快，人的视野和视力是在下降的。车速在每小时72公里，正常为1.2的视力下降到0.7，车速到了每小时100公里，视野大大减少。另外，人的反应时间一般为2.5秒，因此在高速上发现问题，踩下刹车，这短时间车辆的滑行距离大约为83米，再加上惯性、制动等作用力，可能要上百米了。当然，人和人的反应时间也是不相同的，有些人年龄偏大，视力、反应就自然有所下降。每小时120公里真的已经很快了。在我国，车辆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了爆胎事件，那么还是有生还可能的。但是一旦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那生还的几率可以说就是零了。说到底，国家规定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 FM89.7 提醒大家安全驾驶。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3: Hello 啊，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3:38来到我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了。天天说新车，天天想换车呀，这就是我的内心真实的写照啊。但是呢，依然很高兴啊，跟大家继续学习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汽车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中国车市好像不太行了，一边是车企们的亩产万斤的，另一边是乘联会警钟都要敲烂了。 七月销量乍一看，比亚迪卖了40万，领跑呢成为了第一个月销破10万的新势力，连网友一直嘲笑的长城七月都微增了3.54%的一个销量。8月份的销量呢也出来了，看来啊数据也没差多少。但是我们深入一点，七月呢整个国内车市卖出了146.1万辆，同比下滑了20.9%。这样奇怪的现象呢原因也很简单，这两年呢卷麻了的中国车企都跑出去卷外国人了，卖40万的笛子，18万那都是海外的这个国外友人贡献的。奇瑞啊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单月出口20万的一个品牌，其他车企呢也基本在全在这个布局出海。可以说只要是车企还没死，那就没一个出不去的。而去年到现在，脖子哥去了日本、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多个国家，还跟车企啊、储能啊、车商都聊了聊。不得不说啊，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出去一趟都很难想象，而出海作为板上钉钉的大方向，今天呢就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万华镜现在中国汽车在全球到底是咋回事。我们先来看看中国车都卖给了谁。根据乘联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汽车的出口数据，主要是俄罗斯、巴西、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而这些国家呢又刚好是汽车出海的三种不同形态，分别是纯政策影响、以车商为主和车企主导。纯政策导向是最特殊的，俄罗斯啊就是例子。俄乌冲突以来呢，日韩欧美车企撤出，俄罗斯与关系密切的中亚留下了巨大的一个真空区，中国汽车成了俄罗斯人唯一的希望。现在俄罗斯150万的市场，中国汽车能占到50%左右，拉达、莫斯科人等俄罗斯本土品牌也正在与中国车企组成合资公司，推进啊本土化。不过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着实没有办法复制，真要看出海风向还得看国际倒爷车商们。目前啊这块最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市场，去年呢我们往这个看到阿拉安酋啊这个出口了将近57万台车，其中绝大部分呢都是车商们卖的。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车商到中国和中东的这个契机其实非常早。2014年呢我国提出了平行进口，车商们呢在那时候就开始倒腾这个丰田呢、霸道等车进来，在当地也建立了不少的联系，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

底蕴在的。转折呢发生在2020年前后，汽车啊缺芯潮叠加疫情，日韩车企呢交不出车，这时候啊部分嗅觉敏锐的车商们开始把国内的车反过去出口，真正影响到了中国市场。阿联酋车商薯饼告诉咱们说啊，中国汽车在中东盘古开天的那段时间啊，每个车上都会尝试各种的车型，他们甚至还见过红光的 mini EV 在那边跑。在合力之下呢，中东市场的中国车的份额啊也开始在逐渐的增加。而除了天时啊，中国车进入中东也是地利和人和。谈及到中东人的这个用户画像的时候啊，他们说阿联酋本身人口的构成非常分化，本地人占了12%，剩下的88%都是世界各地的务工人群。前者是新车的购买主力，市场规模每年在20万左右，但人口更多的后者每年撑起了每年100万的二手车的市场，给车商提供了大量的空间。这种格局的诞生很简单，阿联酋为了保护本土公民给了很多的超然利益，比如说机关单位只能由阿联酋人担任，外企到阿联酋开50人以上的公司，阿联酋籍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他们那儿白领和高级蓝领啊，必须占比10%以上，同时还有免费的医疗、免费教育，上大学都不用花钱，出国留学全额资助，政府还会补贴结婚、补贴住房。所以说啊，阿联酋这公民确实有钱，买车的平均价格都在10到15万迪拉姆，和我们人民币也就是18万到27万左右。而受制于我们这个中东人呢，他很喜欢这种外观大气的车型，这一点跟咱们中国人还是蛮像的啊。因为本身阿拉伯文化的这个多孩家庭就很多，中国新车在那边有不小的优势，为啥还多？你看人家又上大学不用花钱，教育、医疗等等，还补贴你，那生呗是吧？如果是咱中国也这样，我感觉中国真的，他能人口40亿，我感觉都不是梦了。当然开个玩笑，但是外来的务工人群呢，50%只占了全社会5.8%的收入，而阿联酋的公共交通呢并不发达，导致啊只能买这个性价比高的二手车。一台比亚迪的秦 L 0公里二手车甚至要比官方还要便宜近10000的迪拉姆。当地还大批引进了美国二手车，这种都是默认前嘴一套打个7折不成问题。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中东车是以车商为主导的格局啊，短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中东车商如此蓬勃发展，主要是还因为它的特殊性，离着我们中国越远，汽车贸易链条越长，越需要车企的全球化能力。目前飞速增长的巴西和英国就是代表。先讲讲巴西啊，这个国家太自由了，在户外手机是不能掏出来的，在室内啊也不安全。华为巴西分公司在自己的内部食堂啊都能遭到这个持枪抢劫。治安混乱的原因之一啊，巴西的贫富差距极大，基尼系数常年在0.5左右，警戒线是0.4。巴西人的平均月薪是3500雷亚尔，约合人民币是4600元左右。而且呢，国民受教育水平也不高，40%啊连高中学历都没有，这影响了车企们的服务质量。某拉美前3的车企啊，觉得当地的这个基层员工们真的只把工作当工作，公司的盈亏他们并不在意，很多事儿不上心。他们举了一个巴西外的例子。车主在质保期内来修车，一般报质保就是了，但一些员工觉得这会增加自己的工作量，直接就不报了，最后车主得自己掏钱维修。巴西啊相对文明点，但是磨合也非常麻烦，所以中国汽车为了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在当地啊都有自己的子公司，一些车企直接就把本地进行合资了。2017年呢，奇瑞和巴西当地的 CAOA 集团合资成立了奇瑞卡奥。2025年呢，吉利买下了巴西雷诺的26.4%的股份，组成了雷诺吉利。国情现状说完了，我们看看来卖给谁啊？鉴于巴西人的这个收入水平啊，普通民众根本买不起动辄10多万雷亚尔的新车，一台大众 Polo 的在巴西也要11.2万雷亚尔，约合人民币大概是15万左右。巴西整个二手车市场的规模高达了1600万辆，新车市场只有200多万辆，目前仍以小型的入门车型为主。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中国车企开始在小型车上发力，比如说比亚迪、比亚迪的海豚、 MINI、 海鸥、吉利的这个 EX2、 奇瑞呢有瑞虎5，从新车二手车啊两边抢用户。2025年呢，巴西的十大商用车里基本都是小型轿车、 SUV、 皮卡。不过咱们得针对巴西人的消费观念做点调整，他们不会储蓄，所以是基本人都是分期。原因呢是上世纪的90年代呢，巴西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最高达到了2940%。

期啊，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十年，你直接给巴西人干破防了，你以至于到现在巴西人什么都是问机，手机啊甚至还有日租的方案，给一天钱用一天。所以说买车对于巴西人来说是一种相当的一种储蓄的方式，售后耐久性保值率相当重要。巴西的政策也支持消费者维权，如果30天内修不好车，消费者可以在换新车全额退款，按比例拿补偿，三种方案任选其一。所以说呀，他们与咱们其他中国车企在本地都有大量的服务站，以及进行了各种的备件前置，时刻保证当地的人立刻能有人有地儿有件儿能修。如果实在不行啊，他们还会用国际空运一周内从国内发过去。虽然说运费比零件还贵，但是比消费者退车带来的口碑问题啊，那还是好太多了。所以说巴西的投诉网站呢，中国的车企的投诉率评分啊，就是稳定了下来。接下来咱们看看中国车企在巴西首要解决的就是本土化。巴西呢最近把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作为进口关税提高至了35%，想着以市场换技术。作为应对呢，比亚迪、长城、广汽都在巴西啊风风火火的建厂，大都呢能预计在2027年前后建成。只要把根扎下来了，相信中国车的渗透率上去只是时间的问题。好了，咱们啊谈谈这个最后的英国。那咱们呢稍后回来一起来一下英国到底是怎么事儿。

0: 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咱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呀。如果说拉美的混乱是考验车企们的扎根能力，那么英国乃至欧洲啊，那就是看中国车企们打造品牌的能力了，也就是我们这个 level 这个调性。这个英国的这个古德伍德速度节啊，期间还参加了这个比亚迪的分享会。就以他们为例啊，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汽车国家，虽然说现在自家的车企死得七七八八了，但是你人架不住人瘦死骆驼比马大呀，汽车文化极其浓厚。所以说比亚迪采用的是从上往下的打法。比亚迪呢，大概在2015年就进入了英国市场，当时做的是大巴业务，到现在有2750台大巴正在运营，纯电的大巴市啊，占有率达到了40%多。和大巴同期的还有他们的储能业务。虽然说英国的电力已经私有化，但是涉及到民生的事儿啊，英国政府也非常欢迎比亚迪的储能落地。搞定了这个，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末端了。但这个又没有想到的是呢，在比亚迪英国总经理葛洪德的分享当中，他们说比亚迪在英国是一个从认识到了解再到加入的过程。2024年的比亚迪和欧洲杯进行了合作，而那年的决赛刚好就是西班牙踢英格兰，直接把本地的关注度拉满了。看到转播，很多人就去平台上搜索 Who is 比亚迪，谁是比亚迪。今年呢，比亚迪还有曼城达成了战略合作，进一步把品牌借助足球啊传播了出去。除了足球之外呢，比亚迪还带着仰望U9、腾势 Z 这些跑车到古德伍德亮相，营造品牌的科技与高端感。当别人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啊，这时候可以拉上经销商、车队大客户、本地媒体去中国参观参观，从认识逐步到了解你。在更直接的电端，比亚迪啊则是猛铺渠道啊，短短3年间拥有了43个经销商，共143家门店。他们还鼓励呢经销商多搞活动，去当地社区啊揽活。其实啊，也无非就是那几招：试驾拿赠品，吃吃免费的爆米花，然后体验一下车子的功能而已。但是英国新车市场绝大部分都是4到50岁的老年人，老头老太太哪看过这阵仗啊 ？NFC 钥匙、旋转屏幕、车内私密的卡拉 OK、外放电再来杯咖啡，一套小连招下来，那成交率简直就是非常的高啊！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在英国练习2年半的比亚迪啊，当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0万家呀、啊。2025年的单月销量已经稳定超过了特斯拉。接下来呢，就是欧盟的事了。为了躲避欧盟关税，目前呢，名爵、吉利、奇瑞、领跑都在西班牙有建厂的计划。以后西班牙有的热闹了，可以这么说。你看，全世界我们看了一圈，其实怎么说，还有日本呢、澳洲，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文化、政策和消费习惯，只能挑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然根本就说不完。其实他们也有共性，也是中国汽车现在一个个能出海、敢出海的原因。我们毕竟已经不是10年前那些质量参差的一锤子买卖了。随着我们车企的出海啊，到逐渐深入，或许未来我们真正的能够见到这个全球汽车市场的大洗牌。所以说我们也是可以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个历史。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这么多，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

0: 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妈给你扇。
1: 嘿，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3: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3: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8: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9: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0: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11: 同行
10: 永斌
0: 欢欢
10: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2: I love this song。
0: 缤纷生活，
13: 欢乐同行。
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10分，欢迎锁定 FM 897的。

0: 北疆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哦，我是欢欢。
1: 嗯，我是永斌
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 城市啊，
0: 旅游的是可以
1: 的
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0: 咋说呢？
1: 嘎嘎有名。
0: 咋说呢？
1: 景点嘎嘎多。
0: 那么多？
1: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儿走进哪儿呢？吉林省通化市。
0: 吉林省通化市。
1: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0: 北国。
1: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0: 哎，
1: 通化市我跟你
0: 说哈，
1: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0: 6000多年前，
1: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0: 天
1: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 真的啊、
0: 哦、对，
1: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
0: 哦，
1: 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0: 对呀、
1: 哎呦，我要嘎嘎厉害呀。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
1: 嗯哼，
0: 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
1: 嗯，
0: 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
1: 嗯，
0: 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地级市啊。
1: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0: 为什么
1: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0: 都是真的吗？
1: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0: 老岭山
1: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0: 挥发河这我听过啊。
1: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岭的低山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0: 心旷，
1: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0: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1: 归通化
0: 那
1: 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啊。1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0: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1: 大也差不多
0: 4个多小时
1: 吧，
0: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1: 然后
0: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1: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0: 啊，高铁
1: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0: 啊，
1: 就到通
0: 化
1: 了，嘎嘎板子。
0: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1: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啊、
0: 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1: 好吧，
0: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1: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儿、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0: 先把美食
1: 做个准备。
0: 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1: 哎，对，
0: 通化人
1: 我也没去全啊。
0: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1: 必去景点啊！
0: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1: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0: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1: 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0: 哎呀妈！
1: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0: 对，它 它也是长白
1: 山，挺大的
0: 长白山脉系哈。
1: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
0: 嗯，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1: 嗯哼，
0: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1: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啊、哦，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童话，都在你眼里啊。
0: 啊、哦哦，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
1: 嗯嗯 嗯。
0: 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1: 玉皇阁。
0: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1: 嗯、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啊
0: 嗯、
1: 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
0: 嗯、
1: 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0: 冰灯节，
1: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0: 在玉皇
1: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
0: 嗯、
1: 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
0: 嗯、
1: 你还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0: 然后你
1: 妈成有意思了啊、
0: 哦、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
1: 嗯、
0: 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
1: 嗯，
0: 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1: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1: 啊，
0: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
1: 嗯、
0: 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烈士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
1: 嗯、
0: 都是在这附近的，
1: 一个纪念馆。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0: 嗯、
1: 杨靖宇，
0: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1: 啊、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
0: 是
1: 杨靖宇支队吗、
0: 嗯、
1: 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考虑喝红酒，
0: 喝红酒。
1: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0: 对，
1: 葡萄酒之乡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1: 通天啊。对，
0: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
1: 嗯、
0: 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
1: 蓝色的，
0: 蓝色的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啊，通化葡萄酒厂哈、啊
0: 嗯、
1: 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啊、
0: 嗯，
1: 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
0: 嗯，
1: 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啊
0: 嗯，
1: 深度约在4.5米左右。
0: 哦，
1: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
0: 哦。
1: 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
0: 嗯，
1: 10340平，
0: 这里面
1: 你说多大吧？
0: 有11个铸酒室，
1: 嗯哼，
0: 然后铸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1: 橡木桶，对，
0: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
1: 嗯哼，
0: 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
1: 18000吨，
0: 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应该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
0: 嗯、
1: 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铸酒窖哈、
0: 嗯，
1: 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0: 啊，就这个铸酒窖、
1: 嗯、对，
0: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
0: 嗯、
1: 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0: 也在通化市区，
1: 对，在东长区南啊、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0: 对，平
1: 均这个
0: 海
1: 拔高点、
0: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 嗯哼、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就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
0: 来，
1: 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
0: 哦、
1: 九龙亭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 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
0: 哦、
1: 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嗯，叫通化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对，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五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
0: 哇塞！
1: 曾经我就上五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嗯、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

0: 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
0: 园，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嗯、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1: 那可不，
0: 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啊嗯，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
0: 嗯，
1: 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啊，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
0: 嗯
1: 啊，包括完都商城啊、
0: 嗯，
1: 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哦，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哦，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啊、哦！
0: 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
0: 嗯，
1: 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确实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
0: 嗯，
1: 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
0: 嗯。
1: 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我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 啊。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嗯？
1: 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 嗯。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江相望。
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0: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可不。
0: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
0: 嗯嗯、
1: 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
0: 嗯，
1: 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
0: 嗯，
1: 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0: 对，就是
1: 太多了。
0: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
1: 嗯、
0: 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可以开发给建议哈。
0: 嗯，
1: 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哎，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嗯、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也不错 啊，
1: 非常不错啊。
0: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哪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也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
1: 啊，嗯、
0: 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就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哎、酸汤子什么的啊、嗯，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
4: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4: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

0: 食分享给大家。
1: 哎，
0: 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话人，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
1: 们
0: 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到了通话以后哈，特色的这种小吃哈，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话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那有什么特色？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
0: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
1: 啊，
0: 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 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非常特色啊。
0: 我的天，
1: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啊，
0: 哦，
1: 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有一款烧烤啊，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啊。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是烤干豆腐串。
0: 烤干腐的，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0: 那是
1: 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对，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汁啊，那整个鸡汤腐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那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1: 食材丰富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啊是这个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0: 就是
1: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多
0: 啊，
1: 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0: 啊，
1: 哎，也非常特色啊，
0: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1: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0: 冷面，
1: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0: 啊，荞麦面的，
1: 荞麦面的，
0: 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1: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0: 为啥？
1: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0: 啊，
1: 蘑菇呢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0: 啊。因为通化那边
1: 就是一个字，就是鲜。
0: 哇！
1: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守着一个山地，那里边还给你放两个人参，
0: 哇，
1: 大补之物啊。
0: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
1: 萄酒
0: 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1: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0: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话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 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一句什么你说、
4: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4: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4: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4: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4: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4: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4: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4: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4: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4: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4: 毛葱啊，
3: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4: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4: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4: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4: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那可真是
4: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
4: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4: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4: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4: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4: 熟食，
3: 哎，
4: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4: 对呀、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4: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
4: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还不是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4: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4: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4: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4: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4: 怎么魔改的呢？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4: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4: 那不对，
3: 沙茶酱，
4: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然后这些将门啊，
4: 是挺将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4: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4: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4: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4: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4: 你现在
3: 可好了，
4: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4: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4: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嗯，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4: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4: 嗯、
3: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4: 配上点蘸酱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

0: 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
0: 当天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咽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1: 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叫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故事会在 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U8 畅饮套餐是20瓶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
0: 再给你
1: 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有
0: 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只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儿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86集。
6: 也可能是家庭的原因，那个女生啊叫顾可凡，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但是更讽刺的是啊，抚养她的母亲竟然还是一位初中教师。
7: 确实这事儿挺悲剧的，可是我心想，她自己愿意作践自己，跟在单亲家庭长大又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也是单亲家庭啊，可是怎么没见我干什么不正当的事儿呢？有些人呢，总爱拿单亲家庭说事儿，好像这就可以成为什么理由一般。旁边的老易刚才一直在吃东西，现在他打了个饱嗝。
8: 等过了今晚，什么都好了。对了，既然咱们以后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咱们还是聊聊各自的经历吧。哎，石头，你看怎么样？
7: 看来老易又恢复成天然呆之前的状态了，他这话问到了点子上，要知道现在摸清石觉明的为人才是重要的。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这石觉明会三亲疏有些不正常，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巧合了。虽说之前我和老易相遇也很巧合，但毕竟三亲疏以前一直都是他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石觉明就有一些说不过去了，特别是他所说的那个所谓七宝白玉轮，七样东西我手上竟然有两样，而且还有那个四处袭击妖怪的神秘人和放走女鬼的黑影儿，这么多巧合凑到一起，那就不一定是巧合了。很早以前我和老易就发觉到了，我们俩好像已经陷入了一个谜。

0: 很投机。如果不知道他其实会三清书的话，那我俩一定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后来聊着聊着，我们便熟络了起来。
1: 啊，今天挺高兴，酒桌上才能交流出男人的感情，必须得喝点才行。
2: 好啊，今天我做东就当是为了庆祝咱们三个一场相逢吧。
0: 我知道老易这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想喝酒，由于昨天我俩商量了要深入的试探石觉明，所谓试探一个男人无非要分三步：聊天、喝酒、打架。刚才聊天时石觉明没有半句漏洞，所以我俩只能在酒桌上继续试探他了。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学校员工的食堂，石觉明倒是挺大方的，什么贵点什么，然后又要了一箱啤酒。见他这架势，看来也是一能喝的料啊，这点儿倒是和我俩挺对路的。话不多说，俗话说要沟通就不能太清醒，先喝个大醉再说吧。虽然三个人要分一箱酒，我们都是有点受不了，但是别忘了哥们儿，我还有这万能的小指甲呢，完全可以保证不醉的情况下看看石觉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一个小时，我们一人喝了有七瓶酒，老易实在有点不行了，就去厕所抠嗓子眼的。石觉明好像还挺坚挺，我不得不佩服他，看来酒量跟我有一拼。但是要知道我现在的脑袋也开始不清醒了，望着石觉明，看他的脸现在也已经通红通红，有点摇晃的傻笑了。我心想差不多了，于是也顾不上干净还是埋汰，伸出小指放在嘴边，用舌头舔了舔那黑指甲。渐渐的我感觉我清醒了过来，然后我便开口对石觉明冷笑：哼，石哥呀，到了这一步咱们就明人不说暗话吧。我已经知道你并不是刘喜的徒弟了，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尼古拉斯·广坤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当太多巧合同时发生的时候，那便不再是巧合，而是命中注定。我和老易现在傻乎乎地坐在旅馆的床上，等着丑时的到来，即使是把电视开到了最大声，也挡不住隔壁房间传来的一男一女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索性就当相声听了。由于刚才我给老易灌了点洗指甲水，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清醒了。我抬了抬头，午夜两点多，一会儿就能找九叔出来了，到时候问问他老人家怎么收拾掉那小兔崽子以及石觉明的事情。一说到石觉明，我就又想起了那天晚上我们喝酒的时候。
4: 我知道你并不是刘喜的徒弟，你到底是谁？
3: 其实我哪知道他是不是啊，我这纯粹是欺负他喝多了不清醒，想从他嘴里把实话炸出来，谁知道他竟然问了我一句：
2: 刘喜他是谁啊？
3: 我竟然忘了，他跟我讲他的事儿的时候从来都是用老乞丐或者师傅什么的称呼刘大叔的。由于我也只是怀疑，我知道现在和他撕破脸不好，而且我也没告诉他刘大叔和我的关系。虽然他说的什么白玉杯还是白玉轮的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万一他真是好人呢，那我该多尴尬呀。没想到这一招不成就已经失去了炸他口风的作用，于是我只好圆滑地打了个太极。
5: 没啥，刘喜就是老刘家的谁嘛，你没看电视剧吗？闯关东里边演的。
2: 我没看过。
3: 我忙拿起酒瓶又在他和我的杯中倒满了酒。
5: 啊，没看没关系，来再喝一个。
3: 不多时老

一边回来了。看来他的酒量还是没见长，眼神儿直勾勾的回来了，坐在那儿就开始傻笑了起来。我心想，看来这酒桌之上也问不出什么了，只能在实践演练中试探他了。于是我扶着老易起身告辞。

0: 我打车回家取了一些必备的东西。
1: 必备的东西？
0: 就是井水和符咒。
2: 回到了旅店之后，我俩便一直等待丑时的到来。直到现在，我从思路里回过神儿，发现已经到了3点了。于是我便拿出了那面小镜子，开始往上面抹井水。镜面上一阵气的流动过后，九叔便闪亮登场了。只不过这次的九叔换了一身打扮，虽然还是之前那套古代衙役的衣服，但是已经从黑色变成了白色，一顶小白帽扣在脑袋上，看上去不像是阴差，倒像是一个伙夫。唯有那没有品味的领带没有改变。哦，这里带出一嘴，其实那领带也是有说道的。有一次我和九叔聊天，他告诉我，原来现在这下面讲究什么中西结合、古今合并，所以就在传统的阴差衣服上加了这一条领带，真是够有一闹的。老易之前已经和九叔见过一次了，他见这小老头的出现，便一副奴才相的对九叔问好。
3: 哎，老前辈，你好你好。
2: 九叔这老头还是以前那模样，虽然爱说冷笑话，但是却不苟言笑。他对着老易点了点头。
4: 小飞，看你们两个在一起，只怕叫为师又有什么事吧，快说吧。
2: 哼，够直接，我最欣赏的就是小老头的这一点了。
0: 哦，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师父呀。您知道鬼婴这种脏东西吗？
2: 九叔点了点头，我便把那井中鬼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老人家。本来九叔好像还很震惊，毕竟嘛，鬼婴这种鬼怪相对于夜狐、极阴、极煞之流来说应该是很常见的。但是他听到我说到那井中的孩子是7、8岁的模样时，顿时脸色就变了。只见他摇了摇头，竟然苦笑了一下。
4: 我的徒弟啊，你说为什么你遇到的都是一些很蹊跷很难对付的事情啊？
0: 我心中一愣，要知道九叔这小老头可不是轻易说笑的主儿，听到他这么一说，就证明那井中的死孩子一定不是什么善类。
5: 我也不想啊，师父，是那谢必安和范无咎引我俩到学校的，说是能在这里找到那逃跑女鬼的线索，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么个脏东西。可是我俩也不能袖手旁观呢。哎，师父，这小东西难对付吗？凶不凶啊？
2: 九叔摇了摇头，对我说出了所谓鬼婴这东西的真实面貌。
4: 鬼婴啊，既是胎死腹中的亡魂，一般来说此类亡魂由于才投胎到阳世便被母亲所杀死，所以怨念极大，但是因为自身还未成形，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由于鬼婴都是投胎的灵魂化成，而亡魂也分为许多种，寻常百姓的亡魂不属于五煞，所以即使是变成了鬼婴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大不了过些年再次轮回罢了。

0: 怕就怕是极恶的亡魂所化的鬼婴。所谓极恶之魂，便是那种不修业只造业的人，往往死后都会下18层地狱，在经过受无尽的苦难后，好不容易有机会投胎，却又没有被生下来。哎，这种鬼婴才是最恐怖的。
1: 师傅，您说的有点专业，能通俗一点吗？
0: 哎呀，也许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不怎么明白啊，我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跟你们形容吧。所谓不修业只造业，便是指那种生前坏事做绝，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占全了，还打瘸子骂哑巴，踹寡妇门，挖绝户坟的人。哎，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哥注定不得善终，死后下了地狱，受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苦，终于赎清了满身的罪孽，有机会重新当人了。满心欢喜地投生到一个孕妇的身上，不曾想却这么倒霉，10月还没满就被打掉了，这放谁身上谁能忍得了？
2: 是啊，看来还真挺恐怖的。
0: 此时的鬼婴被称为煞胎，或者是胎童，听着名字便知道他不是什么善类。煞胎不同鬼婴还有机会重新投生，因为他的怨气实在是太大了，比那基本无敌的阴极阴煞差不了多少。煞胎会吸取凡人的血气而成型，如同寻常儿童一般的长大，等他长成人形的时候，便可由鬼成妖，危害一方。当然啦，他成型后的第一个目标一定会是自己的父母。
1: 不会吧，要是这样，堕胎的妇科医院不得血流成河呀？
0: 这倒也不会，这种煞胎形成的几率一般很低，大概20万分之1左右，所以自古以来都没有出现过几个呀。我还是听我的师父韩有道人提起的呢。
1: 还有故事呢，师父你得给我们讲讲。
0: 哎呀，那是民国的时候，河南一带就出了一个煞胎，据说那次闹得很邪乎啊。由于煞胎长成之前并不会太明显的作祟，所以等到有白派先生发现时就已经晚了。据说当时死了不少人，除了那堕胎的夫妇全家外，就连附近的10户邻居都没能幸免，无一例外的被这煞胎开膛破肚，心肝都被吃掉了。还好当时正是阴阳先生最辉煌的年代，于是有不少的白派先生一起前去消灭这成了形的煞胎。要知道那时

0: 可就是这样，愣是没有镇住那煞胎，反而被其干掉了两个。好在最后有一位先生想出了个主意，设计了陷阱，引那煞胎入瓮，然后用狗血涂了石墨，将那煞胎给碾死了。
1: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每次听完九叔跟我讲解我遇到的脏东西是什么后，我都有一种想撞墙的冲动。哎呀，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背呢？没想到遇到个死孩子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过我看那个死孩子好像没什么威力呀，除了不怕业火以外，也没见他有多大的战斗能力呀。估计是还没有成型吧，这死孩子也够倒霉了，没成型就让他遇到了我和老易。如果不趁他病要他小命的话，那我和老易得多矫情呀。于是我心一横，干了。我和老易这两个大爷们儿还能让这个死孩子给吓住？于是我便对九叔开口。

0: 师傅，那有什么办法能把他引出井里并消灭他呢？
1: 有，那沙胎虽然凶恶，但是却还是孩童啊，应该对玩具之类的没有什么抵抗力，只要在那口井附近弄出玩乐的声音，应该就可以将它引出来，只是不好消灭它。哎，对了，小飞，你能弄到铜钱剑吗？用铜钱剑外加一种掌心符，应该就能够消灭此物。哎呀，只可惜为师以前的那把120枚铜钱剑给了你的大师兄，而他现在也不知道漂泊在何方呢。
2: 铜钱剑当然能弄到了，不仅能弄到，我还经常耍呢。要说文殊这老神棍还真是帮了我不少忙，虽然他不知道他的宝贝已经被我给偷用了，但是我心里想着，我是用于征途，总比那些老神棍终日放在床底下的好。于是我便点了点头，
0: 我能弄到。师傅，您说还要再加一种符，不知道是什么符啊？
2: 九叔望了望我，好像在审视我的实力一般。
1: 想你修道也有些年了，以你现在的功力也应该能使出这符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在饭馆吃饭，遇上一个老者，两个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这人呢，有天生带人缘的，有不带人缘的，这玩意儿还不分丑俊。你看有的人吧，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有的人走到哪儿都讨厌，就是不该谁不欠谁，别人都烦他，这就是有没有人缘。哎，这老头就有人缘，房叔安就够挑剔的了，怎么瞅这老头怎么带劲，所以打开话匣子就谈起没完来了。今儿个也搭着房叔安，什么事儿也没有，浑身上下飘轻，喝着酒心里热乎乎的，脸上发着烧，说起个没完没了。可这老头呢，什么都爱问，也是什么都爱说，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谈来谈去谈到神州累，这老头就问，那你们开封府都请了谁了？
7: 你请谁了？
6: 老头大概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最厉害的就是少林派八的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啊，欧阳老剑客那是我们的台柱子，其他的乾坤五老、中山五老、山西二绝、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哇，那多了，累死我也介绍不完。哦，老头笑着点了点头，这些人我觉着似乎没什么能耐，就像你说的，你那硬台柱子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我觉着好像是个饭桶，他有什么本事能给你们帮兵助阵？嘿嘿，哎，我老头，你胡可都白了，说话要有分寸，您的最好嘴下留德，不见你可长疮。你还说什么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没能耐？嘿呀，你是孤陋寡闻呐、啊！那是少林八大名僧之一呀、啊， 少林派你听说过吗？那十分了得呀，讲的是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大力昆仑掌，那都绝了。算了算了，喝酒喝酒，我说了半天呢你也不懂。老头也乐了，嘿嘿，是我是有点外行，反正什么我都不懂，我就知道你说了这么半天呢没什么高人，我真替你们开封府的担心呐。哎，其实呢我说这也没用，我担那心干嘛呀，打败了打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呢？咱这是闲谈，想起什么说什么，天一句地一句，我想你也不能见怪。那怎么能呢，闲谈嘛，无拘无束，您有您的看法，对不对？咱随便讲。哎，我说方爷，有没有峨眉剑侠参加？
7: 嗯，还没来呢，我们下了晴天了，但是可能是道远呢，也不是为什么都没到。
6: 那你们都请的谁呀？
7: 嘿，东莫了，
6: 白云剑客夏侯仁，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听说过吗？夏侯仁没听说过，怎么个总门长？
7: 嘿，上三门是什么您懂吗？就是形意、八卦、太极三个门合在一起叫上三门，在武林当中上三门首屈一指啊。我刚才说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就是总门长啊，还有他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宫，还有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凤，还有个最厉害的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主，这你听说过吗？
6: 哦，这几个嘛我多少的好像听说过，还有谁？
7: 有，还有冰山北极岛的呢，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说过吗？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风。哎哎呀，我说这有什么用呢？那有的事儿都得给我们帮忙，你说你还替我们担什么心？
6: 可也是，人是不少，叫你这一说天花乱坠的似乎挺热闹，但我总觉着似乎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真格的本事，比起我来都差一大块。
7: 老头这话一出口不要紧，房叔安刚喝了口酒还没等咽下去，叫老头把他气的全喷出来了，喷了老头一脸。
6: 老头往旁边一闪身，赶紧掏出手绢擦。这我说方爷你这怎么了？
7: 哎呀我的妈呀，我说我找了多少年我都没找着，
6: 您找什么？
7: 我找牛皮大王啊，今儿我总算碰巧了，学摸着了，您真能吹呀，您吹的咕嘎咕嘎的，我就更能吹的了，你比我还强着十倍。
6: 方爷你怎么这么说话？
7: 这么说话是客气的。我老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什么就这帮人加一块都不如你。
6: 嗯，我是这么说的，
7: 我说您那是哪个门户的？您是哪位呀？您有什么本事敢说这大话呀？
6: 方爷大概你是挑了理了，我说这些话您不爱听。
7: 当然不爱听了，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你说你比人家强，你强在什么地儿？对不对呢？ 那我坐这儿我也能说，我说武林所有练武的人都不如我，那好使吗？我说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是饭桶。我说封上人雪珠莲是饭桶。我说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也是饭桶。那行吗？灭高人可有罪呀、啊？说的严重一点，阴天下雨打雷的时候都得小心呢、啊，别挨了雷击。方爷，行，你这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老朽我也是直肠子，有什么也说什么。我这人既不骄傲，也不爱吹牛皮。你讲话了，没拿出几手来，你不相信，这也是实情。那么我拿出几手来，你给评价评价，可以吗？
8: 行啊。
7: 那你说，你想拿出手什么来？就这样吧，咱俩在酒桌上，有这么多人吃饭，能说把衣服脱了动五八超吗？不能。说为这点事儿，咱饭不吃了，找个没人的地去跳的跳的。也不合适。我说就在这个酒桌上去解决问题。
8: 行啊，那你露一手我瞧瞧。
7: 嗯，这样吧，你方才说了那么多那么多人，也就是说武艺好呗。
8: 那是啊，就是武艺高。
7: 他们的武艺高，高不过我去，你信吗？
8: 我不信呢。
7: 不信。我说他们不高，什么原因？他们得交手，哎，得白刃格斗，用近手的招数。说长厉害得拍上才能见响，得碰上才能受伤。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离得多远，把巴掌一晃，他就得趴下，不用沾上他就得倒霉。你说是比他们高不？
8: 我说老头你有病吧，没钱看病我拿钱行不？你是不是脑袋发热胡说八道？
7: 那怎么他就一晃巴掌他就能趴下呢？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招啊，正因为你没听说过，你才感觉到奇怪，你才说我吹牛。你要亲眼目睹，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不信，咱俩试验试验。哎，这不咱俩坐在对面吗？看看有几尺。你往后拉了椅子，我也往后拉了椅子，保持一定距离，好吗？我也不用打你一巴掌，我弹你个脑崩，来这么一下。你看能谈上是谈不上，
8: 我还真就不听邪了。好嘞，那么呢，咱马上就演练。
7: 这老头啊，往后拉了椅子，房叔安拉了一拉，两个人的距离能有六尺左右，中间隔着饭桌。再看老头把俩手张开，方爷。你看我手里有东西吗？
8: 没有。
7: 再看看我手背有东西吗？
8: 没有啊。
7: 没有。

0: 再看我这袖子里头有东西吗？没有。哦，没有。你上眼。老头说着，把右手举起来了，用拇指和中指扣在一起。看见没？我要弹你的脑崩脑门啊，你可坐好了，别弹个跟头，我现在就要演练了啊。那行，那行行行行，我就挨你一下子，我看老头你吹牛吹到什么程度，来吧。嗯，再看房树安坐稳当了，腰板拔个倍儿直，把细脖大头一晃，小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露出他这脑门来。您往这儿来吧，这地方挺宽敞。来了啊，您可坐稳当啊。哎，说来就来了，打！就见老头这一弹，房叔安就觉这脑门子梆这一下，跟小榔头敲了一下相似。老房在那椅子上一蹦多高，慢慢慢，把许多吃饭的人都吓一跳，哗！就说怎么来这是？有的站起来往这边看，房叔安也顾及不了了，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两耳呼呼生风啊，脑门子上火烧火燎的难受，用手一划了，坏了，鼓起个疙瘩来，这疙瘩跟算盘子儿差不多少。哎呦！房叔安心说，今儿个我遇上鬼了。不能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来的鬼呀、啊、要不这老头是老狐狸精，他使用的什么法术啊，离着我这么远弹脑崩，怎么弹这么疼啊？难道武林界还有这种功夫？简直不可思议啊。老方迟愣了多时，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老头也把椅子拉回到原位，两个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中间还是这桌子。老头乐了，方爷疼吗？
1: 嗯，疼，没那么疼的，钻心痛苦。哎呦我的妈呀，哎，这脑袋都大了三圈。
0: 方爷别着急，我现在就叫你不疼，把手放下。再看这老头啊，吐了口吐沫，往房叔安脑门子上一抹，嗯，用手一摁，还疼吗？
1: 母亲，哎，真他妈就不疼了。哎呀，我您会仙气儿啊！哎，我老爷子，你是不是用暗器打的我呀？
0: 你可不对呀、啊。你跟我玩花活。方爷，老朽胡子都白了，能说话不算数吗？你不信再检查检查，咱再来一回，我是用手弹的还是用的暗器，来来试试
1: 啊。明白了，行了，这一下我就受不了了。哎，我老爷子，你练的这叫啥功夫？那除了弹脑崩之外还有什么掌法呀？
0: 弹脑崩算什么？是你逼得我没办法了，开个玩笑。真要动手，我得用双掌啊，拿这个拍才实惠呢。
1: 妹妹，你这么打能有多大的劲儿？
0: 哎，跟其他人使的掌法是一样的，什么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各种掌法都是一个道理。不过我这不用挨上就能打着，跟他们不同就在于此。你方才说的那帮人会这个吗？你听哪个人会这种功夫？
1: 没听说过，真没听说过。我说老爷子，你真是个老神仙呢、啊、你可了不得了。哎，我老爷子，请问你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
0: 嘿嘿，我是种地的农村小老头儿。

0: 我哪来的大名？旁人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旁人。我就是种完地了，没事在家待着，吃饱了撑的，就瞎琢磨，就练出这么一套功夫来。
1: 您骗我，这不是实话。那老爷子尊姓大名能赏下来吗？
0: 无名少姓，你实在要记不住了呢，你就管我叫无名氏就可以了。我说老爷子开什么玩笑，我求您了，你姓什么告诉我就行。无名氏，无名氏，方爷别往下问，我要说不说的事儿，你就问得个海枯石烂，我也不能说。那好了，我这个人也有自尊心，绝不强人所难。哎呀，我说老爷子您可真了不起，怎么办？今儿我请客，这饭钱我掏了，这还不说。我说老爷子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走啊？上哪儿去？跟我到秦家老店呢。我们请了100多人呢，都在秦家老店，我领您去见识见识这些高人，也让大伙儿开开眼，见见您。谁让咱是新交的朋友呢？哎，你也露两手，让他们开开眼。我房叔安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我脸上也增光。
1: 不必不必，方爷，方才我没说吗？我是农村来的，见不得大世面，见着人多了我有点发傻，说什么我都不会说，岂不被人耻笑啊？哎，再者一说了，我见不见他们有什么关系？人家见不见我有什么关系？没必要。我不去不去不去。
0: 不不，
1: 哎，我老爷子，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您了要看我不合适，您也不能跟我道出真情，也不能露出您的决意。这话是这意思吗？
0: 是啊，咱俩投缘对劲儿。
1: 嗯，对呀，既然投缘对劲儿，我想请您给我帮个忙行吗？
0: 行啊，你说吧，帮什么忙？
1: 他我这人没啥能耐，硬挨欺负。可我呢，自尊心挺强，还老想出人头地，干点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往往适得其反。我让人家都把我欺负苦了，您能不能给我撑撑腰，让我也露点大脸？老爷子，您看这可以吗？
0: 行。太行了，方叔安呐，我就瞅你投缘。我跟你这么说，我这人很孤僻，什么忙我也不帮。哎，我就是闭门家中坐，自扫门前雪，还不愿意交朋友。今儿不知道为什么，我瞅你就是对劲儿，所以说给你办事儿，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就替你撑腰，我就叫你露脸。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老爷子，让我怎么谢谢您呢？我您烧高香啊！您真是我的老祖宗啊！
0: 哎，话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1: 哎，老爷子，不管我遇上什么难事了，那我上哪儿找您去？您得把通信地点告诉我。
0: 哈哈，方爷，这你不必担心，我跟你不一样，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你呢得替官府办事儿，行踪不定。我这不然呢，我是闲着没事的一个人，整个闲员一个，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睡多少就睡得多少，所以有事儿你不必找我，我找你不就得了吗？我保证围着你转，你有用我的时候随叫随到。
1: 能吗？那半夜前我一翻身，我想起您来了。哦，我说那老祖宗无名氏，你过来，你就能来吗？那

0: 随叫随到，不过你可得真有事儿，你没事拿我开心逗着玩，那不好使唤。你有了为难招窄、马高凳短，需要我出面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你放心，我肯定在你身边。
1: 好嘞，我老爷子，咱一言为定。我瞅您这模样、这长相、这戳个，谈话这口气，您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您水萝卜就酒嘎嘣脆的人物，您说话不能不算数，您不是那拉屎往回坐的人，您也不会拿我耍着玩。行了行了，我你说话怎么成套成套的，
0: 你不用这么说，我这人既然答应了，我就绝不会改变，
1: 是吗？那太好了，老爷子，有您这句话，我房树安就谁也不怕。
2: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俗话说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拿房树安来说，在金来顺饭馆吃饭，遇上个特殊的老头。说这老头特殊，不是模样长得特殊，而是他的武功特殊。房树安眼里不揉沙子，别看他本身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见广识多，什么高人没遇上过，但是这老头这能耐从来没见过。方书安就知道这老头纯属是个活宝贝，无论如何要把他摁住。如果把这老头拉到开封府，对我们太有帮助了，不用他干旁的，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出来，我就立下大功一件呢。因此方叔安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这顿饭呢，方叔安请的客，其实也甭他请，这顿饭呢是饭馆的掌柜的请的。在方叔安陪着老头走出饭馆的时候，老头左看右顾，然后对方叔安说，我叔安呐，咱可有个规定。
1: 您说呢？什么规定？
0: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练的这功夫千万不能对旁人说起。我知道你这嘴没把门的，你要跟旁人一说，休怪我言而失信啊！到时候我不露面，你可别埋怨我。
1: 老爷子，一定一定，我肯定不会张扬，跟谁我都不说。
0: 那就对了，千万记住，口角要严密呀！我说的话你就记住吧。你忙你的，我还有点事要办。
1: 好嘞，老爷子，可我用您的时候，您可千万得露面，
0: 没说的。就这样分了手了。方叔安回去，果然对任何人也没提起此事。咱们书接前文。蒋平分兵派将，问什么人到莲花观去下通知，方叔安毫不犹豫是挺身而出。大家对方叔安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呢，咱们已经把这个实底都讲清楚了。方叔安心里头有本账，他心里有底，心说话，我是不行啊，有人给我帮忙啊，我相信那个特殊的高人肯定得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呢，方叔安才自告奋勇，闲言少叙，单说方叔安离开秦家老店，把衣服规整规整，甩大

0: 奔莲花观，一边走一边盘算。哎呦，跟那老头一晃四天没见着了，这老头还在不在京城啊？那么老头表示了绝不失信，万一要有点事耽误了怎么办呢？他怎么能知道我今儿个赶奔莲花观呢？他也不是神仙，也不能掐会算。想到这儿，方叔安心里就没底了。等到了郊外西山坳，翻山越岭，走山爬坡，看了看空旷无人，西巴大头鬼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坏了，刚才全怪我头脑发热，当啷把话说出去了。看现在寺外无人呐、啊，那老头肯定是不能来呀、啊。他要不来，不就把我毁了吗？哎呀，尿命了！有心回去，见着蒋平怎么交代？徐良这一关怎么过？不能回去，得硬着头皮赶奔莲花观。但他心没底呀、啊。老方瞅瞅这天，日头已经往西转了。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说掌灯之前就能回到京城。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哎呀，看看没人，我喊两次。
3: 老祖宗，老爷在无名氏，你在哪儿？老祖宗你在哪儿？
0: 树叶子声之外毫无反应。
3: 完了完了，
0: 方叔安一跺脚，
3: 人老奸马老滑，我让人家给我泡了。哎呀，全怪我这人心太实在了。这个老东
0: 要说老东西，就觉着脖子后头冒凉气，有人吹了一口，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扭向回头观看，
3: 谁？
0: 一看离着他不远，笑呵呵站着个老者，正是酒楼上遇见那位特殊的高人。就见老头笑呵呵的，依然是那身穿着打扮。老头手捻银髯，盯着方叔安，你说什么呢？
3: 哎，你们的老祖宗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你是不是埋怨我不来了？
3: 是有点，我心里没底呀。我说老祖宗，您知道今天我要去干什么吗？我要上莲花观下通知，告诉这帮贼早早的开擂，在擂台上决一雌雄，其目的我们要及早救回八王千岁。
0: 是啊，这不我来了吗？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绝不会食言的。
3: 行了，这回我心有底了。呵呵，谢谢您谢谢您。 我现在着急啊，我要赶奔莲花观，到那儿捅马蜂窝，这马蜂窝捅了您可得收场。
0: 放心吧，此事包在老朽的身上。
3: 还有件事，老爷子，我这人可爱吹牛啊，我到那要是吹牛吹得太大了。
0: 放爷，你爱吹。

0: 欧阳普中好了吗？
1: 好了，俩眼倍儿亮。
0: 嗯，要那么说我心里有底了。前者呢，咱们在饭馆上一顿胡侃，我说了半天呐，过头的话，什么乾坤五老中山五老，山西二绝辽东六老，等等等等，都不是高人。又说人家少林的名僧也是饭桶，那都是开玩笑，那叫酒后发狂言，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我那叫吹牛呢，聂高人有罪，人家都有两下子，我无非开个玩笑而已。你别看老爷子，你又把话拉回去了，方才您说的不假，您爱吹我也爱吹，吹牛嘴就没把门的，谁也不能往心里去。那就好，那就好啊，想在八王擂上取胜，必须群策群力，缺一不可呀，你说是吗？你一点都不假。既然这样，你去吧，放心大胆，有我给你保着镖呢。齐了，好嘞，老爷子一会儿见。哎呀，方叔安这高兴啊，往下一塌腰，脚步轻快，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轻车熟路来到莲花观。他见着莲花观脑袋仁都疼，一看庙门紧闭，角门站着四个小老道在这站岗放哨。方叔安一直到了近前，停身站住，擦了擦汗。
1: 哎呦我的妈，可没着了呀，呆，
0: 把四个小老道吓一跳，心说什么味儿这么难听，闪目一看认出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这不是那个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是他，一点不差，没鼻子，天下就他这么一个。小老道就问，那不是方叔安吗？
1: 正是方的老爷。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要见你们总门长郭昌达，你们到里面给送个信儿吧，您就说方叔安有急事求见。那你等等吧。小老道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安下方叔安咱且不提，单说莲花观的群贼，最近这一个来月，人家又来了不少帮忙的，现在屋里头坐不下了，连这院里都是人呢，排摆桌案，今天干嘛呢？正开会呢，好几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僧有道有俗家，三教人等武林高手齐聚一堂。郭昌达主持会议，在郭昌达的上吹手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老道，这老道比郭昌达的年纪要大几岁，身高过丈，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头上戴着蛙绒道巾，身穿八卦仙衣，手拿白拂尘，往脸上看面如瓦灰，大三角眼，一部花白须髯，透着那么凶恶呀。其实咱说穿了，这老道没摘帽子，没脱衣服，他要把帽子摘了，衣服再往后闪一闪，您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这脑袋上和脖子上头长了八个大包，那包长得比拳头小不了多少，算他本身这脑袋好像九颗脑袋似的，拿头发这一盖，拿帽子一扣，你看不见。这老道谁呀？

了不得，论辈分比郭昌达高着一辈儿，江湖人称九头神雕，叫纪成达，纪老剑客，从云南滇池岛来的。在他的头上方大梁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可够个，再看眼似金灯，翅膀迷迷着，大爪子抓着梁，身长没有三尺差不多，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两个翅膀就一丈。这鹰本性就凶猛，在经过九头神雕纪成达的调教，精通人性，就是不会说话，纪成达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号称神鹰公母一对儿。这次他来把神鹰也加来了，这要放出去就成了名的剑侠，也得被他给捉死了。在纪成达的旁边坐着个老头，这老头按理说这个儿也不高，但比三尺地灵魔陆坤要高了一块。这老头穿青挂皂，其貌不扬，但就这个脑袋特殊，比房叔安那脑袋还大，但房叔安那脑袋大的他发圆像球似的，这位这脑袋大的不好看，小脸大脑崩壳，脑门的厚底底，好像那榔头差不多少，又扁又大，小挖口脸尖下壳，斗鸡眉，一对小红眼珠，一绺花白须髯往前撅撅着，俩眼滴溜溜乱转，放出两道寒光来。这小老头谁？江湖人称压倒南山不老翁，福姓公孙单字良啊，公孙良老剑客。他呀跟着九头神雕纪成达一起来的，他俩还是磕头的把兄弟，交情莫逆啊。他一个人来的吗？不，还带着俩猴，就在他身后那蹲着呢。这俩猴蹲着比一般的人矮不了多少，眼赛金灯，那毛黢黑黢黑的，黑的都闪亮带金星。这猴子上脖子上都套着皮圈，皮圈上有小铃铛，爪似金钩，在后头保护着公孙良。就他这对墨猴也是经过数年的调教，什么都懂，哎，也是不会说话，公孙良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你看带俩猴保镖比带十个人都强得多得多。他们俩在做，这是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另外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又来了一百来号，因此郭昌达非常高兴，每一天都排摆盛宴款待后来者众人。今天召开大会谈什么呢？郭昌达正说呢，各位啊，据我所知，前者为什么停擂啊？因为欧阳普中身患眼疾，他眼睛得了病了，就这么的耽误到今天。最近我听说他已康复，眼睛被治好了，可能随时随地八王擂要重新开擂，希望各位做好充分的准备，千万切莫掉以轻心。他正宣布这些事情，这贼人呢，有的就说，我说总门长，您觉着我们第二次开擂
取胜的把握能有多大。郭长达一笑，各位尽管放心，我们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要惧怕开封府三侠五义上三门，咱也不敢立擂。一，咱手里有人质，有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是一张王牌。另外咱们来了这么多英雄好汉，还惧怕他们不成？你们要问我能有几成把握，我告诉众位，能有七成。郭长的话还没落地，九头神雕纪承达说话了：哎，总门长，你说错了，应该说有十成的把握。屋里外边人是鼓掌喝彩，认为纪承达说这话解气。这纪承达呢也爱吹牛，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好斗，大伙一给他鼓掌，他有点忘乎所以，站起身来，双手拄着桌子：无量天尊，各位啊，方才有人问如果再开擂有几成把握，总门长说有七成，我给更改了一下，能有十成。大伙报以热烈的掌声。贫道不是给你们打腰提气，我说的是实在的话呀。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全了解清楚了，我们的对立面除了欧阳普中，就是什么天龙地雅、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山西二绝、中山五老、乾坤五老等等等，就那些人屈指可数。我给他们挨个过了一下罗，哪个也不是贫道我的对手。我这绝非是自吹自擂，不信到时候咱们当场比试。我觉得到了关键的时候都不用贫道我伸手，我这两架神鹰就足以对付得了他们。另外还有公孙两老剑客，我的好朋友，带着神猴来的，他向我保证这对神猴可以包打擂台。再有公孙老剑客助我一臂之力，那些碌碌之辈不足挂齿啊！哎，因此说各位，你们就放下宽心吧。他还没等说完呢，公孙良辈站起来了：各位，方才纪老剑客说了几句，本人我也要说几句。纪老剑客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各位放心，我们呢因为道路太远，迟来了不少天，原以为赶不上八王擂，结果擂台中断了。看来这倒是个好事，一旦复擂，请众位放心，我说有十二成的把握，也用不着纪老剑客伸手，也无需他的神鹰，就我这对神猴就包打八王擂。什么欧阳普中啊，什么天龙地雅呀，什么这个老那个老，狗屁，让他们登台一个死一个，登台两个死一对，让他们有来无回。各位说好吗？好啊。又鼓给掌了。郭长达发现身旁坐这人不说话，仔细一看，正是飞剑仙朱亮。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6: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7: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8: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7: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9: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7: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0: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7: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7: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3: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7: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6: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8: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0: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9: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9: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3: 我们
0: 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8: 动手，
2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 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

0: 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

0: 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

0: 警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个半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坪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溢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 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 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

0: 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1: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3: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5: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6: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5: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7: 还有最后一个优惠城市。
6: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8: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6: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 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6: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0: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6: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1: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6: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6: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3: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

0: 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为何再次安装？
7: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6: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8: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进区域。
6: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8: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6: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9: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 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0: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 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三月到八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2: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 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啊，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地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地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3: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4: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 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

0: 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啊，去让中国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啊，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来电话就不去接。从中国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那边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1、2个小时，这个电话量就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

0: 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羁绊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羁绊，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呢，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啊，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啊，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羁绊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羁绊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羁绊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0: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说的是贾柳店结拜的46友，为了结牢反狱，搭救结黄杠的程咬金和尤俊达兄弟二人，他们这才要推选首领。俗语说得好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何况这是结牢反狱啊，没有头领，七口当家，八口主事，那哪行啊？你这么说，他那么说，木匠多了盖歪歪房子。所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那么谁当首领呢？最后大家商量决定，一致推举徐茂公为这次行动的首领。徐茂公呢，也不推辞，坦然地接受了。然后就看徐茂公伸手拿过来一把筷子，把众弟兄们都给弄懵了，一个个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哥，这是要干什么呀？咱们不是结牢反狱吗？难道说还能用筷子呀？人家县太老爷请咱们吃饭呢，人家请咱们吃饭，人家也不差咱们这几双筷子呀，好吗？大家呀胡思乱想。三哥，哎，三哥呀，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众弟兄别着忙，听我慢慢说。这是6双筷子，对吧？对，12根，一点不差。然后就看徐茂公用力在每根筷子上都刻了一个记号，记号还不同，有一道，有的两道，有的三道，哎，还有4道，哎，总之画几个道的都有，各有不同。众弟兄不明白怎么回事，也不敢多问，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看着。徐茂公一共分为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天干地支分完了。分完之后，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些弟兄们。兄弟们，我要按照这个安排，安排到谁的头上，不管怎么危险，大家也不能推辞。

0: 必须依令而行。单雄信一听，首先第一个就站起来了。三哥，您放心吧，你就是让我们去赴汤蹈火，哥几个在所不辞。为了朋友，咱们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都没有怨言。听完了单雄信这番话，哇，房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大家纷纷表态，对，说得对，说得好，咱们是弟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难同当。徐茂公一看大家斗志昂扬，这才说了声，兄弟们，听我的安排，两边站开，我就要行令了。
1: 啊，是。
0: 这些弟兄们哗啦往两旁一闪，虽然说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执行什么任务，究竟危不危险，有几分危险，这都是未知数，但是大家依然气宇轩昂。兄弟们，承蒙大家抬爱，如此看得起我徐姬徐茂公，那我就不再推辞了，现在我就开始行使军令了，希望众弟兄配合。柴少何在？啊，三哥，我在。兄弟，这有大哥魏征带来的一封信，你拿着这封信赶紧带家将回山西太原，三天后方可拆信。哎，这柴少一听，不是杂劳反欲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吗？这怎么让我回山西太原呢？莫名其妙。三哥，不对吧，大家都在救朋友，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难道我不是46友之一吗？还是我功夫不行，怕扯大家的后腿呀？兄弟，你有所不知，命令有明有暗，有虚有实，有真有假。令下如山倒，言出鬼神经，令不二行，必须照办。难道说你想违抗军令不成？三哥，这倒不是。那既然如此，小弟领令。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三哥，众位兄弟，那我就告辞了。柴少心里不是滋味儿，他不愿意走，可是不走不行。说好的大家都听三哥徐茂公的，现在第一支令就让我走，我要不走，那三哥往下就没法行令了，所以这才领了令了，柴少就走了。说徐茂公给他这封信什么内容啊？为什么打发柴少回家呢？这是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柴少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徐茂公又抓起来一根筷子，贾润甫、柳州陈廷命。啊，在你二人在晚饭之前把你们的家和樊虎联名，他们的家要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不得有误。三哥放心，小弟遵命遵命。贾润甫、柳州臣两个人领令出去了。徐茂公又拿起来第三根筷子，单雄信听令。单雄信，在。雄信，你赶紧拿着这封信到镇台府去见堂弟，要50辆大车，不得有误，天黑之前必须赶到。遵命啊。单雄信走了。紧接着徐茂公又下令，樊虎联名何在？啊，在。丁天庆、盛燕师、袁天虎、李成龙何在？哎，

0: 在在在在。樊虎联名，你二人带领他们四个到牢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得有误。是。紧接着，徐茂公又拿起第五根筷子，屈图兴、屈图盖，二位兄弟听令啊，在在。你们兄弟二人到后楼去看住县太老爷还有太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得有误。三哥放心，我兄弟二人遵令而行。紧接着，徐茂公又拿起第六根筷子，杜叉、史大奈，听令啊，在在。你两个扮成樵夫，在南门守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得有误。是。紧接着，徐茂公又拿起了第七根筷子，金城牛盖何在？哎，这儿呢，我们俩都在。好，很好，你们俩在千佛山外驻扎的那500喽啰兵，二更天从南门进城，要如此这般，不得有误，明白吗？哎，明白，得令啊！谢英登听令啊，在。你到镇台府门外影壁后边，必要时如此这般啊，得令。王伯当听令啊，在。你在鼓楼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吗？遵令啊。侯君集，你来晚了，你是47友，也是我们的手足兄弟，你到老爷面前的雕斗上听到呼哨响，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能帮忙不？
1: 哎呀，我说三哥呀，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小弟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了啊。
0: 徐茂公把十根筷子令传出去，晚饭之后就到大街小巷上走了一圈，看了一遍，然后就跟大爷魏征逍遥地出了南门，直奔千佛山而去。天快黑的时候，这南门外打更的就要关城门了，站在那儿紧喊，喂，进城的进城，出城的出城，要关城门了哟。哎，等一会儿我进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我进城，哎，哎，先别关城门，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出城，我要出城。打更的顺着喊声这么一看，嚯，好嘛，从城里往外来这么一个人，挑着一担柴草。这个人呢，大个儿，黑脸膛。再看呢，要进城的这个人也挑着一担柴草，也是个大个儿。这会儿啊，打更的就喊：“哎，快快快快！”怎么不早点呢？不知道这个点要关城门了吗？这打更的呀，不催还好，他这着急的一催，这俩人也着急，好吗？这俩人一着急可坏了，弄到一块儿去了，把这两条柴草就碰散了。这一碰散，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哎，我说你眼瞎了不成？那么宽的大道你往哪儿走呢？你干什么往我这草上撞？你看看，把我这草都给我撞散了。你说谁呢？你说谁呢啊？怨我吗？这么宽的大道你怎么不往一边走走呢？为什么你单往我的柴草上撞啊？难道说你瞎了不成？嘿，你才瞎了呢。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不讲理呀？你不知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吗？干什么都得讲理。我在外边干了一天活了，我还没吃饭呢。你说要不是你硬往我这草上撞，你说能有这事吗？我撞你，你眼睛是干什么的啊？你那眼睛长得是喘气儿的呀。你不撞我，我就撞着你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莫怪一人恃从两来，你不懂吗？好嘛，打更的一看呢，他俩干的呀挺有劲儿，这俩人打起来了。哎，我说二位呀，你俩把草弄到城外去，到城外打去啊，我还等着关门呢，您呐，二位别耽误我工作，是不是？哎，去去去去去。他正说着呢，就看那大个子上去，咣，就是一脚。那个也生气呀，也上来了，也飞起来一脚，在这边当，也来一脚，给谁来一脚啊？给打更这更夫啊！你说这两脚踹完，这更夫还能有好吗？啊啪，趴地下了。然后再看这俩挑柴草的，就把这打更的就给绑上了，四马倒穿蹄儿，绑得结结实实。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居然敢踢我，敢捆我，你们这是要造反不成？你们互相把柴草撞了，你们两个打起来了，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给绑上？赶紧把我放了，要不然我和你们没完，我到县太爷那喊冤去，把你们俩掐尖入狱。这两个人一看呢，哎呀，还喊，喊的还挺有章程。得了，你呀别出声了。这两个人怕他喊，上去啊就把衣服刺啦就给他扯下一条来，然后揉吧揉吧就给这打更的就给塞嘴里去了，然后就给拽到屋里去了。拽屋里之后，这两个人出来了，出来呀、啊、这回把这草往两边一分，把城门就给虚掩上了。然后啊，这两位就站这儿看上城门了，站这守城门。那位说了，这两个人是谁呀、啊、这两个人可不是旁人，一个是杜超，一个是史大奈。刚才徐茂公分兵派将的时候，咱们交代过，徐茂公就给了杜超和史大奈一根筷子，但是呢这个目前就是令箭。那你得说徐茂公抄起一支令，那你不能说徐茂公抄起一根筷子呀。哎，末将得令，那末将得筷子，这不像话啊。所以呀、啊、这筷子哎暂时就是将令。他这不是徐茂公就给了杜超和史大奈他们俩一支令箭，让他俩扮成樵夫到南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两个人就站这儿守上城门了。这两个人那身份那不一般呐。那杜超是北平府的中军官，史大奈那是北平府的辕门官。俩人一个令，到这儿就是干这个的。等到二更天一过，金城、牛盖两个人带着500喽啰兵就上来了。呼哨声一响，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城门就开了，这500人就进了城了。杜超和史大奈也跟他们一起走了，到城里就把所有的官员那家呀全都给抄了，什么黄金、白银、珠宝、玉器、细软之物，统统装上了大车。这时候城里可就乱成一锅粥了。咱们再说屈突星、屈突盖两个人来到了官宅，一看院里是灯火通明，来到了楼上，再往屋里一看，县太老爷孙国栋正和一个女人在那喝酒呢，地下有两个丫鬟在那伺候着，一会儿端菜，一会儿倒酒，两个人一边喝一边唠。就听这孙国栋口打嗨声，哎哎哎哎哟，我说县太爷呀，您这是怎么的了？我这个县太爷是做不成喽，乌纱帽也保不住了， 也没有我这么不走运的。这光济南府就弄了两回结黄冈，抓住贼头又交给了本县，叫我可怎么办呢？我说太太，你说我能不犯愁吗？我能不上火吗？哟，我说县太爷呀，那你也不能钻那牛角尖，是不是？什么事儿啊，你得往宽处想，往那敞亮地方想。嗨，什么敞亮啊，有什么敞亮的啊？你让我敞亮，我能敞亮得了吗？我连过了三堂没审他，倒叫他把我给审了。这想法太猖狂，要坐位。说累了，我命人给搭了椅子，那还不算，要茶水，说是渴了，我让人给沏了茶，然后要点心，说饿了，我又让人给上了点心，吃饱喝足就耍赖。打他吧，他不怕死，还不敢给打死。杨王临行之时可跟我交代过，要是把这两个响马弄死，断了线，回来要抄我的家。要不回来黄冈，他回来就要我的脑袋。你说说，你说说，我还有好吗？有我这样当县太爷的吗？你说我这县太爷当的我憋屈不憋屈啊？我当了这么多年县太爷了，我就没干过这事儿。不瞒你说呀，我现在我是王八掉灰堆，我连憋气带窝火，愁肠百转，嘿嘿，恐怕我这小命不久于人世了。我说县太爷呀，你就不能转转你那脑筋吗？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要我看呐，咱们还没到绝路上，还有办法。有办法啊？我说太太呀，有什么办法你快说呀。老爷呀，这么办，你明天你变变招，你再升堂啊，你把那响马带上堂来，生锤一顿。不都那么说吗？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一个当官的，还怕他一个当贼的？哎，这话没毛病，但是啊，我不敢打，打死就完蛋了。杨王回来，我没法交代，吃不了得兜着走。我说县太爷呀，反正也是死，弄死他，咱们再死也出出气，不是？好，就这么办。欲知详情，尽在下文。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400。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说的是历城县的县太爷，这个孙国栋，孙大老爷，夜晚之间和他的夫人两个人在房内饮酒，一边饮酒一边商量着怎么样才能从程咬金和尤俊达的嘴里套出来这黄杠在哪儿。可是左思右想没有良策，这个孙国栋真让程咬金给整的懵登转向了，他拿程咬金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他这个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打。孙国栋一听摇摇头摆摆手，不行不行，我说太太呀，打不得，我要把他打死那就完蛋了，靠山王回来他不能饶我呀，我没法交代。我说县太老爷呀，现在咱们手里有权，你听我的，咱宁可把他打死也不能让他死在咱们的后边，你明白吗？咱们死也要拉两个垫背的，把他们打死咱们再死也出出这口气。嘿嘿，孙国栋一听，罢了啊，也没有旁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太太呀，这回就听你的了。俩人正说着话呢，这会儿就听到啪。孙国栋猛然抬头一看，什么声音啊？哎呀，不好了，就只见窗户开了，从窗户进来两个人，一个人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两口刀明晃晃夺人耳目，冷飕飕，寒气逼人。谁呀？正是屈突星和屈突盖。这哥俩进屋二话没说，一个揪住了县太爷孙国栋，一个揪住了这孙国栋的太太。怎么要把响马打死，这回让你们死在响马的前头，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来年的今日就是你们两个的忌日，我可要动手了。
2: 别呀。
1: 屈突盖一听乐了，怎么着，你也怕死啊？屈突星一听，兄弟跟他废什么话，说那么多干什么呀，下手让他俩一块走得了。随着刀起刀落，红光喷现，太太的脑袋掉下来了，紧跟着县太爷孙国栋的脑袋呀，鞋茬也下来了。然后屈突星、屈突盖哥俩从屋里出来，这会儿就听牢房那边喊上来，砸呀跑啊，一片大乱。咱们回文再说说樊虎和连明。樊虎和连明他们哥俩带着丁天庆、盛燕师、袁天虎、李成龙这四个人，把程咬金的大肚子蝈蝈红和尤俊达的马都给准备好了。二更天一到，六个人直接就闯进了牢房。牢头一看樊虎连明来了，那俩班头啊，平时总在一起打交道，那能不认识吗？赶紧笑脸相迎，哎呦，二位班头这么晚怎么来了？老爷夜审，把响马带出来。班头说话了，那牢头哪敢不听啊，还真以为县太爷夜审呢，这才开个门就把程咬金和尤俊达给带出来了。程咬金一看兄弟们来了，哎呀，我说大家都来了。这牢头想当初打过程咬金，程咬金上去一脚就把这牢头就给踹倒了。紧接着大伙儿就各个牢房去砸门去， 这会儿程咬金高声断喝：哎，我说弟兄们，咱们本来没有罪，把咱们押到这儿，咱们呢都冤透了。朋友们，我大赦了，愿意走的回家，不愿意走的就在这蹲着吧。就这一砸一喊，全监狱200多犯人全都跑出去了。谁愿意在这里蹲着呀？一听说那能出去，那谁不愿意出去？然后就把监狱一把火给点着了。本是星星之火，霎时烈焰腾空，耳听噼啪直响，眼见火势熊熊，直烧得柴草啪啪响，直烧得树木四外崩。果然水火不留情，谁见此火心不惊。刹那之间，火借风势封住火威，火起烟发，人声鼎沸，整个历城县可就乱了套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唐璧，这唐璧在府里正焦急不安呢。怎么回事呢？先是衙门里有动静，接着又报说牢房有动静，然后又来禀报南街有动静，北街有动静，哎呀，四面八方哪儿都有动静了。唐璧知道这可能跟劫黄冈的响马有关，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给我抬枪带马。咱们书中交代，这唐璧的枪那可真是有一套，他受过北平王罗毅的真传。再看唐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刚一出门，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迎面就射过来一箭，咔！射得这个准呢，把盔缨就给他射下去了。谁射的？唐璧不知道谁射的，我知道，谁射的呀？不是旁人，神射手谢英登。要说这射箭，那谢英登他是一绝，所以外号人称神射手，也叫神箭手。他用的这箭呢，是鱼尾箭。什么叫鱼尾箭呢？就是这个凋零箭的箭尾像鱼的尾巴，有叉，专夺盔缨。这一箭射的这个准，正好就把唐璧那个盔缨就给射掉了。唐璧一看，哎呀，不好，这才赶紧往回跑。关大门，赶紧关大门。咣当当，咯楞楞，大门关上，插上了。谢英登算完成任务了。唐璧可受惊不小啊，把唐璧吓得都不敢出去了。他不知道在他的府门以外究竟埋伏多少人，就只见济南府浓烟四起，火光冲天，给他急的呀，下马又上马，上马又下马，就是不敢出院。贼头，好大胆的贼头，你可把我给坑苦了，我唐璧让你坑得不轻，害得我好苦啊。就凭我这么大个山东镇台，济南府就叫你们给闹成这样。把唐璧唐大人气得直骂。这镇台大人正在这骂呢，这会儿就听他咚咚咚咚咚，外边有人砸门。唐璧高声喊道：谁？何人凿门？回镇台大人，我是中军官。这位中军官是唐璧手下的得力大将来霍尔，这武艺比唐璧还厉害呢，只在唐璧之上，不在唐璧之下，手使冰铁大枪，人称铁枪将，胯下骑一匹卧槽大黑马。咱们这部书啊，讲的是四猛十三杰十八条好汉。

0: 这个来护儿是四猛之一。本来他在镇台府住，可是呢，今天晚上回家喝酒喝多了，躺在炕上没起来，还正睡着呢，听见外边喊杀声震耳，把他惊醒了。听说镇台府被包围了，赶紧喝点醒酒汤，晃晃荡荡拿起了冰铁枪，这就回转镇台府。一看，嚯，好嘛，镇台府大门关闭，知道事情不妙。那整个山东济南乌烟瘴气，人喊马叫，哭爹喊娘，什么动静都有了。他着急，这才过来，咣咣咣来砸大门。军兵们一听是中军官回来了，这才赶紧把大门打开。来护儿一见堂壁，这才赶紧上前施礼：“大人，末将该死，一步来迟，大人受惊了。”来护儿，外面可有人为辅？为辅？没有啊，没看见呢。出去。堂壁这才带着来护儿和护府的这些个兵丁往外就走。一出大门，堂壁就愣了，就只见一片乱糟糟，往哪儿走啊？正在犹豫不决之际，有人来报：“大人，可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大人呐，历城县的县太爷和太太都被人给杀了，杀杀杀了！”哎呀呀！堂壁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惊伤六爷心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为什么呀？别看那是七品芝麻粒大的小县官，那也是朝廷的官员呢。那是堂壁的手下呀，没保住那也是堂壁的罪过。你说他能不吃惊，能不害怕吗？哎，正在这会儿，有人又来报：“报大人，大事不好，有人劫牢反狱，劫牢反狱呀！”唐璧一听又吃惊不小：“两个劫黄杠的贼头怎么样了？”“大人呐，都跑了，包括咱们牢里的200多罪犯全都跑光了，那还不算呢，还给放了一把火，现在四处火起，全城都乱套了。”“大将孟洪公在哪里？”“
1: 大人，孟洪公跟响马干起来了。”“
0: 在什么地方？”“
1: 哎，就在前面。”“
0: 走，过去看看。”唐璧带着人刚走出去不远，这会儿，哎，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再看唐璧啊，在马上一栽了，好悬没跌于马下。“报来何事？”“
1: 孟洪公死了。”“
0: 死了呀！”“往前继续追。”唐璧一声令下，带领人马又追出去多远，就看见了大将孟洪公的尸体。还没等细看呢，这会儿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啊，嗒嗒嗒，三声炮响，全城都乱了套了。但是啊，愣没听出来这炮是哪儿放的。这三声炮谁放的呀？侯君集呀。侯君集领了徐茂公的令，在旗杆顶上放的。原来徐茂公告诉他，听到呼哨一响，你就放三声炮，说明到时候了。到什么时候了呢？唐璧和来护儿出来了，兄弟们挡不住，所以呢，炮一响，不管你干什么呢，全都撤出来。回头咱再表那死了的大将孟洪公。这孟洪公他本来

0: 有万夫不挡之勇，武艺高强。说有万夫不挡之勇，武艺高强，那功夫了不得，怎么还死了呢？诸位，您别忘了那句话，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三十三天外还有天外天。那么这个大将孟洪公是怎么死的呢？在大街上，这杜叉和史大奈就和这个孟洪公打了照面了，这双方这就动手交战了，两个打一个，都不是孟洪公的对手，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吃亏了。这时候来了丁天庆、盛彦师、袁天虎、李成龙、程咬金、尤俊达，这些人都上来了。大家呀，你一刀他一枪，你一斧子他一叉，这么多人也没打过这孟洪公，叫人家一口刀杀个落花流水。这群人一看打不过了，干脆呀溜之大吉，跑吧。这些人在前边跑，孟洪公就在后边追，一直就追到了鼓楼。这徐茂公真有两下子，料事如神，在这儿就安排了一个王伯当。这王伯当一看兄弟们都跑过去了，孟洪公刚一到，王伯当手疾眼快，左手抄起了宝雕弓，右手抄起了雕翎箭，刃扣天弦，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剑快似流星，嗖啪，这一箭这个准呐，正射在孟洪公的哽嗓咽喉。啊！孟洪公一声惨叫，扑通跌于马下，绝气而亡，把孟洪公给射死了。哎，正往前奔跑着的这些弟兄们一见，哎呀，追他们这大将死了，掉个头杀呀，这又往回杀，不想跑了。正在这会儿就听到呼哨响，这才都往出撤，大伙都往城外跑，去见三哥徐茂公，一会儿这个报一会儿那个报，都顺利。徐茂公乐了，哈哈哈哈，这乃天助我也。正在这会儿，就听有人说道，三哥，唐璧和来护儿带领着兵将眼看着就追杀上来了。徐茂公一听，好，来得好，兄弟们撤。说完这句话，徐茂公一甩袖子，大家一听撤，撤那跑吧，跑晚了，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有车，车上装满了金银财宝、珍珠细软，哪能跑得过马呀？唐璧他们马跑如飞，眼看就要追上了。唐璧这才一声令下，众将官、众三军都听着，谁要能抓住贼头程咬金，赏黄金万两，官升三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话一点不假。兵丁们一听，嚯，全都来劲儿了，一个个飞跑起来，就好像离弦的箭一般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肉肉肉肉肉，追得更快了。可是啊，他们追着追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下来了。唐璧一看，什么原因？哦，看明白了，所有的兵将都在猫腰捡地上那些散碎的银子呢。怎么回事啊？原来天亮了，车上甩下来的银子，大块的、小块的，还有一串串的铜钱儿，都能看见了。哎呦，遍地都是啊，谁能不捡呢？这钱对谁来说都是好东西啊。 所以这些军兵啊不追了，全都哈腰捡钱了。唐璧一看，哎呀，可恼可怒啊，不由得唐璧怒火中烧，气炸两肋。众三军哪一个再敢猫腰捡银子，就地正法。有的人听唐大人下令了，赶紧就不捡了，有的人哈着腰正好手里抓着呢。哎，唐璧一看勃然大怒，挥动手中枪啊，扎死好几个。这一回当事了，立马这些军兵就不捡银子了，全起来了，还不给我追。报启禀大人，宝来何事？大人，前边有一棵歪脖树，那歪脖树上有一个黄布包，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摘讲下来。是。这才有人上树，就把这黄布包给摘下来了。摘下来黄布包，直接就递给了唐璧。唐璧心说话了，什么东西啊？不沉，应该不是金银财宝，那这是什么呢？我看看。想到此处，唐璧这才把这个小黄布包给打开了。唐璧要不打开还好，打开一看，唐璧大吃一惊，愣呵呵愣了好大一半天。唐璧呀又笑了，把手下这些人都笑懵了，心说话啊，唐大人呢，这是怎么了？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呢为姜育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育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育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剧星光会。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的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下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他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十八般武艺》在8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十首作品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十八般武艺》《美》这样一些动感十足的感觉，也有《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这样细腻深情的抒情佳作。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十八般武艺》。十八般

0: 得，中小学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就是。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九月份啊，反正在北京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七八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九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七八九啊，就是包括这个九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疾孔啃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十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九十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十一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九十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疾孔啃亚热，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是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 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0: 用，那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5: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所以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0: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5: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 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三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呢，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0: 嗯。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5: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达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嗯，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0: 嗯，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5: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啊，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那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0: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5: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0: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5: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

0: 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有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或据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的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人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呢，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 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1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5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5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1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1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5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2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呢中点的下方去按压5次，重复循环5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3: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4: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3: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4: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协助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的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六百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

0: 胜时刻。
1: China，有！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三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3: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男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儿打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她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2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三分球，咱们三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三分球只有

0: 持久中午，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1: 嗯，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的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0: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五啊，有这个张子宇打五，也有张子宇打五韩旭打四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那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谦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步云朝科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啊，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3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

0: 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三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这种巅峰状态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啊，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哎状态焕然一新，像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的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0: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啊、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对吧？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0: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我是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0: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嗯，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0: 对，前一阵子也输得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一千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辛辛那提那一站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四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这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嗯，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
0: 对
1: 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十二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六次参加大满贯的，其实布云朝科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云朝科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云朝科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六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嗯，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正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六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啊，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那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玉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五盘三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2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诀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5盘3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是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5盘3胜制的比赛的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难自网坛的。而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制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最新点评。谢谢。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成为唯一进入8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昱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7: 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3: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3: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八名，第一名积八分，然后到第八名积一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四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四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三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二，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五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四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第四位，这个前六名的田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2: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3: 冯冰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5，那么冯冰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米1的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向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冰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2: 好，
3: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瓦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2: 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闫子仪，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3: 闫子仪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世界纪录其实是08年斯波塔科娃创。

0: 造的72米28，今年闫子仪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他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闫子仪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的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闫子仪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这个事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5: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4: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 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 冠军之后不久 ，Leaf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那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eaf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eaf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eaf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eaf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eaf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eaf 和美巡赛最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eaf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eaf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eaf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Leaf 最终失去了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 Leaf 高尔夫巡回赛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那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3: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eaf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四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您觉得 Leaf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5: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eaf 其实应该是在两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eaf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eaf 的赛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eaf。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eaf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eaf 赛的赛制是 shotgun， 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四轮四天完了两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0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 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IV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IV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好，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IV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3: 裴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IV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一盘四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V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V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V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5: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朋友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IV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他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事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他的受众跟 LIV 的受众，包括跟 LIV 的比赛他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 LIV 的比赛呢，他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他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3: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5: 其实对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IV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3: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 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三秒，是三分钟的、一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FT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

0: 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Leaf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七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 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七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八成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 Leaf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eaf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eaf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而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那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eaf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包括 Patrick Reed 呀，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eaf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eaf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他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 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他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他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0: 确实是，我觉得 LIF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旗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

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十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

0: 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

0: 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藉，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 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4: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池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池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池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5: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4: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池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池，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6: 喏，就是这里。
4: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池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池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
2: 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6: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2: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6: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2: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7: 这也太像了，
8: 太像了。
2: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6: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2: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9: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2: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10: 想什么呢？
9: 谢谢老师。
2: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9: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10: 还行。
2: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6: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2: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向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 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10: 万事俱备。
2: 周驰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驰晚些。
8: 哇塞，
2: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10: 上去试试。
2: 周驰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驰笑了一下。
8: 有点帅。
2: 周驰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10: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2: 工人们侧载重，周驰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驰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0: 哪里像？
2: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6: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11: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2: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6: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2: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驰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驰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6: 这儿看到没有？”
2: 那是安迪的声音。
6: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2: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驰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 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6: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12: 嗯嗯，我再练。
6: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12: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6: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2: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12: 我会像的。
2: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10: 林小涵，
2: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6: 你看那，
2: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6: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10: 那是断头台。
2: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0: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6: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0: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2: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6: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2: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 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6: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郎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每到我在侧台

0: 都看呆了。
1: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0: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2: 周驰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0: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2: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0: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2: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1: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0: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2: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0: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1: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2: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驰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0: 不知道。
2: 周驰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2: 而安迪看向周驰，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0: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2: 周驰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0: 他很像他。
2: 安迪移开目光。
0: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0: 什么剧本？
2: 周驰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2: 周驰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0: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 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2: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1: 怎么很惊讶吗？
2: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2: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迟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0: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2: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8: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0: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2: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0: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2: 周迟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

0: 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0: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2: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2: 你不是他。
1: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2: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0: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2: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1: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0: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1: 他不认识我。
2: 你试的是男主？
1: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2: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1: 我知道。
0: 小丁低下头。
2: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1: 但愿吧。
0: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1: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

0: 自己告别的。但周池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池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池的指令时那样。周池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神狼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池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池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有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

0: 低低的笑声。周直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10年前，灯光亮起，周驰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驰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1: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

0: 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懒惰找的一个体面的借口。庄子所倡导的顺自然而为，与这种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啊，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

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九万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忽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忽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啊，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七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弟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除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

0: 成因，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3: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4: 对，
3: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5: 对，
3: 啊，
5: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3: 啊，
5: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3: 嗯，
5: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3: 啊。
5: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3: 是
5: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嗯，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4: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5: 啊，是，
4: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5: 嗯，
4: 啊，干点活呀，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5: 对对对，
4: 不够用。
5: 嗯，
4: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5: 嗯，
4: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3: 嗯，
4: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有关系。
3: 哦，
4: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3: 嗯，
4: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5: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4: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3: 是，
4: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3: 嗯，
4: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5: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4: 啊。嗯，
3: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4: 我们来一块思考
3: 啊。
4: 橘子叶儿在上边，橘子胡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3: 哦，
4: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 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结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三结止痛
3: 啊，有这样的妙用。
4: 对，
3: 向下走的，你看
4: 对
3: 取向比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4: 啊，
3: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4: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尤其实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3: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 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4: 对，
3: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5: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3年啊、5年啊、10年，是30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4: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化，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3: 对，
4: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3: 来，还有疑问吗？
5: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4: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3: 对，
4: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 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3: 没错，
4: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

0: 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5: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4: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4: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6: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 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4: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6: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4: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6: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6: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4: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6: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0: 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儿、兵味儿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忠诚答卷。
1: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3: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4: 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2: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2: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6: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

0: 亚过渡政府履行进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进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进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0: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初秋时节的禹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明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明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 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明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十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明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明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十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明山县城。明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明山城郊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明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7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 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5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2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2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6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3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3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

0: 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

0: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0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
9: 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9: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

0: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6: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5: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6: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

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两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2级。

0: 黄志豪。
1: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 30.72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1.44 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2: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 416.5 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3: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的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时的画面。
2: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3: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2: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4: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2: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4: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2: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5: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2: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一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

1: 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2: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 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2: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
5: 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 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 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 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溪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
5: 那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 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5: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属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 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一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 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讯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
6: 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三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方圆。
4: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1: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4: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4: 8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在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8月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般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4: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

0: 48美元，超过2022年六月十七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0: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0: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

0: 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底部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3: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户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户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户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2: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8: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9: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0: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9: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 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0: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9: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1: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9: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9: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9: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9: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1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9: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9: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100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16: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9: 乐龄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

0: 一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1: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
2: 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这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公立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
0: 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他们不像传统
4: 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5: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6: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0: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4: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6: 就是希往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的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4: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 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 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7: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4: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8: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 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0: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

0: 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1: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1: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0: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2: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1: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1: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0: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

0: 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2: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 3%， 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6: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7: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一个重新武装在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提升。

0: 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1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构建立体化预警体系，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